0: 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流量大但不拥堵，东新区桥头转盘处车多缓行，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另外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上南街往和平街再往环城路路口的方向全线车多缓行，新华路全线车多拥堵，环城路从同飞路口往和平街口开始拥堵。另外沱东路口开始往燕家湾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关注一下此刻的南环路从沱东往临江小区方向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东新区方面来关注到栖霞路靠近五星小区这一侧，兴隆路靠近桐柏小学这一侧，还有包括栖霞路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以及在五星小学附近的位置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西陵大道从汉大道路口开始往兴隆路口方向双向车流量较大。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安，我是思思。
2: 现在是早上的8:05啊，相信这时段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光是家长开着车的这个司机朋友，可能在车上还有一些小朋友、学生朋友哈。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的开学时间啊，已经是过了一周了。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个同学们啊，现在是否已经适应到了这个开学的生活？因为暑假的时间一过长之后啊，大家的心容易散，而且孩子们也容易玩的放飞自我。
1: 是，
2: 当然这个开学一周之后呢，家长可能已经是很快投入到这个接送孩子的节奏当中了。但是孩子有很多不太适应开学的这种节奏，甚至身体还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你比如说
2: 有的是发烧感冒啊，有的拉肚子啊，等等等等。这段时间呢，也是一些疾病以及病毒的一些传染高发时间。你比如说流感呢，诺如病毒啊，这段时间也是高发期。
1: 是的。
2: 孩子如果突然发高烧啊，是否需要去医院，在家用药，又该注意些什么？这是家长都比较关心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医学专家包括医生给到家长的一些建议哈。比如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

0: 学中心的主任也说到，开学后呢，校园人员是比较聚集的，人比较多，孩子的高发传染病啊，主要都是由呼吸道病毒、肠道病毒两大病毒引起，这段时间大部分也就是这类的这个疾病，发烧感冒啊，拉肚子，对吧？
1: 嗯，是。
0: 那么首先呼吸道疾病，这个常见的病毒啊，就包含了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还有腺病毒。那么流感病毒呢，这个症状啊，就是发烧啊，浑身酸疼，鼻涕啊，这个比较多，而且鼻塞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那么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症状呢，是咳嗽、喘息明显，有些孩子你一听那个喘气儿啊，就好像喉咙里卡着痰，而且
1: 是
0: 啊，就上不来气儿似的啊，容易引发孩子的下呼吸道的不适，这都是这些病毒引起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另外还有腺病毒，那么这个症状呢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时间的高烧不退，而且嗓子疼，跟刀片剌似的、部分还伴随着结膜这个发红发炎啊，就是眼睛红了嘛，你、看着跟小兔子似的哈。
1: 哎，是、
0: 这都是孩子最近这段时间呼吸道病毒引起的一些疾病症状哈。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是肠道病毒的话，主要就是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首先来说一下诺如病毒，这个大家也是熟知的比较多一些，就会突然剧烈的呕吐，然后呢出现腹泻，集体环境当中呢多人先后发病。那如果说是轮状病毒的话，就是婴幼儿大量的水样稀便，然后呢会腹泻突出，呕吐呢会相对来说轻一些哈。当然也是提醒到各位家长，以上这些典型的症状呢，仅仅只是说一个初步识别的参考，不能够替代医院给出的一些专业诊断哈。一些症状之间呢可能存在一些重叠的情况，因为流感也有可能导致这个呕吐腹泻，诺如病毒也可能会伴随着低热，您不能单凭症状一锤定音它就是什么病毒。
0: 是的，那当然家长也都比较这个焦虑啊，说孩子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病毒引起的疾病该怎么办呢？我们家里面该怎么给孩子先吃点药呢？如果孩子需要用药，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这些都需要注意。那您比如说啊，孩子居家用药的时候，关键信息您一定要记牢了。第一点，看这个药品的成分，防止重复用药。你比如说有的是这个药品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它的主治还有它的这个作用是差不多相同的。有的是比如说止腹泻的，那您一吃这个名字那个名字一吃重了，对孩子反而起到了反作用哈。
1: 是的。
0: 另外第二点呢，要看适应症，不对症坚决不吃。孩子没有的问题千万别去吃那个药。又比如说小朋友说我就是鼻子塞然后流鼻涕，有些家长说那吃点芬必得吧，吃点布洛芬吧。
1: 那倒没有必要了啊。
0: 没发烧也没有这个其他的疼痛症状，您为什么用那个呢？是吧？
1: 是的。第三呢，也要注意看一下用法用量，因为体重和年龄同时作为一个参考值的时候，选剂量低的哈，这地方一定要注意了哈。
0: 对。
1: 那第四呢，一定要看一下禁忌和注意事项，就知道哪些情况下是不能吃。然后第五呢，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不良反应，理性看待副作用哈。出现异常呢，就请您及时停药，然后去医院就医了。
0: 我个人建议，如果孩子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的话，
1: 直接去医院吧。
0: 对，您最好先到医院，因为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个比方，呼吸道疾病的流感，这个流感也可能是也可能孩子出现的这个感冒症状是普通感冒，不一定是流感，对吧？那您治疗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最后我们专家也提醒啊，家长要牢记一些，孩子如果出现高热不退、精神差、嗜睡、烦躁、呼吸急促、频繁的呕吐、无法进食、进水、脱水这样的情况，直接送医院去，不要在家耽误时间、耽误治疗哈。
1: 是的，如果说孩子真的就是患病了哈，居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保证充足的休息、大量的补充温水，饮食的话一定要吃清淡易消化的，别说孩子，哎呀，他生病了，他胃口不好，他想吃点家里吃这些，不想吃，他想吃一些炸鸡腿，你该去弄炸鸡腿，这些肯定不行。
0: 那一般也没啥事儿，该上学上学去吧。想吃汉堡炸鸡，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1: 不，小朋友会以此作为要挟哈。那另外呢，还要做好这个居家的隔离哈，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另外，针对发热啊、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个对症的护理哈。
0: 小朋友啊，尤其是学生孩子，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哈，牵动着家长每一个家长的心。对于这个孩子的健康呢，大家都比较关注。那当然说到这个健康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学习环境的这个我不能说是健康，应该说是应该说是学习环境的重要性吧。来关注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基本的规则，包括国家的标准。那么在昨天呢，我们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最新消息当中了解到，两单位呢联合发布了强制性国标中小学校 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这个标准呢由国家疾控局来组织修订的，将在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了。这个教室的这个光线啊，照明啊，而且教室的这个设计啊。

0: 定的要求了哈。
1: 嗯，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吧。这则标准对于教室的采光和照明是提出了具体要求。本次修订的新增多项关键指标的要求，比如说包括到了采光的均匀度，
2: 是
1: 冬至日满窗的日照时间，玻璃颜色的透射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还有书写板的这个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哇，这些都有啊。那同时呢，还更新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并对采光的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炫光控制、教室各表面的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都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2: 怎么样？
1: 哎呀，怪不得当时我要近视呢，原来这么多大标、啊。
0: 你学习成绩不好，全怪教室是吧？全怪教室用的不是高级别的，而且国家标准没有提升上来，是不是？
1: 哎呀，都怪当年没有这么详细的标准呢。
0: 可让你找到借口了。当然，怎么刚才我们思思念了这一部分的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些这个限值，有些家长一听懵了。
1: 哎，都没听说过，是吧？
0: 压根不知道，原来国家标准对于孩子的这个关爱这么详细，这么具体哈。
1: 嗯，
0: 那当然，其实呢，我们专家也为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进行了一些解读。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新国标，它适用的场所包含哪些？这个其中包含了普通的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室、实验室、美术教室，这些教学用房呢都在范围之内。面向的是中小学校的校外培训机构等等啊，这些地方呢也要参照这个标准来使用。
1: 哇，
0: 也要来参照这个标准来建设。可不说你
1: 强制性国标，
0: 找个房间就能培训哈。
1: 哎，是啊。另外呢，对于自然采光有着新要求，新标准呢对于教室的自然光是提出了非常细致的要求。比如说单侧的采光教室啊，光线宜从学生座位的左侧射入，减少书写的时候手影遮挡书本。
0: 你看，
1: 这个很关键哈。另外呢，双侧采光的教室呢，优先以学生还是从左侧方面作为主要的采光面。如果说是南外廊北的教室的话，以北向窗为主要的这个采光面。同时呢，新版的标准对于教室的窗地面积比、还有采光系数以及玻璃颜色透射指数的设置统一要求。比如说教室的墙面顶棚优先选用的是白色或者说是浅色的材质，让室内的光线会更加的均匀柔和、减少反光还有这种炫光带来的视觉干扰。
0: 就跟家里的装修我觉得有点像啊。你
1: 我感觉这比家里装修可细致多了。
0: 你看啊，家里面大多是比如说您的客厅一般用的是浅色风格来进行装修，但是卧室有些年轻的朋友会装成偏暗一些的色，这个其实有助于睡眠。那教室肯定不能用暗色或者说这种深色系来进行装修了，对吧？那另外人工照明方面呢，国家也有要求哈。比如说新版标准呢，不仅满足了基础照明需求，也注重了教室的灯光舒适度、稳定性、安全性，实现了校园照明从看得清要到看得健康升级。
1: 哎呦，
0: 那你比如说亮度呢，要求更均衡，色彩要求更真实，教室的照明灯呢灯具的一些色温呢、显色性能啊，符合新标的要求，灯光冷暖要适中，色彩还原度要准确，不能出现一些偏黄偏蓝这样的失真情况，要还原书本教具的原本色彩。另外呢，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蓝光标准，这个蓝光安全升级呢也是这次的新国标。教室一般要求照明的灯具蓝光危险的组别呢需要达到 RG0 或免级，这是专有名词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呢，可以降低光源蓝光带来的眼部潜在影响，适配学生长时间在课室学习的时候用眼的这个环境，不能说看书没多长时间累了，
1: 对
0: 眼
1: 睛
0: 疲劳
1: 了，
0: 那对于近视可能有一定的危害哈。我们进段课点广告。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

0: 53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一贷，轻松放地贷，一次。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17来刷新一下全城的路况，关注一下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新坝大桥都是畅通的。西陵大桥依旧是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流量大，但不拥堵。东兴区桥头转盘处车多缓行。另外，北街上行也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上行过来的人民路还有包括天津街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市中区另外在人民政府转盘的这个位置哈，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玉溪路往这个金星花园转盘方向，在公园人民公园路口红绿灯的位置排行等候的车辆是较多的。关注一下环城路腾飞路口往和平街口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南环路从沱洞往临江小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东兴区，此刻东兴区的西陵大道从汉大的路口开始往新龙路口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关注一下此刻的中兴路，还有包括此刻新疆路在河边路口的位置，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这时刻靠近北站方向来车，还有包括万盛城的风景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课点了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这个时段呢，依然是我们的早安内江，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本地的资讯。在关注资讯之前，来看一下朋友的这个互动留言吧。
4: 嗯，
3: 平淡是福在平台上说了，哎呀，
4: 说啥呢？
3: 天儿太热了，这几天天气太热，还跟夏天似的，是吧？
4: 哦，
3: 刚才早间报天气的时候，这段时间的这个最高温度还能达到36摄氏度，
4: 很不可思议，说实话，
3: 妥妥的夏天吗？
4: 我这两天周末的时候，我都感觉这跟大夏天没有任何区别，
3: 就是热啊，而且中午的那个光照度又强，紫外线又强，
4: 嗯，
3: 大家也都不愿意出门嘛，在家就吹空调哈，
4: 是，
3: 但这个吹空调啊，您可得注意这个健康使用。
4: 嗯，
3: 你看平淡似乎就出现了一些身体的不适，他说我前几天啊，也是感觉身体不知道哪儿不舒服
4: 啊，
3: 我就感觉耳朵很烫
4: 啊，
3: 这个不是，这是我们太想您了，在背后念叨您的耳朵烫了吗？
4: 嗯，他说
3: 有人背后念叨着的时候耳朵会发热吗？
4: 是，大家
3: 我就念叨您上周怎么没来节目当中互动呢？是不是？
4: 有这种可能性？
3: 你念叨了没？我上周没在啊。
4: 我心里念叨他了啊。然后平淡师傅说呢，考了一下温度就38.9的样子，
3: 啊，
4: 这就已经发烧了嘛。
3: 哎呦，
4: 你发烧只是耳朵烫了，都没其他感觉啊？那你这身体素质挺好啊。
3: 说明他是发烧的前期症状，还没出现头疼啊，或者嗜睡啊，
4: 对啊，
3: 或者其他的一些症状，
4: 头晕啊这。
3: 对，人家还及时说，我赶紧喝了4杯热水，然后吃了一颗布洛芬，半夜就把这个烧退了，还好给这个
4: 一上来就喝布洛芬啊，这也太猛了吧！
3: 就是布洛芬，因为人家已经量出发烧了嘛，
4: 啊，
3: 就该吃退烧药了嘛，
4: 啊，
3: 所以说这个吃的算及时哈，
4: 嗯。
3: 不知道您现在是否已经痊愈了？平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另外啊，我们也提醒到其他的朋友们，生活当中呢啊，这个吹空调啊，尽量减少一些。比如说早晚的时候，您可以出来锻炼锻炼，对不对？
4: 啊，
3: 散散步啊，走一走。中午热的时候再。家里面休息休息，能吹电扇咱尽量不用空调嘛。当然这个说到这个健康方面呢，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健康方面的这个国家标准，就是教室的采光照明灯光的使用。
4: 是，
3: 那么这段时间开学呢，很多家长也都是纷纷的投入到接送孩子的这个工作当中了啊，早间晚间的时候都特别忙。当然这段时间老师的通知也比较多一些，
4: 肯定
3: 除了布置作业之外，就是学校开学之后，有的比如说学校可能要交伙食费，有的要交这个学校的校服采购费，因为这暑假过完是新生入学的时间嘛，
4: 嗯，
3: 有些小幼儿园的或者是这个学前班的升到。

0: 小学里边就要面临着采购校服了。这说到买校服，有些家长会问到，校服必须买吗？我孩子必须得穿校服吗？有些比如说我给孩子买了很多美美的衣服，而且有些家长觉得穿校服有点千篇一律，不太想让孩子穿校服
1: 啊。但现在不都是要求穿校服的吗？
0: 这就有家长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了。那么我们教育部呢也给出了一些答案。首先呢，近段时间各地中小学的校服采购工作呢也是启动了，校服的质量关系着孩子健康，家长也特别关注校服的质量怎么保障，家长如何参与监督。记者采访到了这个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的负责人。首先呢，问题是一定要买校服吗？会不会频繁要更换？会不会加重家庭的负担？我们来看看教育部怎么回复的。
1: 首先说到这个购买的原则呢，都是自愿购买啊，由学生和家长来自主决定，
0: 不强制。
1: 是啊。那今年呢，教育部会同到了相关的部门，持续推进到了中小学校的这个园餐、
0: 校园餐，
1: 对，然后还有校服的三项整治。从三月开始呢，新版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就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还有侵害群众的利益。
0: 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好像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有媒体爆出在东北的某个学校当中啊，而且还是高中学校
1: 啊，
0: 采购的这个冬季校服，一般很多学校不是采购那种类似冲锋衣的校服吗？
1: 是啊。
0: 哎呀，当时记者媒体爆出来说，家长看到那个校服比纸做的还薄，而且那校服洗积水之后一捏就烂了。
1: 哎呀，
0: 破就烂了，所以说可能就涉及到了这个学校某些人采购人员在校服当中牟利这样的情况啊。
1: 是的，当然这个负责人也是说到哈，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与家长委员会来充分的沟通，以确定是否来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来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还有仪表仪容这样为由来设置穿着的门槛儿。而且再来说到这个购买的频次哈，一般来说呢，校服采购是每三年一个时段，
0: 一到三年级用一套，
1: 对，四到六年级再用一套，然后到了初中阶段一套，高中阶段一套，那分时段在起始年级去采购，然后毕业年级呢是不组织来采购校服的哈。
0: 我还看到前段时间还有一则新闻报道，也是结合到我们这条新闻跟大家来展开聊一聊哈。是在我们河南省啊，有这个郑州某个学校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怎么说？
0: 旧校服循环利用。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招。大家如果觉得，因为这个校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把以前毕业的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用过的这个校服，又回返到学校当中，学校进行了消杀、消毒、杀菌，又给到了低年级的一些孩子来进行重复使用、重复穿着。然后这个校服呢，一减少了这个财政的支出，减少自己的这个家庭财计经济的支出。二呢，也是我觉得是一个环保的一种思维。这个校服能多次利用，不会浪费。有的学校可能学生一穿了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呢，校服扔家里就不再穿了，甚至就扔垃圾桶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1: 可以根据每家自己的情况来具体决策嘛。比如说有学校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家里面觉得就是说没有必要购买的，你就可以直接去租这个校服嘛。
0: 没错，他不是租，就是直接是给到了下一年级。不用花钱
1: 啊，那
0: 就循环利用了。
1: 对，那您可以直接再采用。但有些可能家里就觉得，哎呀，我要还是要买个新的，那你也可以给学校就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你自己去购买新的。
0: 所以我觉得好的这种想法，好的这种点子，可以值得推广和利用哈。
1: 是。
0: 那当然，孩子的这个教育呢，要从小抓起。另外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最近呢，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布了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同学们，包括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市民朋友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项节目当中通告如下。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市民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整至10点10分。那市民的范围的话，是包括到了内江市的主城区以及所辖的白马镇、晋明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还有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西镇、史家镇。那么隆昌市的主城区以及它所辖的黄家镇、界石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还有实验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以及资重县城区还有所辖的球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以及所辖的连结镇，还有龙汇镇以及镇西镇、新店 店镇和山王镇啊。
0: 另外跟您说一下这个市民信号的一个标准，首先是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是

0: 一个周期，时长会持续3分钟。另外第二步呢是空袭警报，会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是一个周期，时长达到3分钟。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解除警报了，连续鸣响3分钟就结束这个警报的鸣响了。
1: 是的，那防空警报的试鸣期间哈，请大家伙呢不要惊慌，注意识别一下防空警报的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关注完孩子这个教育之后呢，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人方面的保障吧。最近呢，我们四川省发布了最新的一则通知，四川省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的通知。那么将现行的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呢，享受的对象扩大到了参保企业和社会组织，返还标准按照国家规定的上限来顶格执行啊，也就是每个企业招聘的员工新增一名，能每人补助1500块钱，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根据相关的通知呢，参保企业的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呢，满12个月且没有历史欠费，没有裁员或者说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按照规定来享受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
0: 另外大型企业按照企业还有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的失业保险的20%来返还，中小微企业按照40%返还，以单位形式参保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呢，按照60%来返还。那么参保企业划型劳务派遣的企业申领办法按照上年的这个老规定来执行，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这个参照的是中小微企业来进行实施的。
1: 那一次性的扩岗补助方面，对于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以及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照每招用1人1500元的这个标准来发放一次性的扩岗补助。
0: 所以说单位里面不管是咱人力方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要及时的去我们的人社部门去了解这个补助怎么样来申请哈。另外在技能提升补贴方面呢，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也列入到了我们四川省的重点产业链急需紧缺职业的目录当中，职业中类以及所在的行业类别一致，绿色数字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按照初级1000元、中级1500、高级2000的标准领取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也可以享受一次。那么取得多重重点产业链急需的这个紧缺职业的工种，你比如说包含了中级、高级证书的，可以增加每人每年补贴的次数，共计不超过3次。政策呢，从今年年初正式执行，有效期到12月31号。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来关注一下全程的路况，还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还有包括马柳八大桥，还有包括新八大桥、童子八大桥都是不拥堵的。西泠大桥在桥面东行去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还有包括北街上行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和平街往环城路口的位置哈，目前有一定的缓行。另外，南环路从沱东路口往临江小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田城大道和汉道交汇口的位置，主要是汉大道这一侧盘行陡后，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关注到东兴区新桥街往大清路方向路口盘行等候红绿灯。

0: 的车辆是较多的。关注一下此刻的中心路的拥堵，较上一时段有所缓解。另外，西陵大道依旧是汉大道和信用路口之间的位置，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关注一下成旺路往汉大道路口的方向，比较的拥堵，此刻还有包括裕丰路和成旺路交汇口的位置，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31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依旧是靠近风景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0: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1: 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等。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到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0: 截至目前，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4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
1: 贵州贵阳警方发布警情通报，4号的早上9点左右，贵州省中医药大学2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控制，目前伤者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3名。
1: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徐邦荣、赖佩君夺冠。
0: 女篮世界杯D组的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了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的首胜。那么在7号晚上，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了涉我侨胞的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表示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1: 乌克兰媒体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乘火车抵达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那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经抵达，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
0: 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
1: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印尼的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了， 以上是这时段为您梳理到的一些新闻快讯的消息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新闻。我不知道这段时间咱们的内江市民朋友有没有注意啊，走在路面上的这个路段呢越来越顺畅了，而且路面也越来越平整光滑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市里开展了人行道的集中修缮整治行动，那么为了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切实回应大家的出行关切，连日来呢，内江东兴区的住建局对辖区的部分路段开展了人行道的集中修缮整治行动，以精细化市政养护为市民的脚下筑牢了安全线。
1: 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吧。记者先后来到了龙都路新建街与这个滨河路的交叉口这些施工点位，现场的市政管护人员呢也是在加紧开展人行道的整治作业。
0: 嗯，
1: 工人们呢有的是在这个铲除破损的地砖，平整路基，还有的在铺设这个新地砖，各项修缮工序呢也在快速的推进当中。当然，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带来的影响，作业现场也采用到了分区块错峰施工的模式，避开到了早晚出行的高峰，规范设置到了安全围挡和警示标识，严控施工的扬尘和噪音，在守牢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尽量减少了对周边的商户经营还有市民通行造成的干扰。
0: 我们在这儿也是致敬我们的施工的工人师傅们，辛苦了哈！当然也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能够理解一下。那今年以来呢，咱们的东兴区住建局也坚持民生导向，常态化开展了市政设施的巡查维护，加大了。

0: 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商圈周边的市政设施管护力度，及时排查处置了各类的这种道路上的风险隐患。那么截止到目前，修复的人行道大约达到2000平米，车行道300多平米，校正修复了中央隔离栏有2100米，而且完成了井盖与篦子、防坠网、管网清淤这些维保作业呢，达到了350处，整治市政各类的安全隐患也达到了80处，城市的道路完好率、排水系统的运行效能也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下一步呢，东兴区将持续推进市政设施的常态化巡检和养护，不断补齐城市的基础设施短板，以精细化的管护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一则资讯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身后事哈。殡葬服务啊，关系到每一个人，是守护群众身后事的重要保障，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标尺。近日呢，记者走进了内江市市中区的殡仪馆殡仪中心建设项目的二期工程现场，看到崭新规整的墓区呢，也是错落排布，设施设备呢都比较完善，整体环境整洁肃穆，规范有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工程呢，在今年的6月已经顺利开工，目前正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运营阶段。全新的墓区资源和升级的这个惠民服务，有效缓解到了安葬资源的紧张难题，让群众就是事有所安，忧有所解哈。
0: 那么根据了解，这个殡仪中心的二期工程啊，是市中区深耕殡葬民生、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那项目建成了有3200个地墓、800个闭墓，充分兼顾了大家的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啊，个性化安葬的需求，完善了殡葬公共服务供给，完善了道路的绿化、排水这样的基础设施，也保障了安葬环境的整洁肃穆，也为大家日常祭扫啊、办理丧葬事宜提供了便利。那么这个项目投运以来啊，持续为大家提供了规范化、优质化的安葬服务，全方位提升了大家的殡葬服务的这种体验感吧。
1: 那目前来说的话，市中区的殡仪馆的殡仪中心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在平稳有序运营，充足的墓穴资源、优美的清幽的园区环境、便捷暖心的惠民服务，有效破解了群众安葬难这样的一些问题，补齐了辖区的殡葬服务短板，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切实回应到了群众的诉求，稳稳兜牢了群众事有所安的民生底线，持续提升了群众殡葬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嘛，大多老年人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身后的时候，往生的时候，自己是否能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对不对？孩子是否给自己比如说安置到了自己理想的地方啊，这个风水怎么样，以后依照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是否能进行一些祭奠，对不对？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注的。当然我们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人死都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面对。
2: 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时刻呢，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我们市中区啊在建设这个殡仪馆的二期工程项目哈。
1: 嗯。
0: 那当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正常的运营阶段。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词儿，说人死不能复生。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都能理解，而且随着大家的这个知识的提升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嘛。啊，人老生死。
1: 嗯，
0: 对吧？那当然还有些人呢，可能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思维的没有转变，还是知识的欠缺啊，还有一些人比较迷信、
1: 哦、
0: 甚至信着一些封建迷信的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有的说我是不是被附身啦、
1: 啊、
0: 鬼见了鬼啦神啦，这些东西你信吗？
1: 哦、
0: 我听你犹豫了，你信？
1: 不是，我有
0: 点，你好歹是大学生啊，好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1: 就小说看多了。
0: 少看，别吓到自己。有些人
1: 我会觉得吓，我只是觉得
0: 你知道，你看看小说、啊，它是一种娱乐，它是一种。
1: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就理解为，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现在的短视频剧里面啊，然后还有一些电视剧、电影
0: 啊，
1: 还有小说里面，它很多有这样的就是这说到这方面的东西。
0: 你爱看玄幻类的是不是？
1: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玄幻类的东西它仅存在于影视作品和您的这个文字当中。
0: 虚构的内容、啊、
1: 对，你怎么会觉得它会存在于现实当中、啊、
0: 有些人就当真了，甚至生活当中像你刚才说的，你爱看那些玄幻类小说，有些人都带入到自己生活了，甚至觉得自己身上都有那种什么附神了附鬼了。你比如说
1: 我只能笑了呀。
0: 比如说我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啊，有一个这个女士哈、
1: 嗯、
0: 啊，她是内蒙人，她就觉得自己被这个什么所谓仙家附身了
1: 啊。
0: 哎呀，说这个我自己最近这段时间不太顺呐、啊、而且遭遇了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离奇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是否能够帮助我，甚至还找了一些所谓的大仙帮自己做法事。
1: 这一听就要上当受骗，说实话
0: 对，迷信到什么程度呢？
1: 是，
0: 这事儿在最近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啊，他们当地的公安分局呢也破获了一起案件，说某大仙梁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
1: 嗯、
0: 那他怎么样诈骗的，到底经历了什么事儿呢？我们来还原一下吧。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首先是在2025年2月，市民王女士哈，她是在生活当中感觉自己有点就是最近运气不太好，时运不佳、就感觉呢，要不我找谁帮我看一看呢？
0: 找什么仙家大仙儿，给我算算命，是不是？
1: 哎呀，然后结果呢，就有人哎，好巧不巧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所谓能看事儿的梁某某。
0: 你看，
1: 哎，梁某某就
0: 梁大仙儿，
1: 哎，这个、肯定已经是针对性的了哈。
0: 哎、
1: 梁某某，
0: 我妈咪妈咪哄啊，我跟你讲啊，
1: 梁某某
0: 我的身上有很多仙家在附身呢、啊。
1: 对，他就自称自己可以看到很多仙家，他可以帮助王女士转运。
0: 我就是上天派下来的神，我能帮你转运。
1: 哎，然后第一次来到去到梁某某家的时候，王女士哈，她就被梁某某焚香，然后请先上身之后哈，所谓的请先上身之后的第一句话就给吓住了。
0: 说了啥呀？
1: 她说你身上有鬼跟着
0: 啊
1: 啊！这王女士一听，那还得了，急忙
0: 这怎么办、
1: 哎、呀大仙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化解，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太吓人了，我身上有什么东西附着了，
1: 哎呀，
0: 能不能帮我驱一驱呢？
1: 哎，梁某某一听，这正好啊、
0: 哎、能驱啊，
1: 能驱啊，这正好。
0: 我要啥你给啥，是不是？我什么有什么需求你就正好有什么，
1: 就怕你不说、啊、你不提，你一提我就有、啊、
0: 怎么弄呢、
1: 啊、梁某某就称呢，哎，我可以啊，
0: 给你做法、
1: 哎、做法，但是呢、啊、你要去购买一些专门用的东西，对不对、嗯、什么烧纸钱的这些驱鬼用品，然后还要支付一些法事费用。
0: 哦，还得给钱？
1: 那肯定嘛。王女士一听，行啊，可以啊、嗯、哎，你以为这个就几块钱，或者说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吧？不，按照梁某某的要求转了15万多
0: 啊。
1: 对，
0: 这么敢要啊，做一次法要15万呢。
1: 关键谁敢给，一个敢说一个敢给，真的是厉害了啊。
0: 这事儿一听大家都觉得比较离谱，对不对、
1: 嗯、
0: 说谁会信这个呀。但事儿呢没结束啊，这个梁某某呢就是梁大仙儿啊，后来呢又恐吓王女士，又找了一些这样那样的封建迷信的说法。
1: 嗯，
0: 说啊，你当时这个做法没给你做完，鬼又回来找你了
1: 啊，
0: 你的家人你要不让我给你做完法，家人也会遭灾啊，我给你掐指都算过了。
1: 那你那15万不就白花了吗？
0: 对，所以你还得找我，我还得给你做啊，我做法事给你化解这些所谓的这个困扰，先后让王女士又转账了10万块钱，
1: 数十万，
0: 这一二十万就进去了。
1: 对呀，几乎在同一时间哈。

0: 比如说当时这个还有另外一位女士叫做苏女士。
1: 那、啊、不光王女士被骗啊。
0: 对，苏女士又来了。苏女士
1: 这个怎么弄，怎么回事呢？
0: 苏女士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她首先是遇到了一些小的刮擦事故。
1: 这不很正常，开车在路上谁不刮蹭点啊？
0: 哎，
1: 我这种几十年的老司机偶尔也会出现刮蹭的这种小问题啊。
0: 然后呢，苏女士不光出现这种小事故，她最近生意也做得不太顺。
1: 生意不顺是跟什么说法有关系吗？不得是你自己的经商头脑，产品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情怎么说，
0: 运营上面可能有点问题。
1: 就是你的产品足够好，你怕它做不卖不出去吗？
0: 关键是苏女士不这么想、
1: 啊、
0: 苏女士呢，她觉得就是她最近运势不佳、
1: 啊、
0: 她也打算找人看看，
1: 又信邪了呗。
0: 对，又去找到了梁某某，
1: 梁大师。
0: 哎，然后呢，梁某某呢又以哎这一次是我能跟某某某谈判，我
1: 跟你
0: 讲，我可以给你化解，
1: 我能这个灵魂出窍，我去到这个阴曹地府，我跟你谈一谈，帮你转转运。
0: 这是电视剧上面的画面。
1: 关键就有人信，你看说这么离谱的这种这么低智的这种说法，就有人能上当，我很纳闷哈。
0: 然后梁某某呢就一步一步的诱导这位苏女士哈，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反正很多人就只要去找他看的，他都就是诱导他们嘛，
1: 都能做法事，
0: 缴纳了高额的法事费用，一共累计100多万呢。啊，
1: 这么点时间就骗了100万了。然而呢，这王女士、苏女士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梁大仙的这个所谓做法是有任何的转变。
0: 那肯定、啊、
1: 本身就是假的迷信呢。
0: 那没转变不是正常的吗？
1: 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巨额的金钱的支出啊，让原本的生活两人生活上更加雪上加霜。你看，一个是觉得自己运势不好，一个是觉得生意赔了。这本来生意赔了就没几个钱了。
0: 王女士，运势不好的你唱唱歌，多听红歌，我跟你说。
1: 不能那么说。就是这不，咱不迷信啊，不红的蓝的什么都是，这是正常的啊。
0: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朋友？
1: 直到这个时候呢，王女士、苏女士呢才醒悟过来说，原来这所谓的大仙就是骗子，就为了赚钱、
0: 啊、终于醒悟了。
1: 哎，那么在今年的年初呢，这两人来到当地报案了啊。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呢，民警也把这梁大仙直接传唤到这个公安局了。
0: 嗯，
1: 经过调查，这梁某某，这个所谓的梁大仙儿，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就是这
0: 纯靠诈骗
1: 啊，流浪人员啊。这个2025年2月到10月期间呢，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了王女士、苏女士等人，合计钱财200多万。违法所得用了自己的是女大仙啊，
0: 啊，女大仙
1: 儿、啊、美容啊，身材管理啊，打玻尿酸呐、啊，买面膜啊，自己消费了，200万花了。
0: 我还以为是个男大仙呢，结果是个女大仙啊。
1: 你看这，
0: 哎呀，
1: 女的叫仙姑。
0: 哦，仙婆
1: 都是加引号的啊！我们都说是他们这迷信的说法啊，不是说这真叫这个名字啊。
0: 哎，那由于梁某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分局依法将其刑事拘留，并且提请了逮捕。
1: 哎、
0: 那在2026年8月12号，松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梁某某做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1: 问一下梁大仙、梁仙姑啊，
0: 你算到自己有这
1: 钱
0: 了吗？
1: 啊、你没算到自己有这一出。哇，有这么一招啊，对不对？
0: 你咋不提前给自己化解一下呢？
1: 没给自己做个法事啊？
0: 对呀，
1: 烧点小人，烧点小纸的是吧？
0: 哎呀，这个地方啊，警方提醒大家哈，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神啊，
1: 少迷信，少信这些东西，
0: 都是由您自己来这个承担的哈。那个这个封建迷信诈骗，往往瞄准都是您的这个心理脆弱时刻。所谓的以算命改运、做法消灾、续命避祸，这些都是制造恐慌、借机敛财。千万别信啊，
1: 我觉得
0: 一定要树立的是科学知识。
1: 为什么总有人上当？还有一个点啊，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大仙儿、仙姑，他们有一个能力，
0: 怎么着，
1: 他们特别容易察言观色。
0: 我觉得他
1: 在跟你聊天摆龙门阵当中啊，你自己有意无意就会透露出自己遇到的一些烦恼。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苏女士，她就说我这段时间生意特别不顺、总赔钱，而且产品卖不出去。这大仙就抓住这个点了，这就是你的这个漏洞或者说缝隙，他就抓着这一点说，哎呀，生意做不好，我跟你说什么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鬼上身了，你这个生意的产品啊没问题，主要就是这个鬼压着不让你的生意变好，我给你做个法。他们特别懂一定的心理学，加上会察言观色，
0: 行为心理学，这些微表情他可能都察觉到。
1: 对，在这样的一个梳理之下，自己稍微的动一下脑筋，组织一下语言，你就上当受骗了。
0: 再加上既然有人介绍你去，那么你的朋友里面肯定有人认识这位所谓的这种人、那他可以先找你的朋友了解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嘛，然后你一来你就觉得哇，他啥都知道，好厉害哦。
1: 大多都是

0: 是口口相传，我跟你说，我认识个大仙儿啊，在哪个哪个地方。
1: 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跟你说，
0: 可灵了啊！
1: 你就离这种人远点儿。
0: 对，一说这些封建迷信的，咱都别信哈。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咱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能力，稳步向前，稳步向上嘛。
1: 是
0: 啊，咱们希望生活能越来越好，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封建迷信的这些说法哈。
1: 嗯。
0: 那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
5: 忙到办贷款。

0: 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咱们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天气啊，这几天突然又开始热了起来呢，大家就很关心啊，就都立秋这么多天了，这个气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降下来？
1: 就在周末两天啊，这个气温都还是挺高的，感觉外面还蛮热的，在家里呢，有的时候开一下风扇都还是有点热，想要开一下空调。
0: 都是30度加的一个天气，那么后面几天其实这个秋老虎呢撑不到几天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呢，先后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了。
1: 那此外呢，江南、东部、华南、云南、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内江的气温有啥影响呢？这个冷空气会不会来到内江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关注到9月7号，白天呢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晚上阴间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
0: 明天也就是9月8号呢，白天是多云见晴，午后到晚上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到了9月9号呢，这个气温就开始逐渐的有所下降了啊。因为在午后呢就会有分散的雷阵雨，晚上呢有雷阵雨，并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4到35度了。
1: 是的，那么同时再来关注到9月10号，白天是阵雨转阴，伴有5级左右的风啊，它这个温度就有下降嘛，就达到了21到24度，
0: 就是10度左右的一个跨越了哈。那么预计呢，从8号开始呢，其实就会有雷阵雨先来探路了。到了10号呢，直接是一步到位，凉快得很，最高温度呢只有24度。以前总调侃说咱们内江是没有这个秋天的，那都是这个季节直接跳哈。
1: 对，
0: 这次还好，能让我们体验到了几天哈。10度的跨越呢，也还能够接受了。
1: 21到24度也能够接受，但是下雨天的话，肯定还是体感温度会更冷一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看好天气预报了。
0: 对的，从10号开始呢，就能感受到咱们内江久违的秋天的感觉了。

0: 关注了天气，再来关注到最近有一个强制性的新国标会从今年11月起实施，因为呢它关乎到孩子们的视力问题了。
1: 是的，来关注到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呢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会在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这个词儿是不是挺新鲜的，叫做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1: 确实很新鲜。
0: 对，就对教室里边的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的新增多项的关键指标就要求了，包括了采光的均匀度、冬至日满窗的这个日照时间，以及玻璃的颜色透射的一个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的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的危害限值、波动的深度、闪变的指数、频闪。

0: 效应的可视度等等。
1: 那同时呢，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且对采光方向、采光指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0: 此次标准修订呢，聚焦了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的变化呢，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
1: 那第一个呢，这个指标覆盖更全面，为了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新版标准新增了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包括采光均匀度，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匀，还有呢，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时间呢，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设比，还有呢，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制，降低这个强光对于学生视网膜的潜在伤害，同时呢，还新增了波动深度、闪电指数、频闪效应和可视度的这个指标，有效的规避照明频闪对于视力的一些不良影响。
0: 第二个呢，就是标准设定更科学嘛，新标准呢，不仅更新了适用的范围，使其更贴合当前中小学这个办学的实际，还对多项的原有指标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尤其是在采光环节呢，优化了这个采光的方向、采光的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的控制上呢，细化了这个眩光的控制措施，确保教室里边各个表面，你比如说墙面呀、地面呀、天花板，它的这个反射比都是标准的，而且呢，在照明的质量上呢，规范了照明色温和显色的一个指数的参数，限定了照明功率密比，此外呢，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的优化，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
1: 是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应用的方面呢更加灵活了。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标准呢是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性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当中的应用呢是留出了空间的。既鼓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更好的满足不同学校的一些实际的需求。
0: 沈天，以前咱们真的很少听到这个词儿哈，就是对教室里边各个照明都是有要求的，包括这个墙面的一个反光。
1: 对，因为关乎孩子们就是对于这个版面的一些看得见啊，或者是视力啊各方面的一些保护，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我本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2026年的10月起的一个教室里边变化一些新规啊，就是关于照明之类的哈。
1: 啊，
0: 除了这个教室里边有变化，其实在这一届这个小孩他们也有变化啊，
1: 明显的变化。
0: 名字上的变化，
1: 名字上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看一下，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了，2020年出生的首批20后就正式的迈入小学校门了。老师们翻开新生花名册，发现前几年扎堆出现的子涵、子轩、一诺明显有所减少，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充满了古风雅韵的名字，比如说商豪、乔川、景瑜、景行、清月、修齐。那么许多的网友感叹呢，新生名字的画风是真的变了。
0: 嗯，从这个子轩到景瑜，花名册里边刮起了一股诗词风嘛。过去子涵、轩等字呢，是一度霸占了新生儿的姓名榜，重名率啊居高不下，一个班里边可能有好几个子轩哈。而今呢，在山东德州、河南郑州、江苏南京等多地的小学的新生名单上啊，名字明显更注重文化出处和个性的表达了。
1: 是的，来看到啊，在近日呢，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是其中的主力军。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商豪、乔川、景瑜、景行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啊，生僻字明显减少，且大多呢是源自于诗词当中，好记又好听。就比如说乔川啊，是怎么来的哈、啊？乔木万余株，清流贯其中，乾陵大川口，豁达来长风啊。它这个是取自于唐代王维的《纳凉》当中啊，乔川。嗯，
0: 是的哈，都是从诗词里边去摘的哈。
1: 嗯，
0: 那么在河南郑州某小学的一年级的新生名单当中啊，什么景熙、家旭等名字呢，也是映入眼帘。虽然还是能看到什么轩寒等热门字样的这个影子，但是呢，它的搭配更加的多样了。
1: 嗯，
0: 组合，你比如说和风组合，和聂和浩去组合，
1: 嗯，
0: 更是别具一格了。
1: 是的，河南大学附属小。

0: 学的小学部老师哈、啊，袁倩倩在点名当时也是深有感触。她说，就比如说有这个修齐、清月呀、啊、等等这些名字呢，取自于国风典籍，小众又有底蕴，让人看了以后啊，也是听了以后过耳不忘。她表示，如今家长取名不再盲字去盲目的跟风了，重名率呢也是明显的降低了，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受到广大家长的欢迎。
1: 嗯，是的，在南京这边一个小学的德育处主任就介绍了，说这个今年一年级新生的名字更是格外的去耐人寻味。这个程曦，曦呢是楚辞里边的标志性的这种叹词，浪漫的色彩比较的浓厚。这个君曦的君是指清浊嘛，曦又是清流，意象呢是比较清雅，还有什么暮雪这样的一些名字出现哈。
0: 是的，
1: 在古诗里边呢，高频的意象组合意境优美，还有墨层啊，这个层为小山嘛，墨指笔墨嘛，
0: 嗯，
1: 意蕴深远。
0: 是的，来关注到啊，还有这个南京市四方小学校长王格也列举了好几个这个名字哈、啊，特别好听，就比如说还有这个云开呀、源于守得云开见日出嘛，寓意希望。博维呢与东汉名士他的这个字呢也是相同的，古意盎然。
1: 嗯，是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啊。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命名的新生儿占比已经达到了38.7%。
0: 哇，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
1: 对的，它比2015年呢已经是增长了近3倍。专家就分析了，过去呢家长担心名字太特殊会让孩子不合群，所以呢会更加的倾向于选择爆款的名字，你比如早些年的张伟这种啊。
0: 嗯，
1: 如今呢家长是更看重名字的专属感和这个名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越有出处越有故事的名字如今呢是越受青睐的。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啊，其实诗经啊、楚辞等等等啊，都是成为了家长取名的一些新的灵感库，这些名字呢被高频的点赞。那不少家长呢已经开始从这诗经楚辞当中寻找取名的灵感了，且大多的一些名字呢都是兼具一些音韵美和出处典故的，就比如说还有这个真真啊，桃之夭夭，其叶真真啊，是出自于诗经当中的周南桃夭，以及还有这个悠悠，小雅鹿鸣当中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扶苏啊，正风山有扶苏，诗经当中啊山有扶苏这样的一个说法，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听着也是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
1: 对，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什么轩什么寒了哈，
0: 我们家子轩为什么没有，对吧？
1: 对，感觉是要高级一点了，这名字听起来
0: 非常的舒服。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啊，最近网上很流行的一些科普视频里边的这些专家，但是这个专家得给他打一个引号，
0: 嗯，
1: 因为你刷到的视频他不一定他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可能
0: 就是真正的专家，
1: 穿了这个所谓行业对应的一些标志性的衣物或者是道具而已，
0: 也有可能就是在网上你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就没有一个就是背后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或者是特别权威的一个说法。
1: 对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呢煞有介事的讲解安全知识，结果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他直接开始上链接挂起了破窗神器哈，这很夸张很离谱。
0: 还有就比如说看到一些短视频啊或者直播，貌似一些就比如说和尚呀师太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那么账号呢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也是走向了这个带货。
1: 对的，他们看似呢是某些领域的专业人士，但仔细一看呢却没有任何标识或是头衔，评论区里边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一个怀疑。
0: 嗯， 为了验明这个真伪呢，记者就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了中国信通院。那么专家呢就把视频导入到，这是真的专家了啊，导入到鉴别平台当中。该平台呢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以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辨伪。那么几分钟之后呢，出现了结果 ，AI 的生成概率竟然是高达96%的。
1: 嗯，是他表示呢，视频当中的主角过于完美，

0: 面部呢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肢体动作过多，牙齿呢过于整洁。仔细观察他说话的时候呢，是看不到这个人物的舌头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嘴型哈，这跟长得就是最近那些 AI 短剧里边嘴一模一样的呀。
0: 对的哈。
1: 那还有的话，针对另一个所谓的和尚视频呢，也得到了同样的一些结果。为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呢对专业人设的一些信任，其实目的最终都是在一个地方卖货。
0: 是，记者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之前呢，他就收到了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的商品是否对眼睛真的有帮助，而咨询的这款营养品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赵阳所推荐的。
1: 但是赵阳看到视频可能就很
0: 赵阳说我没有拍这个广告，
1: 你说我没拍呀。那赵阳呢就把这商家告上法庭，审理当中呢才得知啊，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去为产品背书。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最近啊，我们一个同事是，也是发了一条这个朋友圈，他说我没有为任何人去宣传过什么本土音乐，而且那个所谓的两个人还把他的名字弄在了一个他们两个自己写的一个新闻当中哈。其实我觉得身边的话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有维权意识。
0: 是，还有就是辨别真伪哈，很重要。因为现在呢，这个识别能力门槛会越来越高，大家在要买之前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了。
1: 是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120-8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

0: 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13398114075。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专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质量总监，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2万到3万元。
0: 还要招聘1名公共关系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质量部长，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专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9-9686-1100，189-9686-1100。
4: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年龄要求18到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20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作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 CNC 学徒，要求有基础经验，年龄在2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面包炉喷粉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亚弧焊碳商件1级碳商，要求熟手，年龄在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

0: 民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岗，年龄要求2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至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到金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60号。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内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市场助理，年龄要求29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65103176，13065103176。
2: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库管兼叉车，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五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2: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再来关注内江中贸暖通销售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关老师，联系电话13038184045，13038184045。
1: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具体

0: 城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天呢是9月7号啊，已经是白露的节气了。以前听老一辈的人常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所以到了白露节气的话呢，大家就要注意不要着凉了。但可能大家说啊，这个为什么还是有点热呢？不要担心，也不要焦急，因为我们四川即将迎来降温，雨呢都在路上了。根据四川气象啊预报呢，预计8号到10号，四川省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降雨的过程呢，会伴有较大幅度的降温。今天呢，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沿山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有中大暴雨，其余的地方呢可能多云见晴。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呢多分散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雨。那么8号到9号，四川省有一次降温降水的天气过程，盆地的西北部以及西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各别呢会有大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呢大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冷空气影响的时候呢，盆部地方这个有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偏北风，局部可能会达到7级或者是以上。咱们内江呢，今天呢白天是晴间多云，晚上多云见阴，气温25度到35度。到明天白天晚上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那么后天也就是9号白天多云转阴，5号到晚上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6级左右的降这个阵风，气温呢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

其实白露节气过后啊，纵观全国呢，北方早晨和傍晚会有秋天的感觉，华北地区呢可能就会穿一件这个薄一点的外套了啊。那么过几天咱们这个雨到了之后呢，肯定也会迎来明显的降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家里面的一些这个衣服呀，或者是床上用品什么的，一定要注意来迎接白露节气和这一波降温了哈。今天已经是9月7号白露节气了，那么秋天真的是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了。说到秋天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呀、秋假，对吧？9月1号之后呢，孩子们已经陆续的开学，进入了这个秋季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了。那么今年的秋假该怎么放呢？咱们四川多地也陆续公布了秋假时间的一个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成都市呢设置的是秋假3天，区市县和学校可以安排在11月的第二周之后的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或者是安排在半期考试之后。那具体的放假时间呢，是由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充分调研之后啊，争取广泛意见之后呢，还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比如说学校和家长朋友们的意见，然后自行确定放假时间，再上报同意之后呢，就可以实施了。攀枝花市呢已经确定秋季的放假时间为11月18号到20号，共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攀枝花市这边的实施范围就是全市的义务教育以及学前教育阶段，当然鼓励高中学校结合实际试行春秋假或者是秋假制度。绵阳市决定安排在11月的第三周的后3个工作日，也就是11月18号到20号啊，跟周末相连，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全市也是分了3个批次错峰实施，除了北川、平武外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安排在18到20号呢，那北川、平武和当地的

少数民族节庆的假期统筹安排，各高中学校呢自行错峰。乐山市也是决定在11月18号到20号三天与周末形成一个连休。眉山市呢，他们的时间是定在了10月9号到11号，共三天与周末形成了连休。各地秋假时间确立之后呢，不知道家长朋友们要怎么带孩子度过这个假期呢？因为在放春假的时候啊，这个好多家长朋友就很苦恼，到底是带孩子去哪里玩？尤其是有一些在上班的朋友们，一定要就是提前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孩子们可能会期待一个美好的秋假的来临吧，毕竟是5天小长假，可以出去走一走，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两边线电话2066866212119处于开通状态。如果大家有故事要分享，有话题要讨论，甚至于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边线电话。同时也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Baby, you don't know。刚说到放秋假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来说一说，你期望的秋假定在什么时候？放了之后你会如何安排这个秋假呢？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

塑料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是随处可见，尤其是这个微塑料哈，也是无孔不入。在2023年4月，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鼠随水口服之后呢，仅仅2个小时即可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2022年发布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呢，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呢，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10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留意起来。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这个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了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什么是微塑料呢？微塑料呢，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是塑料颗粒，甚至小到微纳米级。主要来源呢有2种，一种是由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另外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说化妆品当中的磨砂颗粒，或者是牙膏当中的塑料微珠。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究当中哈。现有研究发现呢，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当中均有积累，包括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是骨髓等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这个人体，比如说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的危险。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道微生群生物菌群，引起这个肠道的疾病，加重胃病，可能会引发直肠出血等一些症状。刺激肺部呢，也会影响到咱们的肺容量。有证据就证明，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就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肺部呢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的塑料可能会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塑料当中释放的塑化剂可能干扰人体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那么在母乳或者是胎盘当中发现的微塑料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这个含微塑料的一些日用品，比如第一个口香糖。2025年3月，美国的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就发现，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那么大部分的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内就脱落了，嚼8分钟呢就能够释放出超过94%的微塑料。另外，一次性水杯，如果说把热饮倒进一次性水杯大概15分钟，这水杯就会往饮料里面释放大概是25000多个

0: 微塑料这个颗粒哈。还有瓶装水，每瓶一升装的瓶装水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而且呢经过高温暴晒之后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另外，尼龙茶包，用尼龙这个或者是这个 PET 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度的热水里面5分钟呢，会释放微塑料颗粒。另外，清洁海绵也会释放这个微塑料。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平时接触到的外卖的塑料外卖盒，以及防晒口罩，因为市面上不少采用的是聚酯纤维、锦纶、氨纶以及冰丝等面料哈，还有这个塑料的砧板，我们在厨房里面用到的化纤的衣服，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标签。另外还有家里面用到的这个有划痕的不粘锅，都会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颗粒。所以咱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减少这个塑料包装运用到哈，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不要用塑料去加热食物加热处理，以及我们要多选一些天然的产品。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呢，在网上悄悄走红了。多家旅游企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呈现了预订周期显著前移，长线深度游与线域松弛游并行，客群更加多元等鲜明特征。双节期间呢，游客决策和预订的周期呢明显提前了。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就已经增加了116%了。中秋国庆旅行的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途牛数据也显示了这个中秋国庆产品的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其中9月24号到26号出发行程覆盖国庆假期的部分欧洲长线跟团产品，一个月之前呢便已经提前售罄了。近日8月底，重信旅游国庆假期旅游产品的收客量达到了85%，收客节奏呢显著快于去年同期，出游报名人数也同比增长了70%。双节期间出行高峰啊，一波接一波。去哪儿数据显示，中秋出发人数高于国庆首日，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呢，达到首个峰值。10月1号国庆节当天为第二个高峰。广智旅预测，国内游首批客流高峰会在9月25号，出境游的高峰呢，则分三波。第一波是集中于9月25到26，依托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呢，利用好10天以上的长线游。那么第二波集中在10月1号，以亲子家庭为主，第三波集中在国庆假期的中段，通过节后拼假错峰，偏爱6天到9天的中长线游。相较于暑期呢，双节期间的客群结构也更加的多元，上班族和亲子家庭仍然是主力。相关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是继五一假期之后又一个全年龄段集中出游的长假，包括退休群体、工薪族和家庭客群占主导。出境游当中，19岁到39岁的这个年轻客群人次呢，占环比增长10%。拼假红利下呢，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出境游当中的中坚力量。同时这个全家出游也是带动了大空间的住宿的需求的一个增长。那数据就显示啊，这个双节期间呢，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增长18.4%，多居室呢民宿的同比增长是15%。那么三线以下的城市居民出游的动力是非常强劲的，三线及以下城市购买机票量增幅最高，四川雅安、广东清远同比翻倍哈。人生当中的第一张机票的预订当中呢，三线及以下出发地同比增长40%，目的地多为一线或者是新一线城市。另外双节期间，不少游客也选择了拼假方案，长线游已经成为了主力，包括这个小团定制也是非常流行的。在小众化以及松弛感的诉求驱动之下呢，双节期间一批县域目的地的热度也是显著提高，较长的假期时间也为奔县深度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双节期间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的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月环比增长超过60%啊。这个安吉呀、婺源、建水等目的地已经跻身到热门的县域前10的一个榜单了。不少的游客也是选择到省会或者是区域中心的城市啊，之后呢再租车前往县域目的地，并灵活串联周边的村镇。那么从租车的热度来看呢，截至8月24号双节期间的县域租车预订热度

0: 月环比涨幅接近80%。白露过后，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预订热度也是持续走高。相关数据显示，吉林延吉位居了小机场的城市预订增幅的榜首，适合赏秋的这个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也是紧随其后。双节期间飞赴三线及以下宝藏百城机票量呢，同比增长30%。那其中黄山、遵义、金华、新安盟游客增长是更加的显著一些。所以秋日文旅消费季啊，有望在双节催化下全面升温，长线深耕、县域突围、品质升级、客群下沉等多重趋势交织，将为双节期间的旅游市场呢，也是注入强劲的动能。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一些视频，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的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呢，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一些这个师太阳和尚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看似啊非常的专业啊，好像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但细看呢却没有任何的标识或头衔，评论区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一个怀疑。为了验明真伪呢，有几段视频啊，记者也是带到了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这个视频导入鉴别平台，您猜怎么着，发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呢，用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判断了同一段视频，发现呢都是为 AI 生成的哈。所以现在视频利用网友对专业人设的一些信任呢，真实目的却是卖

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刷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甄别了。除了用所谓这样的 AI 生成的视频啊，利用一些比如说交警啊、警察呀、专业人士等等这些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啊，几个月前就收到患者转来的视频，问他这个商品是否对眼睛有帮助，而咨询这一款营养品正是视频里面赵阳自己推荐的。然后这个医生就发现，我并没有推荐呢，而且我也没有说过这段话，我甚至都没拍过这个视频。那么转头呢，这个赵医生就把商家给告上了法庭。在审理当中才发现，商家是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了销售商品的音频，然后借这位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来卖他们的产品。当然负责审理案件的这个北京互联网法院也指出啊，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 AI 捏造虚假的人设，盗用权威的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也是越来越多啦。2025年呢，国家就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添加标识。但是记者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的 AI 生成的视频没有做标注，有的虽然做了标注，但是模糊不清。这一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这个日用的百货是重灾区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多加的甄别，通过眼睛、耳朵以及手来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睛呢，首先我们要去找 AI 的标识，一般呢它标注在角落里面，如果没有，我们就要看细节了，比如说这个皮肤的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等。耳朵怎么呢？我们要在视频或者通话当中去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我们就不要先操作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确认，哪怕对方推销的产品简直吹得天花乱坠，我们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谨防这个货不对版，以次充好。另外这个手，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别的功能，然后一键上传，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图像、视频、文本和这个音频的多维的一个检测了。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到这几点，谨防上当受骗。那么就是这样了，下周三呢，这个以及周五啊，再与大家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处理。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的，全新的一周又来了，在本周呢，依旧会有特别特别多的车型开启预售啊、上市啊、首发亮相啊等等一系列的动作哈。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星期呢，会有这个小米鹏程系列的两款重磅新车将会正式的上市啊。
1: 是的，
0: 九载九月七号。哎，
1: 哦，
0: 这两款新车其实在刚出来的时候啊，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包括说在各个网络平台之上啊，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1: 对，它的热度真的还蛮高的。而且的话呢，因为它有一些就是布局方面的不同嘛，特别是
0: 就开始搞室内装修了嘛。
1: 对，车内的一些空间啊，还有它的一些巧思啊、设计啊，其实打中了很多人的心吧，有很多人觉得哎非常的不错，包括我看到以后我都觉得哇，车还可以这样设计吗？
0: 对，而且这款车它最先开始争议还蛮大的，因为最先开始从网络上传出来，它不叫做小米鹏程系列，
1: 鹏程万里啊，挺好的呀。
0: 它最先开始是叫这个什么昆仑啊，对，
1: 哦，
0: 但是呢后面才辟谣说哎是用昆仑平台打造了，不叫昆仑，叫小米鹏程。而且一次呢就出来两款车型，小米。

0: 鹏程的 N70 和 N90 两款车型，也叫做小米的 SkyNomad
1: 是啊、嗯、这两款车型呢跟小米之前的 SUV 啊、嗯、小米预期和苏七啊、
0: 嗯、
1: 对吧，轿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造型，我感觉好像嗯，完全
0: 主打的就是家庭了，现在哈，
1: 对，完全不一样了。
0: 嗯，没错，因为小米的车型我们都知道，从最近出来的这个苏七，然后呢苏七 Ultra， 然后呢这个小米的预期，这三款车型哈、嗯，都是走的那种年轻、运动、时尚啊。然后呢，现在开始转变路径，这两款车型你就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小米鹏程是在布局家庭 SUV 的领域当中哈。
1: 是的，
0: 而且两款车型最先开始啊，就是官图出来的时候，大家纷纷吐槽。有点小丑，
1: 到后面的真香嘛？
0: 到后面的真香定律，哎，其实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那么的丑嘛啊！我觉得看起来还有几分姿色。
1: 你这个口音怎么感觉？
0: 又是雷总附身了，是吗？
1: 那个雷总肯定是觉得自己的这个非常的好啊。
0: 不是，主要是现在网络上的风评啊，转变真的很快、
1: 嗯、
0: 啊，对吧？前期你说这个我长得有点不是那么的好看，现在有说哎，我的这个车型看起来有点像Render。反正好坏都被你们说了好了，就不闲扯了，来跟大家聊到这两款车型。首先来聊到就是小米鹏程的 N70 这款车，它的定位呢是小米旗下的全新中大型的增程 SUV， 将会在9月7号的这个晚间的19点迎来正式的上市。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呢，新车将会提供到两种版本，一个是 Pro 版，一个是 Max 版本。 Max 版本的指导价是25.99万，上市之后呢，将会与理想的 L6 啊、太极等车型展开竞争啊，并且与小米鹏程的 N90 形成产品组合，进一步的补强到小米汽车在增程 SUV 市场当中的布局。
1: 是的，那在外观方面，小米鹏程 N70 Max 采用全新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的是经典十字造型，并且呢还配备蜻蜓展翼式日行灯和超远光大灯，远光照射距离可以达到605米，近光实现180度超广角覆盖，前脸呢提供了银色拉丝，还有这个金色拉丝呀、镂空熏黑等等的一种，一共4种个性化的饰板。那车身颜色呢有蝴蝶谷蓝、远山青、火山灰、曜石黑和珍珠珠白的5种选择嘛。那么侧面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设计，短前悬长后悬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设计。 A 柱前椅搭配半隐藏式金械的门把手和悬浮式外观后视镜，那么尾部呢是立体的星环尾灯，长宽高4.96米、1.99米、1.76米，轴距是2.95米，并且呢还提供了2种样式的21英寸的轮圈。
0: 这款车型哈、就是小米的鹏程系列，很多的网友就是戏称，因为我们都知道小米自己旗下的这个手机品牌，有小米本品，
1: 对，
0: 还有一个性价比的品牌叫什么？Redmi 红米啊，
1: 红米啊，我知道、
0: 对吧，就是有点类似于它的性价比品牌哈、就叫做这个红米。很多朋友就戏称说小米的鹏程系列就有点类似于自己旗下的这个红米品牌，因为性价比方面的话其实是做的比较高的。
1: 对，
0: 回想起小米就是造车以来的就是各种的一个价格分布哈，最先开始的小米苏七就是20来万往上走，然后呢后面到苏七 Ultra 5-60万的车型，再往后走的小米预期30万吧，反正20多到30多万、
1: 对，
0: 20多万到30多万，就是反正它的这个价格都还是蛮高的。然后呢从这个小米鹏程系列开始啊，就是露出一系列的这个官图也好啊，或者说披露到某种信息也好啊，就大家都在纷纷的猜测到，你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因为前面发出的这几款车型它其实车身尺寸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都要卖20-30万，
1: 20-30万，
0: 然后想着这个鹏程的 N90、
1: 老大了，
0: 对， N70 再怎么 N70 30万起步， N90 我就是
1: 40万起步，
0: 我就是要对打你的这个问界 M6 问界 M9 这次诸如此类的车型，不得要40万起步啊、
1: 对呀、
0: 结果发现呢好像猜错了，
1: 我就是要给大家一个
0: 很多朋友说我们口音又有点
1: 变，我们定价可能会很高。
0: 但是我在这里我就想说，我们的定价全看我个人的心意啊。我个人的心意到了，我就会劝他们。
1: 给大家一个诚意啊。
0: 这个诚意呢确实给到了哈。这两款车型呢售价尤其是预售价公布出来之后，很多的朋友就直呼我得去尝尝咸蛋。
1: 就有很

0: 很多还是很心动啊、嗯、确实它的这个设计各方面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1: 嗯、没错。其实呢小米鹏程的这两个车型最大的优势亮点就是在于它的一个舱内的设计哈，
0: 座舱，
1: 对，在座舱方面的话，小米鹏程的 N70 采用的是平直的中控台的线条，配备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抬头显示和16.1英寸的中控屏，内置 OS 的一个座舱系统和高通骁龙的8650的车机芯片，标配超级小爱啊，这是车内的动态音区的语音交互与车外的小爱语音边走边说。然后呢，后排提供了6.88英寸的可以拆卸的控制屏和21.45英寸的后排下翻屏，也就是娱乐屏。
0: 嗯，
1: 新车也将会配备小米的 HAD 的辅助驾驶系统，拥有700TOPS 的一个算力芯片啊。
0: 是的，那在座椅布局上呢 ，N70 在纯平地板和长滑轨的基础之上呢，前排座椅可以实现180度旋转，或配备零重力座椅，支持对坐模式、办公和大床模式啊。前排座椅呢是提供了16点按摩加热通风功能，方向盘支持加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

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米鹏程系列的 N70 这一款车啊。其实不仅仅是 N90 才有这个对坐模式， N70 也有，
1: 都有对坐模式。
0: 虽然是大五座的车型哈，但是呢如果五座我也可以搞会议室嘛而且呢前排的座椅提供到按摩加热通风的功能，方向盘呢就没有通风功能，就只有加热。
1: 对，
0: 然后呢后排的座椅是带通风和加热，没有按摩，二排的座椅极致后移的时候呢，乘坐空间是有1410毫米；极致前移的时候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拓展到2425升。
1: 这空间容量的话也没得说，其实还蛮大的。
0: 对，所以说就是现在人家变了，就是你跟我谈技术，我给你搞室内装修。
1: 确实哈、
0: 当然说到技术方面的话，人家也是有很下功夫的哈。
1: 对，
0: 在动力和续航方面的话 ，N70 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器，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预估的话，可能就是 Pro 版本就是单电机啊，然后呢，这个 Max 版本就是双电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模式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很多的车
1: 挺好的，
0: 很多车企可以去借鉴一下。无必要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配置。新能源汽车你只需要分为什么，比如说你有单电机版本和双电机版本，也就分为两驱和四驱的一个区别，你把动力做一做区分就够了，就两款车型就完全足够。你不要动不动上来我是一款新能源车啊，我的这个续航里程我给你分了6款，那我就是6款车型。
1: 稍微遇到一个就是比较纠结的人啊，想要买但是很纠结，可能选来选去啊，走了走了，
0: 就各种各样的套路，就是确实说实话有点过分了。而且你6款车型你让我去怎么选呢？对吧，你这是逼着我硬要上顶配啊。
1: 确实啊，所以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嘛。
0: 对，没错。
1: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单电机和双电机嘛。双电机的前后电机呢，最大功率210和100千瓦嘛，零百加速就是5.5秒。
0: 对，
1: 那么电池呢提供有76千瓦时和52千瓦时两种。 Max 版本呢最高是 CLTC 纯电续航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Pro 版本呢配备52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 WLTC 的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5.7升。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呢配备空气弹簧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 Pro 版本呢还将标配高速爆胎稳定控制，还有这个14处的2200的这个 MPA 的小米超强缸，9安全气囊、激光雷达等配置。
0: 没错哈，这也就预示着它的这个 Pro 版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入门版本，其实就是入门级高配了。
1: 对，入门都是高配了。
0: 对，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面，比如说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方面可能会有所差异，再有一个呢就是电机，也就是动力系统方面会有所差异。
1: 对，但是我又觉得其实现在的话舒适性方面很少有车没有那么不舒适就那车基本上都还蛮舒适的。
0: 对，有一说一哈，就为什么会让大家发出诸如此类的一些感叹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此前去试驾啊，有一款车，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夸赞的一个车企，叫做长安起源的 Q70 Q07。对，就这款车。然后当时去试驾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其实售价方面的话，还算蛮便宜的，就是10多万的一个价格，12、13万到15、6万的一个价格哈。就在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然后我们去试驾，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乘坐感受，包括说它整个一个驾驶下来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在我个人看来哈，仅是个人的观点哈，
1: 个人观点，
0: 可能会比以前乘坐到20-30万的 SUV 还要更舒适一些。
1: 哇，你看现在车企真的还是蛮不错。
0: 对，没错，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感受就是这样。

0: 样的，因为你二十万，就是人家你就要要求人家必须给你配备什么，在底盘方面哈，
1: 嗯，
0: 前面必须要是双叉臂，
1: 嗯，
0: 啊，后多连杆，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时候 CDC 的减震阻尼器你必须要有，
1: 对，
0: 甚至有些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双枪的空悬，
1: 是
0: 啊，对吧？这以前双枪空悬，那这放哪个不是五六十万、七八十万才配备的东西？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想到十来万的车都带有了，
0: 对，二三十万吧，二十万出头，
1: 二十万出头的都有了，
0: 很多的车型都有，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千万不要去低电脑啊，因为低电脑跟逆循环，确实是这样的哈，
1: 又有动力了，
0: 没错，
1: 又有动力挣钱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一款车呢，同样也是会在这个9月7号进行正式的上市哈，而且呢，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呢，它的一个预售价是29.99万，
1: 都没有破30，
0: 嗯，
1: 让人还是有点意想不到吧？
0: 对，如果说它的这个车型配置的话，和那个就是小米鹏程的 N70 是一样的啊，有一个 Pro 版，有一个 Max 版，也就是说顶配，我的预售价没有破30万。虽然说29.99万也相当于30万，但你就说破没破吧，没破是吧？
1: 没破，还差一点呢，还
0: 对，还差一点。然后呢，正式上市之后，也不排除它的一个售价可能会往下降个10000块钱左右，
1: 哇，
0: 有可能是28.99万。
1: 嗯，
0: 因为这是很多车企的一些套路哈。
1: 对，
0: 就看大家在这个预售价的区间，就是订单量高不高啊？所以我还是在这儿呼吁一下大家，
1: 嗯，
0: 在预售期间订单量别整太高，
1: 不要整太高，
0: 整太高的话，它降价降不了这么多
1: 啊。明白了，
0: 还是要有些小聪明在里面的哈。那现在很多的这个七座的增程 SUV 呢，就是空间方面啊，可能就是布局不是那么的好。那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呢，是直接把可变空间玩明白了哈。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 N70 下面的同款造型哈，前排的两个座椅，就是驾驶位、主驾位和副驾位，它是可以进行180度的旋转的，而且它有一个超长的滑轨，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空间方面。它是可以有多变的一个空间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小米鹏程的这一款车上的话，就是30万级，可以用颠覆性的一台家用大 SUV 来形容哈。
1: 对，直接在里边搞装修嘛，
0: 嗯，
1: 啊，这个堆料是毫不手软了，
0: 嗯，
1: 可以这样说哈。
0: 对，没错。
1: 它的外观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走的还是一种方正硬朗的大 SUV 路线，
0: 嗯，
1: 跟小米的其他车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嗯，
1: 除了这个 N70 嘛。小米的速七预期，哇，这风格是两模两样的啊，
0: 嗯，两模两样，哎呀，
1: 没有花里胡哨的一个溜背造型，一切呢都是优先服务车内空间，车头的中央呢是放置了有这个相关的标识，
0: 嗯，
1: 家族蜻蜓大灯很有辨识度，最远照射距离是达到了642米，还拥有180度超广角的照明，
0: 嗯，
1: 夜间出行安全性有所提升。
0: 对，
1: 那么新车呢还是提供有远山青、蝴蝶古兰、火山灰三种车漆，给到消费者更多的一些个性化的选择。尺寸方面，5.28米、1.99米、1.82米，那么轴距呢是3.08米，体型是十分庞大的。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兼顾美观和风阻表现。
0: 嗯，没错哈，啊，这个3.08米的轴距的话，六座车和七座车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的，就是我们说的
1: 乘坐空间。
0: 对，乘坐的空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 SUV， 它的一个标准的这个就是轴距差不多是在3.05米左右，所以3.08米已经算是蛮大的了哈。再来关注到车尾方面的话，搭载的是光环贯穿星环的尾灯，视觉辨识度呢还是比较可以的，而且呢这台车还具备750毫米的涉水能力，
1: 嗯，
0: 有2颗涉水雷达，电池呢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防水等级的，
1: 嗯，
0: 轻度的户外出行呢底气比较足。客观来讲啊，车身长度超过2米，城市的狭小车位的停车压力是有点不小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方正的造型的风阻系数方面可能会比较高，高速的工况能耗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外观审美就比较两极了啊，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还是那句话，
1: 这个是确实
0: 各花入各眼。
1: 如果以就喜欢小米以前的这个车型的一些风格的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风格。
0: 那当然了，
1: 那如果说
0: 小米以前
1: 这种方方正正大 SUV 的，就完全能够接受。
0: 对，就是看你。就是我们就在说，就是看你喜欢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对，就是看你喜欢这个运动年轻的，还是成熟稳重的
1: 啊，
0: 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哈。
1: 嗯，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车内的空间是2+2+3的一个七座的布局。那其实的话，在整个

0: 车内空间，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它会有一个多变的一个车内的空间，被大家戏称为室内装修版。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全面防水密封嘛，它有一个防水风方面的一些提升啊，也还是蛮不错的。
0: 对，没错。那关于这一台小米鹏程的 N90 的这个动力系统呢，我们再进入到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来为大家做分享。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一款车，它的一个这个动力方面哈，在动力方面呢，这一套增程系统啊，也是解决到了长途焦虑和城市的纯电通勤，搭载的就是这个双电机的四驱，综合功率310千瓦。100加速5.9秒，最高车速是每小时190公里。增程器呢，支持92、95和98号汽油啊。这个兼容性这么高吗？98号也支持
1: 啊？
0: 92、95、98，
1: 我三种都可以选择。
0: 啊，这反正我如果要是买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他这么憋屈哈。92，
1: 这个兼容性太好了，
0: 92便宜一点，
1: 92便宜一点。但是的话就不能够勤换啊，不能说一会儿加这个一会儿加那个吧。按道理来说，是不是？
0: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啊，对吧？你不可能说，这一种我稍微这个资金有点紧缺，而历次久耳哈，这下一次我是稍微有点松，历次久饿哈。
1: 对，然后就下，我刚了发了工资哈，我加了
0: 98了，应该也没有这样的。
1: 对，还是就保持一种啊。如果说自己选择的话，就可以。
0: 对，没错。然后呢，在纯电续航方面 ，COTC 是464公里，综合续航1705，然后WLTC 的一个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26升，20%到80%最快充电18分钟，支持6.6千瓦的对外放电啊。我们说的都是 Max 版本车型上面的一些这个搭载的动力系统。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关于 Pro 版本的话，我们也是还可以继续再来关注到啊，就是
1: 可以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到，因为目前的话，相对来说消息还是比较少的相关的。
0: 没错。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这个即将进行首发亮相的车型，
1: 这个车我没有听过，
0: 没有听过吗？
1: 真没
0: 听过。杰尼赛斯，这个品牌呢是韩系车
1: 哦，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现代知道吧？
1: 现代知道，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的高端车型，可以这样去理解。
1: 他们是一个公司的吗？
0: 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哦，可以这样理解。好的，
0: 对，杰尼赛斯也是属于韩系的豪华车型。
1: 你说韩系，其实我看到官图的，觉得好像有一种韩系的风格，
0: 就是感觉下一秒钟就是某位这个明星就要从里面出来了，
1: 那个偶像剧出来了，韩剧对吧？
0: 对，杰尼赛斯这个品牌的话，确实属于韩系的这个豪华品牌，而且它旗下的各种车型的话，有一个可以去对标到它的一个就是车企，叫做宾利。因为不管是从车标上还是从它的一个设计语言上，两者其实都还蛮像的。
1: 对，它的车标相对来说是最像的，但是前脸的造型好像也有一定的差距啊。
0: 那肯定是会有差距嘛，因为宾利卖的要稍微昂贵一些了。
1: 那这个车的话它暂无报价，也不知道能够卖多少钱。
0: 对，没错啊，这个杰尼赛斯的 GV90 的官图呢是正式的发布，新车是为品牌全新的旗舰 SUV，定位是纯电动的大型豪华 SUV， 车身长度5.28米，轴距3.25米，
1: 挺大挺长的。
0: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前后车门是对开式的设计啊，取消了传统可见的 B 柱，车门以及车身加入了高强度的钢梁，配备了隐藏式的这个防滚笼的结构，保障到整体的一个车身强度。后车门呢，双向铰链的设计可以先向外推，然后呢再向外开启，这个独立的进行开启，就是双开门的设计嘛，就是 Rolls-Royce 身上的那一套，
1: 就整得很高端豪华的样子。
0: 确实，因为我本人还比较喜欢它的一个设计语言啊，这个很有那种优雅的风格。
1: 对，他们确实就是韩系的话，它确实对于这种就是设计方面的话，有自己独特的一道这个设计的风格和语言。
0: 对，没错，
1: 很多人也还是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哈。
0: 对，
1: 那么看到是它是内饰呢，将座舱打造找一个定制的生活空间的，配备大尺寸的 OLED 显示屏，25英寸抬头显示系统，水晶材质控制按键，以及25扬声器的一个音响系统。还有呢，座椅带有通风按摩以及脉冲震动功能，配备电动旋转前排座椅，停车后前排座椅可以旋转180度，可以选装4座行政套房啊，包含有实木地板，哇，冰箱、桌子、隔断以及6驱 电动调光车顶，还有实木地板啊。
0: 怎么说呢，就是你更像车，就是搞室内装修的。
1: 更像了。
0: 对啊，对吧，前排也可以180度旋转。
1: 这样看起来我感觉小米要差点哈，这个室内装修还。
0: 室内装修实木地板人家有了，实在不行我小米安瓷砖也可以。开玩笑哈。
1: 对。
0: 在这个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双电机的系统，最大的马力呢是657匹，最大扭矩800牛米，匹配的是123.5千瓦时的电池组，而且还有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以及双电子限滑的差速器。七座版的内部测试的续航里程是为500公里啊。然后呢，杰尼斯 S 也是尚没有公布到这款 GV90 的一个售价。
1: 嗯，
0: 新车的更多的消息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以及报道哈。
1: 是的，
0: 确实这个豪车的基因还是在里边了，底子还是蛮硬的啊。看起来整个内饰的装修方面，不是整个内饰的布局以及一些细节上面的豪华感营造还是算比较强烈的。
1: 确实，但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的官图它并不算是特别高清的官图，
0: 嗯，
1: 所以内饰方面呢，了解的还相对来说不算是特别多。
0: 嗯，
1: 想要近距离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营造的样式是怎样的，
0: 嗯，
1: 有没有那种就是很韩剧的风格呢？
0: 应该还是算比较有的啊。
1: 对呀，
0: 因为这款车在他们这个国内的话，销量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在整个的一个海外市场当中，口碑也还是营造。

0: 造的算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因为它整体的一个品牌给人的形象就是那种优雅时尚，啊，
1: 马上就是这个什么千颂伊要从车上下来了，对吧，
0: 确实是给人这种感觉哈。所以杰尼赛斯的这一款 GV90 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享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下一款车型将会在九月九号上市的全新捷途 X90 这一款车。
2: 到九月九、
1: 怎么就开始上就唱着了都开始了
2: 已经期待我们的这个车厢 KTV 了、再先说一下这款车、
1: 哎，前面都是铺垫，我都是总统喜哈。
2: 我们先铺垫一下、
1: 没错，那这一款车型呢将会在九月九号正式的上市啊。新车定位是一款中型 SUV， 将会配备猎鹰500的辅助驾驶系统。其实通过对比呢，不难发现全新的捷途 X90 呢与捷途的 X70L 呢是有着一定的渊源，
2: 肯定有渊源，因为都是捷途啊、
1: 对，没错。然后呢，新车在这个尺寸啊设计上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动力方面呢采用了 1.5T 和 2.0T 的一个动力啊，这是纯燃油车型、然后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老款的车型售价区间16万1900到16万6900，刚才小小的说了一下，很少看见这么少的价格区间。
2: 对啊，这价格区间也有点差距太小了吧？
1: 人家最起码有个2万块钱左右的差价。
2: 对，
1: 你是有个2000，你这是2000块钱左右的差价啊！每款车，而且就是中间的车型还不少。
2: 我以为它只有两款车。
1: 还有4款车型，4款配置啊！
2: 真没想到啊，真的。
1: 确实是没想到哈、这每款车型的配置大概是在1500到2000块钱左右的差价啊。
2: 这都不好选了，更不好选了，差价这么小。
1: 没错啊。再来关注到外观方面的话，采用的是全新的前脸设计，前脸换装了大尺寸的多幅竖置的一个前格栅，然后呢前大灯更加深邃有神，两侧的导流层呢是通过镀铬来进行装饰的。
2: 是的，那车身的侧面腰

0: 界呢更加的硬朗一些，换装了全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引入全新19英寸花瓣式的五辐轮圈啊。
1: 嗯，
0: 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83米、1.93米、1.70米，轴距是2.82米，与这个 X70L 尺寸是非常之接近的。
1: 这我觉得你就应该和 X70L 就稍微拉开一点差距啊，
0: 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是不是一款车。
1: 啊啊、对，因为你中间不是还有一个 X80 可以再做嘛。
0: 哦、
1: 对吧？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像这个X70的尺寸，你就定在4.8米左右、
0: 嗯、
1: 啊，对吧？这个X80的这个尺寸就定在5米左右，
0: 嗯、
1: 啊，或者说4.9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呢，你这个顶配的这个X90呢，你就定在5米往上，
0: 嗯、
1: 啊，对吧？中大型 SUV、
0: 嗯、
1: 啊，这多好，是吧？
0: 对，确实。
1: 尾灯风格呢，则是看起了截图的 X70L 呢，采用了全新的门型的车灯样式，造型独特，会更加的具有这个辨识度。
0: 哎，确实非常。之独特，
1: 对，没错。然后呢，后保尾是引入到了双边的一个排气啊。
0: 嗯，那内饰呢，其实也和 X70L 保持一致的。相比现款的 X90 内饰呢，会更加的简洁一些，在64色律动氛围灯装点之下，更显高级感。那么该车呢，配备悬浮式仪表屏和15.6英寸向日葵屏，支持左右10度的偏转。
1: 嗯，
0: 其内核呢是高通骁龙8155车规级芯片，使用两幅式方向盘，中控呢仅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
1: 嗯，没错，就是感觉现在整个的一个设计风格更加偏向于新能源化了哈。
0: 嗯，
1: 就不太像是一款燃油车该有的一个内饰设计。
0: 不太像。
1: 新车的座椅方面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搭载了理想藤原的12层的舒云座椅，主驾12项的电动调节，带通风加热。新车依旧是提供到5座和7座的车型，全车支持32种的座椅模式，提供4种一键智能大床的模式，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是658升，放倒之后呢是可以拓展到1708升的。此外，新车还提供到了7.1声道的12扬声器的音响，以及CN95级的空气滤芯等等。辅助驾驶方面也是本次升级的一个亮点，配备到了猎鹰500的支架系统，支持高速的 NOA300余处的一个场景记忆泊车，还有100米的循迹倒车功能。
0: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84马力、135千瓦和254马力、187千瓦。依然是一款前置前驱车型啊，动力层面和 X70L 是保持一致的。
1: 这个价格你如果说再想要四驱就有点过分了啊。
0: 嗯、
1: 前驱也完全够用了、啊、
0: 够用了。
1: 而且这款车型本来就在市面上人家已经是打开了门路了，
0: 而且我觉得它性价比也还蛮高的。
1: 这只是说更新车型哈，所以呢就是这款车型还是比较受很多朋友的喜爱的哈。
0: 嗯，
1: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阳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演唱一首这个来自于
0: 胡歌
1: 的指纹。

0: 好听，
1: 一首指纹，
0: 好听，
1: 完整的把它演绎下来了，竟然，
0: 对，这个
1: 很满意，我很满意。
0: 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哈，其实在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网络平台上还蛮火的，
1: 对，短视频平台啊。
0: 但是呢，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1: 胡歌。
0: 对，没有想到是帅哥胡歌。
1: 对啊，大帅哥。
0: 还来咱们内江拍过电影。
1: 就是很遗憾没有见到。
0: 没见到没关系啊，我爸见过。啊。还是同事呢，
1: 羡慕了，羡慕嫉妒，
0: 同款吃饭，
1: 太棒了
0: 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没有完成的追星任务被我爸完成了，
1: 被叔叔给完成了，多羡慕啊！
0: 对，确实，胡歌
1: 还见到了高圆圆。
0: 对，胡歌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演绎的同时呢，在唱歌的道路上也是很多他自己演的一些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曲目，都是由他自己来完成的。
1: 对，其实不仅仅是电视剧里边有他完成的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一首早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读小学还是初中，他有一首歌我就很喜欢。
0: 什么歌？
1: 他的眼睛会下雨，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有没有听过，就好好听啊那首歌。
0: 这个还真没听过。
1: 对啊，就是他的眼睛什么哗啦啦啦在下，就是那种大家唱特别好听，我觉得。
0: 我了解到他的歌是什么，比如说六月的雨。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是那个有还有一首叫啥来着，就是反正也还挺火的，
1: 忘记时间。
0: 对，忘记时间，
1: 也很火。
0: 对，就是仙剑系列的这些歌曲都还蛮火的。
1: 但是他的眼睛会下雨比这个时间还要更早，比六月的雨都还要更早出来的，
0: 看得出来也是
1: 还是一波一起出来的，还是更早，反正
0: 看得出来也是很爱了。
1: 对，毕竟是我的童年偶像呀。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内江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1: 党代会聚焦党代表热议，用民生清单打好群众幸福答卷，
0: 听数据看发展，内江上半年经济亮点之二，潜力足，内需双向释放，积蓄长远发展内生动能，
1: 长征精神进校园，内江学子开启新学年。下面请听

0: 您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义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能。
0: 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报告内涵，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工作实际，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1: 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5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0: 市第9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民生好不好，首先看就业。来自市人社局的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郑平表示，人社部门将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从稳就业、强社保、护权益、优服务4个维度精准发力，让群众腰包更鼓、兜底更实。稳就业方面，通过深度挖掘重点产业就业岗位，以产业发展创造岗位，以专业技能匹配岗位，以精准服务对接岗位，真正将城市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民生红利，筑牢富民安居的坚实根基。
1: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幸福的最前沿。来自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张友美表示，将立足村级阵地，聚焦增收致富、兜底保障、品质生活精准发力，村里依托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并聚焦道路管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急难愁盼，持续优化乡村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小事，正是基层民生治理最鲜活的注脚。市第9次党代会的一张张民生清单，不是纸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履职清单、惠民清单。站在新起点上，内江正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不断擦亮甜蜜内江的民生底色，让内江的幸福图景更加清晰可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心智培育、民生兜底4大核心亮点。从昨天开始，我们分4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内江经济的内生潜力。

0: 内市场持续回暖，民间投资稳步增长，为内江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内生动能。今年上半年，内江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从一个个实地场景可见内江消费的活力。暑期威远船石湖度假区凭借生态休闲、工业研学吸引成渝游客，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隆昌稻田虾美食季联动乡村市集，激活线下消费。东兴区汉安慢时光街区、市中区剑道街以夜间市集、惠民演出点亮城市夜经济。资中深挖山歌文旅资源，带动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升温。尤其是内江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有效撬动居民消费，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投资端同样暖意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投资增速达3.4%，占总投资比重接近50%。民营资本持续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产业项目、民生配套工程加快落地，为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提供资金支撑。消费回暖拖住当下，投资优化布局长远，双向发力，为内江经济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0: 本台消息，9月1号，内江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各校以赓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核心主题，把红色基因融入开学第一课，让长征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校在组织师生收看省市思政开学第一课和央视专题节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红色思政、安全法治、成长赋能等内容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当天，内江市第五小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2000余名学子在全新校园开启求学新篇。师生们带着老校区的沃土共同栽种桃李树苗，延续办学文脉，同步开设的法治安全第一课围绕校园欺凌、交通消防、防溺水等重点内容普及防护知识。
0: 内江市第13小学依托少年军校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回望长征历程，展示长征主题书画作品，让学生在互动中感悟红色力量。内江市第1中学推出学生主讲全员研学特色课堂，由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带动全校形成青春奋进的浓厚氛围。内江2中、内江铁路中学等学校也分别通过主题教育、榜样引领、法治护航等形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实际动力。接下来，全市各中小学还将持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抓实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各项工作，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在新的学期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强国使命。
1: 本台消息，为保障全市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自8月下旬起，联合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护航开学季出行环境。针对内江1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人流车流激增的情况，专项行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及时劝导市民规范停车，避免共享单车挤占校门周边通行空间。同时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机制，每日对校园周边停放点位开展巡查、整理和车辆调度。仅内江1中点位，每日就清理转运共享单车200余辆，全市累计清理转运2000余辆。开学高峰期，日均动态调度车辆达1000余辆，有效盘活停车资源，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 不少返校学生表示，经过整治后，校门口单车停放整齐有序，通行和用车都比以往方便很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

0: 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13398114075。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专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质量总监，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2万到3万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公共关系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部长，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专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996861100，18996861100。
2: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年龄要求18到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20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作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 CNC 学徒，要求有基础经验，年龄在2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面包炉喷粉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亚弧焊碳伤件一级碳伤，要求熟手，年龄在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岗，年龄要求2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

0: 近五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至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到金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市场助理，年龄要求29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65103176，13065103176。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库管兼叉车，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五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3: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再来关注内江中贸暖通销售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关老师，联系电话13038184045，13038184045。
3: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

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了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就可以批了，发给你这些东西。
2: 这个是可以批的。
3: 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拿出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

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

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

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确立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

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箱子。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

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龙门阵摆得香，来有段子回来分享，新闻可以来点评。出去摸徐涛老师、胖涛老师段子都是到了位的，嘎，感谢感谢。我去朋友出去摸徐涛老师问候大家早安。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双腿发抖依然迈出了那一步。别怕失败，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大器晚成而已。今天去做一件让你感到害怕但是值得的事情嘛，坚持啊，勇敢呐、啊，太多的一些精神，嘎，其实也在今天提起来不突兀的，是不是？感谢我出去摸徐涛老师发了一堆这个段子，这个段子呢就是网上的各种说法。以前叫消极，你嘛有点懒惰，现在好听了，现在你这是在佛系躺平。以前叫想得太多，现在叫我的 CPU 过热了。以前叫隐私，现在叫边界感。以前叫吃货，现在叫大馋丫头，是吧？大馋丫头。以前叫吃亏上当，现在叫交智商税。以前叫培训，现在叫赋能。以前叫画大饼，现在是远期规划。以前说你真土，现在说能当大鸭子堂。以前说是个开心果，现在说你是个搞笑女。以前说能力不行，现在你是个我是个小趴菜。以前叫表达我想说的，现在叫互联网的嘴替。以前说讨厌，现在咦好下头。以前说胡思乱想，现在叫你玩精神了一号。以前叫没工作打零工，现在我们是灵活就业。以前叫送礼，现在这是人情世故。以前叫摸鱼，现在我们是带薪在养鱼。以前叫原生自带，现在叫的是老天爷赏饭吃，晓得吗？演绎这个圈唱歌跳舞爱这个说法。以前叫大冤种，现在是家人。人们，家人们全是大冤种。以前叫疯子，现在是颠公颠婆。以前叫下饭综艺，现在是电子榨菜。以前是暧昧对象，现在他是我的 crush。 以前讲穿搭拍照，现在是 OOTD。 以前是状态很好，现在是在线营业。以前叫没上进心，现在是佛系。以前那种缺心眼的，现在叫钝感力。以前说你真勤快吧，现在是好样的田螺姑娘。感谢我出行不忘徐涛老师哈，这当中就提前来了用多了80。感谢我胖涛老师，来看我胖涛老师准备的有这个7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80。我胖涛老师的段子：小时候总想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长大以后才发现大人其实根本没得几个头发。最近嗓子有点痒，请刚哥送我点鸡爪爪，让爪爪进去给我挠一下痒痒，可以吗？而且刚哥最好是无骨的鸡爪爪。第三，刚哥，请你记住，钱要花在刀刃上。对了，我就是刀刃。第四，人生就像是裤衩子，什么屁都接得住，也都得接。第五，干一行就恨一行，360行，行行干破防。五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太客气了？我是不是给他脸了？我是不是给他

0: 手握三星女神。人一定要学会一样乐器。刚哥，你会啥子呢？我比较厉害，至少会三样：打退堂鼓、吹空调、乱弹琴。三样乐器，样样巴适。我碰到老师的脑筋急转弯，问牛在路上面遇到大堵车，它会变成什么呢？牛在路上遇到堵车了，它就变成了牛堵。感谢我胖涛老师，感谢我周星梦雪涛老师，今天正在直播龙门阵摆得起。感谢我朱大爷太子生也来跟我们分享那个罗小刚以前气氛是啥子。哦，是朱大爷昨天查他名字，我不是说到杨威这个名字跟罗小刚这个名字干软硬兼先兼施之类的。公安网上他去查，他查到全国杨威有60000人叫杨威，那个时代就是伟大的意思，不像现在说的那么复杂。这个罗小刚全国，罗小刚全国才1700人了啊！男的女的加完了，罗小刚有没有叫女的叫罗小刚？男的女的加完了，全国叫罗小刚的才1700人，抓他也真的啊！你哎呀，1700人。另外呢，关于那个学校娃儿少，他尤其接到那个图，湖南武冈素山小学开学2年级只有一个学生，语文成绩就是我是全年级第一，这一个。昨天是哪发的呢？就是那个重庆大山里头有个2个娃儿的学校开学，这儿就找到个一个娃儿的了，这个也还正常吧。今天我的新闻里头还找到幼儿园开业的当天，开学的当天就关门了，你又找哪个去说那个？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学生家长群这两天新闻出得多了，因为新生开校嘛，就会家长又拉个群啊，怎么之类的，结果在这边保定。出了一个新闻，大概来说保定当地一个医院那个领导吧，我是他就主动在自己学生娃儿些家长不是拉了一个群呢，他那头自报家门，我是市人民医院哪个哪个部门的书记，然后呢娃娃的妈妈又在保定哪个哪个单位当副处长，说今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哦，是吧？大家对我的娃儿要一视同仁了，哦，要一视同仁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家长群里头呢，有人这个可能是一种习惯的自我介绍，有点选资源那种逻辑，其实是有点欠妥的。第二呢，其他的家长里头呢，也是有点酸溜溜，把这个事情呢过度的解读，甚至进行一个解读传播呢，也是反正稍微差点意思。第三个呢，其实有些像幼儿园的学校，还有从官方组织都弄家长些吧，自己在那儿上班呐、拿个资源呐、拿来学校拿来掌握头，也说不清楚是家校合作的一种必要。你硬要说道理呢，人家说，哎，我看看你是哪种工作性质，是不是嘛？娃儿你不陪得到那些心，晚上辅这个能够辅助到学校里头，包括还有一些是要弄来跟学校讲课、当嘉宾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学校呢硬要问穿，人家那个逻辑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这里头就有一种暗含都大家隐隐约约的不公平。比如说是不是家长比较有本事有条件，在学校里头占便宜，老师会对娃儿更另眼相看了之类的。反正保定一中这个家长群里头，出了这事情之后呢，学校方面表示我们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这个是必然的嘛，嘎，这个为人师表肯定是有这个措施的。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自报家门的这个家长呢，可能是平常时候习惯了家长群这个事情呢，做来确实差，有点歪，有点怪。可能平常时候来说实话哈，比如几个啥子兄弟伙些啊，啷个拉一个群之后呢，也有这种习惯，就是噶，甚至有段文字都是编好了。你好，我是哪儿哪儿混呐、啊？二天哪些事情找我啊？我电台主持人呐、啊，哪天，你们玩儿能不能当个节目来实习啊？这都是其实是蛮惯常的一个话，噶，也不至于上纲上线，但确实，作为算前两口子都是公务员，作为网络时代的一个人，我觉得这点儿基本的舆情的一种意识，倒是大家慢慢该培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幼儿学开学就关门了。其实这个事情可能还是未来长久的一个事情。 新闻发生在山西包机，当地有个实验幼儿园，家长去交起学费，有家人家说去开县里头刚交了5300的啥子保教费，各种一开销入园，送起去正正常常的吧。哪晓得上午送娃儿进幼儿园，下午接到通知，由当地教体局管这个幼儿园，这教体局就通知了，啊，你幼儿园不能办了哈，拜拜哈，娃儿进弄去走，说那学费交了嘞，学费退你嘛，我觉得退学费应该问题不大的一个。二一个呢，这个事情搞得有点唐突，你说拿娃儿去炫起找学校啷个整呢？好像说是那个幼儿园的手续到期了，但那有关部门也没那个提前通知嘛，这个幼儿园的园长也是一个脑没个脑壳的，也不说问到哈，反正这营业执照到期了，这个幼儿园的资质已经在今年二月份已经到期了，后续办学的许可申请没有通过，那就他就刚到办期了，嘎，就是刚到下半年了嘛，他也是一个心大的，嘎，目前呢正在协调，把管退费的退费，幼儿园分到其他学校也在分，当地有关部门呢肯定还是有所作为在解决了，嘎，教体局解释他办学资质已经二月份都到期了，确实该停他吧，他们应该是马起单子都开了一期，他又开一期，这个呢开一期又开一期呢，这个说到最近，其实幼儿园的生意，嘎，也还是在看得到头。因为新生婴儿新生出生率包括刚才小学生已经出现了这个那些那些地方一个学校一年级只有个娃娃全年级第一永远是他是吧反正关于幼儿园生意究竟做到几天是眼见的可能他也不愿意再去续这个费了我觉得这个幼儿园老板有点坏知道吗那你何苦呢国家有管理有制度你自己把自己也好其他家长也真的好干干嘛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回南边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北美的生活刚刚好，35岁是职场的黄金时间段了。因为之前都把35岁贴一贴，职场感觉很垮死的呢，就是自己不再年富力强了，老婆娃儿的又比较就家庭的责任更重了。然后呢，好多一些大厂啊、网络公司对于这个年龄的你招来的程序员又不能加班，加班加不完，加完一点还怕你把猝死了之类的。但是最近因为 AI 开始火爆了之后，我看他们有一种分析，又说的是35岁可能变成香饽饽。咋个逻辑呢？原来的年富力强的啥子都是啥子来程序员难搞得了业啊，编得来程序，整得来小网页、小程序啊之类的。你现在这些东西是吧，直接 skill 一整流 AI agent 直接是吧，跟他爸一样哈，喊豆包豆包跟我整个什么，他给你整出来了是吧。所以原来这些靠爆肝、靠年轻人刚靠好像学的小什么编码什么程序，其实确实 AI 就替代了。而反过来呢，35岁的职场老人些原来就是觉得好像精力不济了嘛，干不动了嘛，但现在是香饽饽了。因为干到35岁的话，职场起码就待了个10好几年了，10年以上了是吧。这10年任何一个行业多少其实都已经沉淀成小一个专家了，差了个 skill 再一整流，那 skill 就多得不得了。而且呢，AI 时代替代了大部分那些很基础的、很繁琐的一些工作，小程序、网页这些10个人就做得了。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网页呢？对于我们这行业有哪些理解？上下部门啷个协作？35岁的职场老人就比较懂这些，跟 AI 稍微的打通摆一下，就比年轻小朋友些就更吃香了，懂吧？35岁的老年人些，懂了吧？你是香饽饽。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今天世界好爽呢，是因为张学老板卖机车那个，他骑，应该是他自己有只有流量嘛，然后呢，好多一些大老板儿些还是蛮欣赏他，比如融不融资、聊不聊天。李锦记的老板儿就反正能够跟他约了顿饭。我娘是个老奶奶哦，97岁了，老奶奶还在亲自掌门嘛，我还以为交给老二来了呢。反正老奶奶了不得，桌子上摆起冰可乐，张学都觉得，哦哟，就是老人家健康啊什么之类的。这又回来讲了关于养生的方法，是吧？基本上平常。说的养生专家那种自己活得不当场的那种专家来讲的是，不要喝冰水，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吃肥肉，要啷个运动，越是运动的其实死得好早啊。从当年那个叫什么样儿呢，那个大家记得吧，叫什么样儿，就是跳操的那个，在中央电视那个跳操那个解放40来岁就没得了。然后还有一些啥子卖保健品的专家呀，跟老年人讲健康，讲自己在讲台上哇了呀了。讲不要自杀的人自杀了，就那种鬼逻辑多得不了，反而。

是这些成熟的你采访，这个时候我爱吃肥肉，哦，那个呢，我爱抽烟，啊，这个问到李锦记的这个掌门人说，娘，我爱喝冰可乐，所以啥子是养生秘方的嘎，所以我认为还是开心的心情啊，自我心里的一些调节，多听我们的小岗方言，哦，长寿的秘方就在这儿了。那由此带出来的这冰水来喝还是不喝呢？我大概查了一下。

十八那个调频啊，往那边不摸过来一点，哎呀，哦，那个叫调过来一点旋钮，哦，拿我的收音机就那个意思。关于这个冷水、这个喝热水，养生健康，总体来讲呢，像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对喝热水都是一种执念。然后呢，出去旅游的人呢，蛮还觉得要收讲欧美人呢，尤其像南美洲那节子，我喝啊，那冰水喝得吓人的不得了。吃到国家就不说了嘛，像不就俄罗斯，那头都靠北极了，他们也喝说喝冰水噶。由此就带出来，这个冰水究竟是不是说的不健康？是不是中国人有点矫情了？我们是不是人人都要坐个月子哦，什么之类的？还不是这样子。关于冷水和热水的知识，第一，太热了，比如65度以上肯定要找；第二，太冰了，噶也要找，都是那冻起冰坨坨了。所以65摄氏度以上，明确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成是2A类的致癌物质。它就不是说这个有毒没毒了，它其实就是纯粹物理损伤，烫你把自己烫熟了，你懂吗？长期喝的热水超过65摄氏度的话，反复的烫伤你的食管黏膜，增加食管炎的食管癌那个风险，噶那个那儿这。是要不得的，到65度以下来算是个可以喝，但30-40度是最巴适的。关于这个喝水那个温度，最巴适的肯定就是这个30-40度是舒舒服服。35-40摄氏度，尤其晨起、餐前、早晨起来嘛，因为整个胃肠慢慢有个苏醒的过程嘛，餐前嘛，吃饭之前，整点水，温水打进就是舒舒服服的噻。这个时候水温35-40摄氏度，因为这个温度呢跟人体的温度相对也是比较接近的噻，补充水分，促进肠道蠕动，嘎，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所以真的说喝温水，从健康的角度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回来讲呢，直接喝冰水也不像大家中国人说的那么涩涩的吓人。健康人的胃其实有很强大的胃的那个温度调节功能的，就算像外国人那么冰水往底下灌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其实肚腩皮里头的热度会几下把它加热到37摄氏度左右，嘎。只要你不是大量的猛灌，你把整体温度全身体温降了2摄氏度了，那是太凶了。只要不是大量的猛灌，冰水其实不得直接像我们中国人想象的那种哦，就损伤胃黏膜了，什么胃溃疡就整出来是不这样的。而冰水真正对胃的影响，其实胃痉挛哦，胃痉挛啥子意思呢？就是有些人喝了之后觉得胃冷痛啊，中医那种逻辑，什么中国人有这种概念，有寒湿之类的概念，所以把一些具体的胃痉挛的感受呢，就跟他做了结合了。其实就是冰水进去嘛，刺激你胃部那个肌肉，就像抽筋一样的嘛，打了个冷战，偷了一下嘛。抽一下，有些可能出现绞痛，几分钟十几分钟慢慢就可以缓解，他胃其实并没有冻坏。但是中国人呢，因为有了胃寒、体寒呢、寒湿之类的这种概念之后，把这种痉挛就认知得更具象。然后呢，当然他长久的这种痉挛呢，经常认知中呢，要么就是你的胃慢慢就麻木了，冰水进来他就不得痉挛。但中国人呢，普遍又要喝热水，偶尔整一下就痉挛的印象特别深刻一点。然后呢，就刚才说到了，那所以最终我们的选择是喝冷水还是喝热水呢？喝冷的就一直喝冷的，喝热的里头一直喝热的都没问题的，噶。同时交替的冷的热的对头成那个叫着。所以说，你比如真的在这吃火锅的时候，冰水浇进去，好像还有点欠佳，噶。因为这个胃黏膜、胃肠道那些黏膜，哈儿胀扩张，哈儿又收缩，哈儿扩张，哈儿收缩，就导致消化液分泌的会紊乱，肠道的菌群也会失衡，即引发腹痛、腹泻、腹泻。我觉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祖祖辈辈的基因，妈老汉儿呢从小，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个调皮时尚的孩子。人家妈老汉儿从小给你整了一个喝热水的一个中国人的胃肠，是吧？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去做的话，很要做一阵，可能你的胃肠啊，什么菌群呐、啊，才能适应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说你平常时候都是一直喝到热水的，突然之间冷水进去啊，火锅之后又整杯热水进去了，其实是有可能会导致胃肠道有一些紊乱的，嘎。还有呢，就是特别那些人群，心脏方面会喝冷水进去负担，有心血管疾病的啊，体质虚寒的，就是中医的说法，包括。女娃娃们就是生理期嘛，哎呦，多喝热水哟、哦。我们这种暖男都是会劝，小姐姐要多喝热水哟、哦。特定的人群最好就把它整进去了。脑壳痛啊、心悸、心梗啊，都有喝冷水、喝冰水喝出来的，嘎。还就是运动了之后，不要猛死气的突然喝这个冰水进去，它也是剧烈运动的时候，本身胃肠道的供血都已经拉到肌肉啊、手脚去了，胃肠道供血要少一点，这时候冰水再一整进去，胃痉挛的几率较大得多。是吧？然后呢，真的你要说要防暑降温的话，35-40摄氏度是最巴适的。刚才我们说了，接近人体的一个体温，促进血液循环，也没啥刺激的，嘎。冰水虽然说看似喝起哇，刺激迅速的一个降温，但其实进去那个温度，其实把血管给你冰得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降低，反而可能对于血。

血压循环呐、体温的调节啊，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噶。这就是大概对于这个喝冷水还是喝热水，所以就没得那么焦虑的。已经喝惯了冷水呢，接着喝，噶，赶紧喝，噶，享受人生，噶。我其实我有几年就是要在飞机上面天天找到空姐要可乐加冰，而且为了显示那种我还年轻，加再加点。啊，爱冰啊，爱你舍不得冰都舍不得给啥子航空公司，就是喝的难受的，后来把胃喝坏了，现在我老实都没了，我就到哪儿报个保温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

0: 6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时移时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刚老师，成都大学客座教授。我林刚老师啊。
3: 哎，
2: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客座教授林刚老师，哎呀，那个林刚老师，一个抱歉哈，咱们临时的打抓了，打紧抓。第二呢，话题本来我都准备好了，我不想起来，我搞忘了提前跟你说，你点儿准备都没得，完全。所以我刚才在节目片头完了之后，我先聊了两句，您这儿多少听个半句一句的。然后关于历史学习的这个东西呢，也不锁那么死嘛，是因为本身今天是9月3号，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天是81周年，中期史有严肃的一面，历史呢本身也有极其严肃的一面。但是呢，因为我们节目不管说是我们临时我跟您说这个话题，我就很担心您没有准备呢，其实蛮让您尴尬的，不尊重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课题我也想避开，现在微博上面今天其实热搜太窄，就是好多在讨论说辽宁那边中考历史不进入中分了啊，然后呢其实蛮有一些大 V 也好，当然也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就有一种呼吁勿忘国耻啊，历史都不学，那你的民族的一些东西、自信的一些东西是吧，就感觉是有某所缺失的。但我把话题来定义成呢，就是说可能是各地教育板块人家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有识之士的呼吁，你可以用你那个角度，但人家当地教育板块的一些回应还没有出来是吧，就算是吵架嘛，你要听两头话噻。所以教育局的回应啊，各方面这头话没听之前，就这个话题去讨论，我觉得也是唐突的。但由此呢，我们就带出来了关于历史这个词儿，其实确实生活当中稍有提，它那么重要，它那么广泛的存在，但确实对于历史的学习好像啊，我就觉得还是蛮新鲜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不知道林刚老师，比如你对于历史学习喜不喜欢，有没有一些心得啊？
3: 刚刚这个问题啊，就是有部分两个来说哈。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辽宁那边他为什么就是历史的这个课的考试取消或者不取消，这个因为我这个不了解情况，不去妄自做评价，
2: 对，
3: 这人家的地方事情，这个就不说了。
2: 嗯，
3: 但是我只想说，历史呢绝对是非常非常深刻，
2: 嗯，
3: 或者是整个就是我们所人们现在面对的科学艺术文化所有都影响极深的一个学科，所以它真的是很严肃的，同时也非常有趣的一个科学。
2: 嗯，
3: 带这种科学态度去学习它，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2: 而且确实像你说的，因为科学是我最没有想到跟历史关联的，但仔细一想是有的。其他艺术文化就更不说了，你搞一个艺术创作，你包括现在的一些热门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在历史里面去攫取各种各样的灵感资源是吧？各种的民间传说、历史的真实事件、历史正史的记载、野史的传播里边的有一些，就是你人的脑壳其实凭空真的是创造不出来。有一些情节的大量的都是前人的各种桥段变了又变，你比如说探案，像什么福尔摩斯系列，嘎，像好像是福尔摩斯系列还是哪个，就跟我们的那个狄仁杰的系列里边是有所借鉴的，包青天的系列、狄仁杰的系列、福尔摩斯的系列、世界好多探案的，互相都是有你我借鉴呐、啊，就是穿插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笼统的丢到历史的长河当中，归入到历史学习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呢，开篇我们大方面有个意思，以那个观念就是历史的学习首先是很重要的嘛，所以但是历史学习的乐趣啊，这些应该不是每个人都 get 得到，男的普遍不比女的要热衷于历史一点好像啊。
3: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个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学历史的这个可以说是正在改革吧，就像我们历史教学正在改革的一个方向。
2: 嗯，
3: 就我们为什么刚刚说的很重要一点，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他对学历史没有兴趣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教历史的方法就有问题。
2: 嗯，
3: 什么问题呢？它非常单一什么意思？它就按照这时间的这个一个单维的一个这个路径啊推过来。比如说从夏商周他的那个什么唐宋元明清就沿这个历史，这个皇帝换那个皇帝，这个皇帝换那个皇帝，他纯粹就是跟着年代的时间往前推。但是问题是的话，既没有旁支也没有对比，所以就说假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啊，或者是少年吧，中学生，
2: 嗯，
3: 人家在学这个科学的时候，人家就不知道到了这个年代不知所云了，你让他硬气的死记硬背去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皇帝谁又写了什么书出来，他就串联不起来，可能单一。
2: 嗯，有点这个意思，他其实就是比着卷子怎么出题。

0: 再出教材，再跟孩子们做讲解。历史本身那么生动和鲜活的东西，最终就变成了一道道的这个可记的知识点那种的。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就是现在新的历史教学方法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可以从就是我们的书店里头京东书店都能买得到了。现在叫做发现有个很大的一个趋势的学历史的改变，就是叫做对比型的这个历史知识结构。什么意思呢？它的这个是历史学习它变成立体的，它不再是单维的，就是仅仅是比如说中华历史的一个单维的一个时间轴，它同时加上跟国际世界那个历史的对比。就举例说我们秦汉的时候，希腊阿基米德他那边也是两千来年前，他怎么样了？
0: 比如说轴心时代，
1: 对对对，我们的孔子出现的时候，释迦牟尼印度的他又怎么样了？到了明清的时候，我们的话怎么样了？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葡萄牙的贸易又到了什么样的？他这样一对比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就说他把历史的枯燥无味的话，一下子卷进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一个那种知识体系。
0: 您说的这个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说把整个世界编年史拉出一种时间轴，让它置身于一个特别的一种历史观当中，把历史的世界观的那种再现，去对那个年代的这个整个人类的那种东西更生动，是您看到的有特定的历史书的一种做法吗？
1: 现在很多书店和京东这些电子网络上都能买到这样的书籍，就中国历史的那个新的教材吧。
0: 类似的这种书我还买过一本，类似于叫什么教你读书的书，那个鬼书也是，是哲学，反正也就是拉了个时间轴，拉了这夸张，把人类的所有的书拉到一个时间轴上面，然后你这一辈子值得一读的书确实太多了，书还无涯怎么呢？他就把每一本书给你提炼个外表一篇 A 四纸的一页，四五百字啊，七八百字啊，这样子，你就假装对这本书的梗概有个了解，然后你再决定去不去读。把人类漫长的时候，也是刚才你说的时间轴，噶，我们比如在轴心时代的时候，我们的孔子哪儿的什么阿基那个什么什么弗洛，哎呀，不叫叫什么玩意儿了，柏拉图啊什么那些，噶，这儿是什么这个释迦牟尼啊，各自世界文明的一些脉络，然后都会被以后往往会对应一本书噻，是吧？好，他把这些书也是拿了都卖了。这种东西呢，我是纯粹探讨哈，像那林刚老师，像我们就已经在探讨我们各自在历史现在有限的阅读当中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新的思路嘛，你推荐的就是有这种世界这时间轴上面的那种文明进程的那种历史学习方法，你觉得是有乐趣的是吧？
1: 非常有乐趣。
0: 我提供第二个思，您说
1: 东西带给很多思考哈。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把历史是历就是人类历史一展开，我们不叫中国中华历史，就是人类历史啊，一展开了以后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我只是这里所举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会突然学历史会发现，在两千来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很有意思。对，这些年发现什么呢？你说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全世界所有最精华的影响世界两千多年来文明的影响人物，几乎同时出现在那个时代，这真的是一个谜，一个非常有趣的谜。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时代出的是孔子和老子，印度除了释迦牟尼，希腊除了那个柏拉图、那个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这样的那个哲学家，而他们所有他们这些人的思想都影响了后来两千来年的这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为什么在同那个时代同时出现了这些人，然后呢在两千来年之后的历史里头又极少又再出现？这个真的就是现在很多学者非常有趣觉得研究的一个话题，
0: 学术界嘛，称为轴心时代嘛。
1: 学历史的乐趣。
0: 但是我之所以我对您这个话题，我刚才是那种感觉不是那么直接跟进的态度是什么呢？这个至少今天很多人在对于历史的学习的意义里边是其实不完全一致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与其说是在对历史学习的一个乐趣，其实它更多是一种关于，比如说您刚才明显它就指向了有的是人类进化、人类文化进化的生产力和文明进化逻辑的东西，是不是？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举国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刚老师，成都大学客座教授。我林刚老师啊，他和其实马现就发现了历史，其实可以理解为，如果不带感情色彩，他狭隘的历史观和更世界或者人类意识意义的历史观。其实历史观刚才我说狭隘不是那种贬义词的狭隘哈，我是说把它的范围有所圈定的那种，更原生的更传统的历史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跟民族跟国家更关联的。而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历史，它是其实是跨民族跨国界的，是在人类的文明进程、文明演进、进步史，甚至这里边呢，可能就还有一个对于大家的放开眼界，我认为这也是极其宝贵和有价值的。里边呢比较多的，对于不管抖音还是哪些平台，其实都会说，你看看，噶人家外国人已经搞整起激烈时候，噶我们噶还在什么霸王夺嫡啊，我们在就感觉秦朝那几年那几百年，我们生产力落后了，我们没有赶上科学进步的一些年代呀。那回来讲，我们开开放这几年，他简直不是刷了爱一份是吧？所以这个我想表达的就是，历史有一种比较传统一点的概念，稍微收一点点的概念，其实是现在老百姓普遍在讨论历史学不学、历史进不进中考总分、历史的意义，往往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这本身也是一种缺失。您提到的历史观，以人类文明进展的人类文明演进的这个历史观，其实也是更宏大的，也是有极具人类意义的，啊，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第二个。刚才我在您那儿然后聊着启发到出来一个历史学习的一个想象的可能的乐趣呢，其实是现在的历史课堂的老师其实有一些也颇有人缘的，你去身边问嘛，都会比如说问你几百个朋友，总问得出两个说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学历史，我们历史老师呢，我听过好几个身边的朋友类似于说到自己的历史老师是个老头那种，是比较有这种情况的。老头可能也是爱听点什么袁阔成讲评书啊，那个男性年长一点的历史老师会有一种类似于讲故事和说书的逻辑，去把历史的知识进行一个串联。就回到刚才您说的历史书，大量的就公元几几年到几几年，哦，这是玄武门之变，记住年份、参与人啊，历史它的意义，啊，里边在它的什么什么唐朝的什么生产力的意义，就搞这种玩意儿，就是一开始就是冲着要去做一道题，去推进的这些本来极其鲜活和生动的，就像《三国演义》那个电视剧那个唱的毛阿敏唱的那个歌词是吧？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什么玩意儿是吧？但是又不，他生生的把那个鲜活的面孔给抽掉，留下筋骨，留下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玩意儿，其实就剥离了历史。我认为他是硬生生的剥夺了大家学习历史的乐趣。我们说以史为鉴也好，我们说历史里边的一些什么生产力什么的，其实他就去看这鲜活的历史，自己都能够悟出来这些东西的。我也不知道是教育人啊，或者古早一点的历史的一些教材，可能是更想波斯抽检抛掉这些历史的皮囊，让你看到它的生产力，那这个就不是历史。

0: 史了呀，它的生产的意义，我认为它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了呀，是吧？历史书一度有一定的对政治经济学的那种逻辑的多一些，是不是？林刚老师，
1: 这个我不敢说哈，因为就说历史它和涉及了很多方面，科学、哲学、经济学都有。
0: 嗯，
1: 我刚才脑袋里突然就是一想啊，我在这些自己在
0: 想到哪儿说哪儿。嗯。
1: 一个好笑的，我在他想的还不是这刚刚所说的历史的这个道理。我突然想到刚刚可能提到两个人，一个袁阔成，一个马敏。
0: 嗯，
1: 我突然脑袋里在想，我到现在还能知道这两个人的人没有多少。
0: 这两个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啊。
1: 我脑袋突然转到这个方向去了。我刚刚我可以打个赌，我估计现在人1%以上的人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我猜哈，我只是
0: 我们的听众大部分知道，因为我们听众其实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们这个节目，对，人家我这个老年人主持，你这个中老年嘉宾，应该吸引来的人大差不差是这个年龄段的。
1: 也是，这袁阔成、刘兰芳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叫进街时代嘛，进是干净的进哈。就他们的评书一旦开始的时候，整个街上都干净的，所有的人都回家抱着收音机听那个评书了。什么什么越说越全传呐、啊，什么这里，哎呀，真的是想想觉得很精彩的。
0: 我觉得在古早的一些历史教学当中，乐趣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有我们这个正好说到这个袁阔成讲评书嘛，其实是把正史的那个正字强调的多了一些，史字少了一些。什么意思呢？我想表达的就是他把那种正统啊、学术啊，尤其在比如说，我觉得像初中、高中的或者我觉得到了大学了，你把历史更往它的历史的内核、它的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它的社会演进的价值去强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在高中以前，甚至就高中三年包含在内的话，强调他史的一面，就是历史里边的本身、生动的那些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那些东西，就是故事性的层面。其实我认为跟他历史正史是不冲突的。你看当年明月嘎，那个是当年明月写那个明朝那些事儿，是当年明月谁写的？是嘎？
1: 对，万历年间呢？
0: 哦，对呀、啊，万历年间呢？对呀、啊，像《万历年间》这本书也是写的呀，是吧？也是就字字有考据，都是有历史正史出处的呀。但是人家就可以把它写的，就是说重新去组织它的篇章、它的脉络，鲜鲜活活的去还原那个历史当中，可能就是更多的机关阴谋、历史生活画卷、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角逐、层层推进，去把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的那个浪劲儿，在一个历史书的那个文字当中重新展现那种历史的那些极其波澜壮阔的那种力量感。
1: 是的，就把我完全扁平的枯燥的历史教材变成了一个很鲜活的这样一个画面。
0: 不，我反而是认为相反的，我认为是由我们的历史编教材的老师去把明明那么波澜壮阔的东西的力量给去掉了，蒸馏了，去留下考点了。我觉得就是这个。
1: 其实就我来说哈，我在想，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我就是我原来学历史，就是跟着书本去了，读书的时候中学啊这样再学过来。但真正后来让我就是对中国的那个唐宋元明清史感兴趣是什么呢？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人物的话，刚刚你能猜得到是哪一位吗？绝对是你知道的人物。
0: 你说是哪一个历史人物你印象最深吗？
1: 不是历史人物，就是谁，就是对我后来真正学就唐宋元明清这个中国和后面几百年历史的感兴趣，而且有感觉的这个人
0: 啊、有一个喜欢、是一个近现代的人吗？还是一个古人？
1: 我直接说吧，金庸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写的历史的话，基本你比如说是不管《射雕英雄传》也好，还是《天龙八部》也好，还是他那个什么那、这个
0: 小说，
1: 跟他的14部吧，都是发生在这个主要是唐宋年间的事情，南宋嘛、南宋、北宋，然后《射雕英雄传》这些。他真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他把成吉思汗呐、什么那个窝阔台啊、什么那些那个攻打重庆钓鱼城的那些事件，他通过故事把展现出来，历史感一下就扑面而来了。这个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现在对中国的传统的唐宋历史，一直到他写的《鹿鼎记》关于清朝的历史，兴趣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我就想说，文学对历史的这个学习的兴趣的影响，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深远和深重的。
0: 这个像您说这个影响深远这个事儿，又马上我就脑子里面想到了一个可以跟您杠的，就是文学对于历史起负面作用的也大
1: 也不少吧、
0: 三国演义
1: 那倒也是
0: 、因为文学太生动太强大了，就导致了它会比历史更具有传播性。

0: 更更，哎，你看这就典型了，哎，我觉得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虽然起得这么草率，你看没聊到尾巴上，这个结论呼之欲出了，就是历史学习为什么没有乐趣？因为它区别于文学。然后为什么过历史教学的那个人老师们那么去排斥文学性？因为看到了《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伤害。
1: 他本来是《三国志》嘛，本来是《三国志》啊，曹操也未必是反面人物，刘备也未必是正面人物。
0: 嗯、啊，
1: 关于诸葛亮，就刚刚下我们几个话题，这个我有很多很多想跟大家就是聊聊的一个关于诸葛亮、关于三国的这些人物
0: 啊。
1: 哦，不好意思，我插了你的话，你请继续。哎。我就想说诸葛亮可能未必是文学写就是小说里头描写的那么足智多谋那么
0: 肯定啊，
1: 他反而他可能是个坏事的一个
0: 坏事儿，那不至于吗？大家民族感情都上升到那个份上说坏事儿，我觉得大家不太好接受，但肯定没那么完美。空城计不是他身上的，木牛流马是神话传说性质的，然后呢大量的一些比如说他的忠臣义士里边肯定有本身政治格局啊有很多一些综合的因素嘛，是吧？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还原到历史真实的话，他肯定就会更有血有肉，更普通人一些，但是他的寄托的我们民族的期望，对于某种古今完人，某种啊神机妙算，其实跟我们老百姓对于孙悟空的期待是一样的，是吧？
1: 但是我就马上两句啊，两句说，就假如说把一个诸葛亮类似这样的一个，那几乎近似于虚构的人物，用来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寄托的话，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一个问题。
0: 不能，我跟你讲，林老师，你只能用虚构的来做民族精神的，你怎么可能嘛？现实当中谁配当民族精神呢？是不是嘛？
1: 话说到这也无可辩驳。
0: 这个肯定是这样子，大家肯定是把人类共有的某一些美好精神，希望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他才便于记忆和传播嘛。谢谢林刚老师哈，时间原因这么唐突的请您来，谢谢哈。
1: 很高兴哈，刚刚。
0: 好嘞，好，再会。
1: 好，
0: 很开心。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您现在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快讯。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6号的晚上11:30，英超的第三轮，阿森纳坐镇主场酋长球场迎战了切尔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罗杰斯闪击，而卡拉菲奥里呢，他的进球因为越位被吹掉，哈弗茨帮助阿森纳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是厄德高破门帮助阿森纳反超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阿森纳是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这场比赛过后呢，�阿森纳在英超是迎来了开赛的3连胜，暂列英超的第二位，而切尔西则是吞下了赛季的首败，但是仍居第四位。
1: 同样是英超的第三轮，曼联对阵埃弗顿的比赛是在希尔迪金森球场打响的。上半场呢，毕费凌空击中了横梁，拉什福德左路多次过人造险，而下半场姆博莫内切一条龙闪击破门，乔治爆射近角扳平比分，而舍什科替补登场88分钟头球绝杀，内尔斯替补登场独秒世界波啊，又绝平了比赛。那这样之后呢，整场比赛最终曼联和埃弗顿是2-2战平。新赛季前三轮目前曼联是1胜1平1负。
0: 西甲赛场9月6号，西甲的第四轮，巴塞罗那客场挑战瓦伦西亚，凭借着亚马尔、费尔明还有拉菲尼亚以及佩德里的进球，巴萨是5-0狂胜对手啊！新赛季4轮全胜，目前是位列西甲的榜首。
1: 另外足球方面来关注一下英冠球队伯恩利官方消息，俱乐部免签英格兰39岁的前锋瓦尔迪，双方是签约1年。瓦尔迪上赛季效力于意甲的球队克雷莫内塞，他以爆发力十足的速度、精准的临门一脚还有不懈的努力态度而闻名，将为伯恩利带来丰富的经验，而主教练海恩对这笔签约表现了兴奋的感觉。他说，我们非常高兴欢迎瓦尔迪加盟到伯恩利，他的经验还有领导力对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宝贵，我们相信他能够对球队本赛季的表现产生重大的影响。
0: 瓦尔迪确实是拥有着久经考验的履历啊，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身披伯恩利的球衣出战。这是瓦尔迪分享了他加盟俱乐部的喜悦，他说，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成为伯恩利的一员，这家俱乐部有着真正的足球传统和充满激情的球迷，他们也配得上一支能够代表他们和这座城市的球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踏上球场帮助球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伯恩利目前在英冠5轮过后呢，还没有胜绩啊，2平3负积2分啊，排在英冠的倒数第一位。
1: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根据队报的报道称，在转会切尔西失败之后，卡马拉在摩纳哥依旧表现出色，无处不在的拉明卡马拉转会切尔西功亏一篑，仅3天呢，这位摩纳哥的中场在周五击败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当中再次大放异彩。在因未能加盟切尔西遭遇挫折的3天后，塞内加尔中场拉明卡马拉重新是回到摩纳哥的赛季节奏当中，而且呢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倦怠。那继此前几场的经验表现之后，他在周五摩纳哥客场2-1击败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当中是再次的征服了全场。
0: 周五从王子公园球场走出来的时候，他是得到了恩里克的拥抱和祝贺啊！卡马拉脸上依然是挂着他鲜少收起的招牌微笑，仿佛刚刚度过了平淡无奇的一周啊，又是一个工作日啊！正如他和队友赫拉德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啊非常喜欢用的这句英语俗语所言，就在周二转会窗的最后一天啊，这位塞内加尔的中场啊，曾经有这么几个小时将目光投向了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而在那个极其戏剧性的夜晚呢，摩纳哥的管理层态度大转弯，激怒了切尔西和卡马拉的团队。对于卡马拉本人而言呢，心中自然难免有些失落感，但是根据摩纳哥内部人士透露，这种情绪也是转瞬即逝的。
1: 另外关注一下，日前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宣布与球队的主 帅恩里克续约到2030年。根据法国媒体对报此前的消息，续约后呢，这个恩里克的税前年薪能够达到2000万欧元，在主帅当中哈，目前是排名世界第三的。那今年4月份，对报曾表示，恩里克的年薪约为税前1200万欧元，续约后恩里克的薪水是大涨了接近800万欧元，也跻身世界最高薪教练的行列。
0: 再来关注一下《每日体育报》专门分析了阿劳霍在利物浦的表现，指出这名球员啊迅速的进入了状态。阿劳霍虽然只是为利物浦出战了3场正式比赛，但是已经在安菲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位后卫呢是以租借的身份加盟红军的，但是俱乐部高层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正确的引援。利物浦当时必须要应对多名主力离开的局面，包括萨拉赫呀，还有科纳特以及琼斯和罗伯逊，这使得球队不得不寻找替代人选。
1: 而为了填补阵容的空缺呢，主教练伊劳拉主要是选择了那些已经在顶级的赛场证明过自己啊，能够即插即用的年轻球员。那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巴尔克拉、雅凯，还有穆尼奥斯。而在这一个群体当中呢，27岁的阿劳霍作为关键的引援显得尤为突出。利物浦高层也意识到，凭借在巴萨积累的顶级赛事的经验，还有包括此前展现出的领袖气质，阿劳霍能够为更衣室带来老将的沉稳与领导力。
0: 篮球方面的消息，前骑士的随队记者鲍仁君啊发文点评了中国女篮球员张子宇。他认为呢，张子宇打 WNBA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WNBA 和 WCBA 的差距啊没有 NBA 和 CBA 那么大。而 WNBA 的发展呢，其实也没有多少年啊，前几年呢也基本上没什么人关注。而在对阵美国队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张子宇是频频杀伤啊，替补出战了18分钟，4投2中，但是罚球是10投9中，所以一共是贡献了13分、6个篮板、2个盖帽，正负值呢是-12。
1: 另外2026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比赛结束，那随着美国女篮55-52击败意大利女篮，那美国女篮是锁定了小组第一，提前晋级8强。与此同时呢，各自1胜1负的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是携手从小组赛出线，0胜2负的捷克女篮则是提前出局。
0: 小组赛的前两轮，美国女篮分别是击败了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啊，捷克呢则是分别输给了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那小组赛的末轮，美国呢会面对捷克，中国女篮呢则是会和意大利交手。那即便捷克能够奇迹般的战胜美国，他们1胜2负的战绩呢也只能和意大利、中国。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继续来关注到中国女篮的表现。刚刚我们的节目当中，体坛快讯说到小组前两轮，中国女篮呢是分别输给了美国女篮和险胜捷克女篮，而美国女篮呢则是击败了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捷克呢则是输给了中国和意大利。那么到了小组的末轮呢，美国将要面对捷克，中国女篮呢则是会和意大利队交手。那捷克呢，即便能够奇迹般的战胜美国，那么他们虽然说啊是跟中国跟意大利一样啊，都是一胜两负啊，是持平。但是呢，由于捷克跟中国和意大利都输了啊，所以按照胜负关系，即便他们的胜场数啊跟中国意大利一样，但是按照胜负关系也只能垫底被淘汰。
1: 是的，那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的一战呢，则会决定谁落位在小组第二，那谁会是小组第三。小组第三将会和 C 组的第二来争夺八强的席位，那也就是小组赛的末轮，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一战的负者。那小组第二则要打 C 组的第三，那就是可能是波多黎各或者是土耳其哈。
0: 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北京时间的9月6号，美网的2020年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7局啊，完成了史诗级别的一次翻盘，最终呢是以1-6、7-6和7-5逆转了22号种子凯斯，连赢4场三盘大战，携一波6连胜，第三次跻身到美网的16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进入到大满贯的第二周。
1: 是的，那在这场比赛的首盘，郑钦文是1-6告负。第二盘呢，双方战至抢七，郑钦文拿下抢七，把大比分扳成1-1。决胜盘啊，郑钦文啊一上来基本就是0-5的落后的局面。随后呢，他还挽救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还挽救了一个赛点哈、之后连赢7局，完成翻盘。
0: 从资格赛突围到连过3轮正赛啊，郑钦文在这届的美网已经是取得了6连胜，继续向八强发起冲击。那么这一轮呢，他会对阵斯瓦泰克，比赛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1:30，那央视央视频都会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双的决赛是在中日两队年轻组合之间上演的。那首次跻身超级750决赛的中国小将包丽静、曹子涵以2-18、18-21不敌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获得亚军。
0: 这次比赛呢，世界排名前3的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以及白赫纳和李少熙，还有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啊，全部都退赛了。那么在所有的选手当中呢，排位最高的种子选手就是贾一凡和张舒娴的这对组合了。那么这对呢，也是一路杀进4强，但是半决赛呢，却败在了年轻的队友鲍丽静和曹子涵的拍下，后者呢是今年才开始搭档的，但是已经收获了泰国公开赛和澳门公开赛女双的桂冠。
1: 那在下半区，国羽同样两队组合参赛，但是7号种子李怡静，还有包括罗旭敏的年轻组合，以及罗毅和王听歌，他们在首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先后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日本的组合。那最终呢，下半区半决赛变成了日本队的内战。那中出锦还有包括高桥美优是击败了他们的队友广田彩花和樱本寻子晋级到决赛。
0: 那么中日年轻一代的较量呢，至少鲍丽静和曹子涵在首局的后半段啊，没有能够实现反超啊，是18-21先行告负了。而第二局呢，中国组合还是没有特别的应对方法啊，自身呢也有一定的失误，18-21再度失利。而0-2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呢，他们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而在混双对决当中，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

0: 2-0完胜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继2024年之后再度获得中国大师赛的冠军。
1: 就在半个月前的世锦赛，冯彦哲和黄东萍还一路的杀进了决赛，但是最终输给了法国组合吉卡尔和德尔吕，没有能够如愿登顶。转战深圳之后呢，两个人从首轮对阵世锦赛的对手渡边勇大。

0: 和许邦荣和赖佩君，尽管整体实力上占优哈，但是面对对手，因为此前哈两队从来没有交过手，那凤凰组合还是没有掉以轻心哈，两个人首局就把握住关键分，21-19先行拿下。第二局比赛终于进入到中国组合熟悉的节奏，21-16再下一城，那凤凰组合是顺利的摘得本次比赛的桂冠。
1: 接下来关注一下 WSBK， 也就是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法国站。SSP 组别正赛的第二回合，德比斯连续两回合获得季军，再次的登上了领奖台。而另外一位张雪机车的车手卡里卡苏洛则是第八完赛。
0: 另外关注一下自行车，比利时车手蒂姆·韦伦斯夺得2026年环英国自行车赛的总冠军，尼尔斯·波利特拿下第五赛段的冠军。赛前全体车手为赛季结束后将退役的38岁的英国车手本·斯威夫特举行了荣誉的护航仪式。
2: 近郊热点畅

0: 再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体育新闻当中啊，占据着热搜榜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郑钦文。
1: 他应该是在总榜里边基本前十的热搜占了半壁江山。
0: 是的，
1: 郑钦文哈、啊，在这个周末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比赛，决胜盘0-5落后，对手发球局还拿到过赛点，但是最终呢，郑钦文还是上演了惊天的逆转，连下7局之后呢，以7-5获胜。继今年迈阿密之后呢，再次击败美国名将凯斯，取得了对这位2025年澳网冠军的2连胜，生涯也是第3次跻身到美网的16强，这也是他继去年法网之后再度打进大满贯的第2周。那下一轮呢，将会和前赛会冠军6届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来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
0: 那么这场胜利到底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就连美网的官方也在社交媒体上这样来描述郑钦文，他说这就是一个奇迹啊。要知道凯斯是东道主选手，而且还是前赛会亚军、大满贯得主，能在对方的主场取得这样一场胜利，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最开始0-5的时候，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我在想总不能让他打一个6-0吧，那样就太丢人了，所以他当时的想法呢，就是不打6-0就好啊，想一分一分的追回来。那么在赛后接受国内媒体采访的时候，郑钦文又说呀，当2-5，也就是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之后呢，他想的就是不要再放弃每一分了啊！他看到对手呢有点慌啊，这给了他更多的气势。
1: 其实网球比赛确实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嘛，但能够抓住这样的稍纵即逝的机会，并且一鼓作气拿下胜利的，也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像郑钦文赛后也说到哈、啊，网球有时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经常会看到对手虽然握有赛点，但是最后我们实现了逆转，就像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样。而且他也总结说，所以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网球比赛当中，你必须在场上坚持下去，无论你是领先还是落后，无论你是否握有赛点，你都要尽可能的在每一分保持专注。
0: 那么在一场史诗级的逆转胜利之后呢，郑钦文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也写道，赢万难，赢万难啊！第一个是迎接的赢，第2个赢呢是赢下比赛的赢啊。在美网面对东道主选手，对手还是2025年澳网冠军，决胜盘0-5落后，还被对手拿到赛点等等，这样的几乎和绝境能够画上等号的处境之下，根据外媒的统计啊，公开赛时代在大满贯女单正赛当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决胜盘0-5之后连拿7局的。
1: 但这一次郑钦文做到了，而且就连美网官方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也顾不上本土选手还有本土球迷的情绪了，也是在社交媒体连续发文，还有包括国内运营的他们的一些社交的账号也在连续的发一些比赛的切片，还有发采访，而且还说这场比赛完全是一部电影，说郑钦文他是一个奇迹啊、如果知道郑钦文之前没人能够在大满贯的女单正赛做到这一点，就是0-5落后连拿7局哈，就能够明白奇迹这个词，其实他们用的一点都不夸张哈。
0: 是的，然而如果你对郑钦文

0: 能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知道过去他这一年都经历了什么，就明白这句赢万难和赢万难啊，绝对不仅仅是指这一场比赛。郑钦文的这场万难正是始于一年前的美网。去年温网首轮出局之后呢，郑钦文就接受了右肘的手术，最终呢没有能够赶上美网。那接下来的中国赛季呢，他只能是在中网勉强复出。在赢了一场之后呢，第二场对阵诺斯科娃的时候呢，中途又是因伤退赛。
1: 随后呢，郑钦文就开始了漫长的休赛期还有恢复期哈。他先后错过了全运会、澳网两项重要的比赛，直到今年2月的多哈站才复出。然而没想到的是，复出只是度过了第一难，接下来还有等待他的更多的难。
0: 那到底有哪些难呢？我们在半年的广告之后啊，一一为大家揭晓。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啊，体坛热搜词继续来聊一聊郑钦文的回归啊。为什么说是回归呢？觉得他这个状态啊，已经逐渐的回归到了他的接近他的巅峰时刻了，是吧？
1: 是的，而且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自己也说啊，是排除了万难啊。那首先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肘部的伤势。
1: 是的，那刚刚说到哈，复出只是第一难，那还有很多的难在等着他。受到这个肘部影响最大的技术环节就是他的发球，而发球在郑钦文整个技术体系当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因为在有一年他状态很好的时候，他的发球的 ace 球的这个排名是排在所有女子选手应该是第二还是第一的位置，当然只和这个莱巴金娜不相上下啊，所以是很厉害的。但是复出之后呢，他的发球威力是明显下降了，一发的成功率很难上到50%。
0: 是的，
1: 而他自己说的，只要自己发球成功率能保持在55%左右甚至以上的话，那他赢下比赛就会比较简单一些。所以在50以下，那这种情况下想要赢球就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了，除了3月在迈阿密击败了凯斯之外，那复出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郑钦文都表现平平。哎，其实说到这一点哈，凯斯在当时郑钦文复出，之后呢还说了欢迎他回来。那这一次又把郑钦文送进了16强，我们要感谢凯斯
0: 是吧？应该说对郑钦文来说是一个这个比较能够带来运气的对手。
1: 对，经常就会在一些关键节点啊，他
0: 帮助到他是吧？
1: 对，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中国的网球运动员都是在关键节点会赢下凯斯。再来说到郑钦文本身吧，其实他在复出后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哈，他的签表都是表现平平，而且他本身的状态也很平平，特别是在温网还有法网背靠背一轮游排名掉出前100，北美硬地先后输给了这个东南亚的双输哈伊埃拉还有泰国的塔拉鲁迪之后，郑钦文是跌到了职业生涯的算是最低谷了。
0: 是的，那随之而来的呢？

0: 是网络上的各种质疑，甚至是冷嘲热讽啊。其实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低谷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人能够一直保持巅峰状态，更何况呢是刚刚经历了伤病和手术，无论是信心还是状态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找回。但是因为郑钦文奥运会冠军的身份啊，让他承载了很多的关注和外界的压力，他的一点一滴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而留给他的容错空间呢也就变得比别人更少了。
1: 可以想见，当听到奥运冠军要去打美网资格赛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其实对于网球圈外可能不是特别关注网球比赛的人来说的话，会觉得确实奥运冠军要去打美网的资格赛啊，是一个放低身段的一个表现。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会这么评价说，奥运冠军其实他含金量没有大满贯那么强，你们不要老把这个奥运冠军放在嘴边。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我觉得
0: 其实关于这样一个评论还是挺多的，就是关于奥运冠军的含金量跟这个大满贯的这个含金量到底哪一个更高？你觉得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能打出成就的职业球员来说的话，就是我能够像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些顶尖球员，我有机会去冲击大满贯的情况下，可能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会宁愿放弃一个大满贯去拼搏一个奥运冠军，因为奥运冠军四年一次，大满贯一年四次。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在网球比赛的这个比较基层挣扎的那部分球员，那大满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0: 是，
1: 那大满贯含金量自然说会非常的高的。所以要站在哪个角度来看吧。
0: 所以即便是拿了很多大满贯冠军的球员来说，他们
1: 很想得，
0: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奥运冠军。
1: 当然，拿到之后就是金满贯了呀。像德约科维奇打了这么多年，才在去年和郑钦文同时拿了这个，他是拿的男单嘛，所以他拿完之后也特别的高兴啊。
0: 所以我觉得在好像几年前吧，就是在网上应该是看到过这样的言论啊，就是说那些大满贯的选手其实根本就不想参加奥运会。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吧。
1: 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像是萨巴伦卡他是因为这个国籍的原因嘛，他们的那个奥运会是被制裁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代表国家出战。然后其他的一些运动员没有伤病的，像世界前十的女单基本都去打了，像高夫斯瓦泰克人都去打了呀。
0: 所以不存在不屑于打不想打或者说是看不上这种比赛的情况、啊、
1: 这个是为自己职业生涯争光添彩。而且最难的就是他四年一届，你四年一届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且上一届还是在红土，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0: 是的，所以说郑钦文在打进了这届美网第三轮之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呢，说命运偏爱勇敢之人。这句话呢是来自于罗兰加勒斯中心球场的一句标语，两年前正是他在那里赢下的奥运金牌，而抵达了生涯迄今为止的一个巅峰。而如今呢，又是这句话助力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绝处逢生啊，激励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继去年的法网之后重返大满贯第二周，排名呢也终于是重返了前一百。
1: 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在本届美网已经连赢了六场。其实说到这个资格赛哈，之前我在看央视的解说，我们的那个童阿姨解说的时候，她说是郑钦文自己自愿放下身段去打资格赛，其实不存在哈。因为郑钦文本身自己也说了，他如果能不打资格赛其实也想直接打正赛，但是美网不给他外卡。
0: 这届美网其实他没有拿到外卡，
1: 外卡全给了美国选手。
0: 对，他的排名呢又没有达到能够进入这个直接打正赛的这样一个资格，
1: 又没有保。
0: 所以说他是要想参加这届美网正赛，他是不得不去打资格赛、
1: 啊、对，必须要打。
0: 但是我觉得正是前三场的这个资格赛啊，就是给了他就是怎么说呢，恢复手感的
1: 状态打出来
0: 状态的机会啊，这个状态才打出来。不然你看前几次大满贯或者说是高级别的赛事都是一轮游，也是因为一上来就还没有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强度的原因、
1: 就打懵了，
0: 就占了很大的一个程度吧。我觉得
1: 是所以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其实在本届美网已经连赢了六场比赛，而且呢后四场全部都是三盘大战，特别是面对凯斯这一场啊，荡气回肠的胜利，已经让很多人可能想起了巴黎奥运会，先战胜纳瓦罗、科贝尔这两场比赛，然后那个充满血性的郑钦文好像又回来了。
0: 而且非常巧合的是啊，就是巴黎那两场胜利之后呢，接下来郑钦文面对的就是斯瓦泰克啊。那么接下来今天晚上郑钦文的对手还是斯瓦泰克啊。那当时奥运会上 上打斯瓦泰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奥运会打斯瓦泰克主要是在红土，其实红土是郑钦文比较喜欢和擅长的一种土地类型。
0: 嗯，
1: 其实斯瓦泰克在红土的表现也特别的强
0: 哦，
1: 曾经是携了一波30多连胜哈、啊，在法网，但是呢，在。郑钦文第一次打法网的时候，唯一输掉的一局比赛是输给郑钦文的。
0: 哦，
1: 所以说这俩的交手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而且在那一次斯瓦泰克输给郑钦文之后，其实他状态也是浮漏，就是低了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啊，因为他自己也很重视那一块金牌，想代表自己的国家拿到第一枚金牌，但是没拿到，所以他很难过。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在硬地上碰面了。其实斯瓦泰克在硬地上的球风挺克制郑钦文的。
0: 因为在硬地上，郑钦文跟斯瓦泰克应该是有过6次交手吧。
1: 对
0: 啊，一场都没有赢、
1: 没有赢过，很难赢。因为斯瓦泰克的节奏真的是比较快的那种，而且他变线的角度拉得又很开。郑钦文就是优势可能在于击球的力度，还有包括正手反手捞球的上旋，但是如果面对快节奏的那种选手，他需要跑动去接球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跑不到位，然后回球不到位。那斯瓦泰克人家也有强硬的正手反手的击球能力、就可以直接一板终结了。
0: 是的，郑钦文在面对老冤家的时候，赛前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啊，斯瓦泰克的打法是属于那种有很多的旋转啊，很多的稳定性啊，他说就是跟我之前遇到的对手都不太一样啊，尤其是跟凯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也就是说是两种极端啊。那么对于郑钦文而言呢，他说他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了，因为他觉得不管是斯瓦泰克还是他自己都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球路啊，那么就只能去按照自己的球路去打就行了。
1: 是，那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30来进行哈，到时候电视肯定是会转播的。如果电视上大家没办法看的话，那就在躺在床上可以看一下央视频，也会带来专业的一些解说，可以去看一下，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接下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中超赛场的赛况。
1: 9月5号到9月6号2026赛季中超的第26轮八场比赛战罢，那成都荣城客场是迎战河南啊，全场呢是0-0射正，那是手握12分的优势继续的领跑。那身后的大连英博在本轮主场是全取三分，而降级区方面呢，青岛海牛九连败继续垫底，武汉三正拿到一分啊，但是也没有能够逃离降级区。
0: 那对于咱们四川球迷来说啊，这个遗憾就是成都荣城在客场挑战河南的时候，居然一个射门一个射正都没有啊！
1: 确实，
0: 这个、本来想着就可以提前夺冠了啊！
1: 对呀，
0: 只要你进一个球是吧？只要你拿下这场比赛得三分啊，是吧？你就提前夺冠了。然而河南队呢，没有给这个面子、啊，
1: 还要留一些悬念哈、
0: 啊，是只能再回到主场。之后啊，在主场夺冠可能氛围会更好一些是吧，
1: 也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吧

0: 我们来总体关注一下这八轮的八场的比赛。首先是武汉三镇2-2战平了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是在9月5号的晚上7点钟进行的。比赛的第三分钟，戴维斯四传四射破门哈。第19分钟呢，还有第22分钟，贝维斯三分钟内是连入两球。第83分钟，戴维斯任意球一记世界波又扳平了比分。那西海岸的董宇第62分钟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西海岸长时间是十人作战，那顽强的绝平了对手。
1: 再来关注到上海港0-0对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也是9月5号的晚上7点35分，海港的五大外援悉数首发，国安却只有一名外援拉莫斯出战。海港多次创造得分机会，莱昂纳多、李新强先后错失良机，吴磊替补登场之后呢，任意球攻门但是被封堵，双方都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是互交白卷收场。
0: 那大连英博在主场2-1击败了青岛海牛，也是在9月5号晚上的7点35分来踢的。而在比赛的第10分钟呢，斯坦丘小角度爆射破门。第23分钟呢，是叶博亚利用这个刘伟国黄油手失误啊，扳平了比分。第45分钟，罗晋远射帮助大连英博再度反超。下半场呢，阿奇姆彭是进球，因为越位被 VAR 给取消了。大连英博是守住了胜果，送给了青岛海牛联赛的9连败。
1: 山东泰山呢，则是跟深圳新鹏程战成了1-1平，也是9月5号的晚上8点钟，开场18秒，克雷桑闪击破门。第29分钟的克雷桑严重踩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所以泰山队在这场比赛是长时间十人应战。到了第68分钟的戴伟俊补射扳平，戴伟俊也是打入了个人时隔2年的一粒进球。最终呢，双方是握手言和。泰山最近的各种赛事4场比赛只收获了1场胜利啊。
0: 另外，重庆铜梁龙主场1-3输给了上海申花。第8分钟呢，阿苏埃推射破门。第11分钟，高天翼完成破门。第86分钟，替补登场的杨浩宇头球吊射扩大比分。补时第4分钟，恩加德乌贡献了精彩的倒钩，为铜梁龙扳回了一球。高天翼完成传射表现。铜梁龙遭遇了联赛的10轮不胜了哈。那两队赛后同积31分，分列积分榜的第9位和第8位。
1: 最后关注到云南玉坤是5-0战胜了辽宁铁人，这是9月6号的下午的7点35分。第32分钟的克莱伯弹射破门，第40分钟是奥斯卡头球得分，第64分钟是克莱伯的头球完成了梅开二度，第77分钟呢是布尼亚明抢断之后单刀推射破门，到了补时的第3分钟是克莱伯打入一球，所以上演了帽子戏法，而奥斯卡则是交出了1射2传。布尼亚明则是完成了传射，所以云南玉坤呢是用一场大胜啊走出了近期的低迷状态。辽宁铁人这边呢则是遭遇了联赛的5轮不胜啊。
0: 再来说一说哈，河南队主场0-0逼平了成都蓉城的这场比赛，全场累计是出示了大概10张黄牌。主场作战的河南队整体攻势占优，多次制造威胁射门，马拉尼昂、古斯塔沃相继的错失得分良机，蓉城全场0射正啊，进攻端表现相当低迷，激烈对抗下呢，比赛还多次被犯规打断，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蓉城没有能够在本轮提前锁定联赛的冠军，目前依旧是手握12分的优势领跑联赛。
1: 再来关注到天津津门虎2-1战胜了浙江队，9月6号的晚上8点，第6分钟哈达斯抓住门将赵博的解围失误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的第1分钟是米特里策远射扳平比分。第72分钟，替补登场的季胜潘接着哈达斯的传球完成了制胜的进球。这场比赛黄牌频发呀，对抗也是相当的激烈。津门虎拿下了关键的3分，近3轮保持不败啊，所以是暂时逃离了降级区。而浙江队呢是近5轮仅收获了1场胜利。

0: 板块看到了他的名字，那就是王一博。
1: 嗯，因为王一博大家都知道他其实私底下挺喜欢去赛车的哈。
0: 哎，
1: 那王一博赛车被撞调查结果也公布了，赛事官方裁定对方车手因为刹车失误负全责，王一博无任何的责任。
0: 这是9月6号的 China GT 上海站的比赛，王一博呢驾驶了85号赛车，在魏圈被
1: 在末圈的时候、
0: 在末圈被撞退赛，而赛事官方裁定啊，对方车手因为刹车失误啊，所以对这次事故呢是负全责。王一博这边呢其实是没有责任的。
1: 嗯，回顾一下哈，裁定的结果称，在接近11号弯的时候，116号车跟在85号车的后边，错过了刹车点，无法充分的减速，和85号车的刹车点发生了接触。85号车沿着正常的赛道行驶，116号车的驾驶员没有能够在制动保持足够的距离，还有控制车辆，造成了和85号车的碰撞，并对事故负全部的责任。而85号车的驾驶员王一博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0: 9月6号下午，2026 China GT 上海站的排位赛现场，王一博驾驶的85号赛车在比赛当中，在11号弯内侧位置啊，被116号赛车插入内线，撞向了车门啊。那么当时这个画面爆出来之后呢，是相关话题冲上了多个热搜啊。那视频画面和主持人当时的解说是说到116号赛车啊发生撞击之后呢，车的下方还漏油了啊，是遭到了撞击的85号赛车的后扩散器也发生了损坏，赛车呢就无法继续比赛了。那退赛之后呢，王一博也乘坐着赛会人员的摩托车是安全返回了 P 房。
1: 值得一提的是哈，前一天王一博在2026 China GT 上海站排位赛上的表现还挺不错的，当天比赛当中是突降大雨，赛道湿滑，王一博驾驶85号梅赛德斯奔驰 AMG GT3 EVO 赛车，在10号弯因为雨势骤增而失控，轻微的是这个擦到了内侧的护墙，那赛车左前保险杠也是地貌这个擦出了这个火星啊，那前分离器也是受损，所幸呢撞击程度较轻，赛车是仍然可以继续留在赛道上来进行排位赛的。
0: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王一博也是迅速的救车并且继续比赛，在湿滑条件之下能够做出2分05秒934的单圈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而排位赛呢也是一度因为雨势过大被红旗中断，恢复之后呢他在赛道变干的情况之下再次刷新了成绩啊，是来到了2分03秒520啊，最终是顺利的完赛。
1: 嗯，其实王一博的个人资料我们应该不用跟大家来介绍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男演员、流行歌手，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职业的赛车手哈。
0: 嗯，节目最后呢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首先是来说一说西甲方面，在明天凌晨的1点呢有一场西甲第4轮的比赛，赫塔菲会对阵塞尔塔，那么在稍后的凌晨3点30分还有埃尔切和皇家社会的比赛。
1: 另外意甲方面来关注一下，明天凌晨的0点30分意甲的第3轮卡利亚里会对莱切，2点45分同样是意甲的第3轮乌迪内斯会对拉齐奥。
0: 嗯，那么更受关注的呢可能是今天晚上的美网比赛，斯瓦泰克会对阵郑钦文，这是美网女单的8分之1决赛啊。那赢了这场比赛呢，郑钦文就可以进入8强、啊、
1: 是的。
0: 那么当然不管是谁赢都是进入8强了
1: 就是希望他能够进吧，因为进8强也是追平他美网的最佳的战绩，而且如果能够拿下斯瓦泰克赢下了的话，我觉得进4强甚至进决赛应该都是
0: 有可能的啊。
1: 对，
0: 所以迈过了斯瓦泰克这座山之后呢，可能后面的比赛对于郑钦来说呢，一个是更有信心了啊，
1: 嗯、
0: 一个呢是
1: 状态会越打越好，
0: 是的。
1: 是。
0: 那除了女单赛场之外呢，其实在女双的赛场还有中国选手的身影。
1: 嗯，那女双的8分之1决赛，张帅和蒋欣瑜的组合将会面对加藤卫卫还有吴芳贤的组合。
0: 凌晨的下午3点58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8。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新的一周活力满满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天气稍微有一点点凉爽了呢？
1: 最近我还是觉得蛮热的啊，因为最近这几天呢都开了空调，可能是很闷吧。这个天气
0: 心情热啊，热火朝天、上班的这种心呢，在怎样的数九寒天里面，我觉得都是火热的。刚提到啊，今天其实是那个节气白露，随着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如果下个星期要降雨的话呢，咱们的气温会慢慢逐渐下降的，所以你别着急。你的秋衣它在蠢蠢欲动，想到你的身上来了。
1: 反正我还没买啊，
0: 没买。
1: 这个春装一样的可以穿。
0: 我感觉在内江其实，穿不穿？
1: 其实到春秋，我觉得过渡的非常的快、
0: 对，有那么一件两件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现在的这些衣服哈、因为它不是都要预售嘛。等你预售到了的时候呢，怎么着呢？都已经。天气凉了。
0: 对，说到这种春秋服装的买不买的话题，我觉得很多更年轻的小朋友会更感兴趣一些。毕竟我俩也是00后上了年纪了。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就是应该比我们小很多的一个妹妹啊，我们的就是实习主播，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姿。
0: 哦，娜姿，
1: 娜
0: 这名儿一听，
1: 娜
0: 不像咱们那个就是四川这边的呀。你跟娜扎啥关系啊？娜扎是你姐还是你
1: 老乡？
2: 我们是老乡，
0: 就老乡。你真的跟娜扎没什么关系吧？
2: 没有没有。
0: 哦，那就好。我生怕说万一你跟娜扎有什么关系，我们得那啥呀、
1: 可以帮我要一个签名啊？
0: 对对对，签名照的啥的就给大家安排上了。
1: 是
0: 大四的小孩哈。
2: 是的，
0: 是明年的夏天就毕业。
2: 对的。
0: 就是
1: 方便问一下是几几年的吗？
2: 我是05年的。
1: 哦，哎，也没有比他大多少啦。
0: 我跟你讲，我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不得问年龄。
1: 嗯，
0: 人家大四的
1: 是
0: 实习的，你问多了你都自我伤害。
1: 我这00后也没有差多少啊。
0: 哎呀，我怕待会儿有人真的要拆我们的台，拆得很那个啥。平时我们俩没有这种00后在的时候，我说00后、来了一个00后，你再说00后。我这人吧，脸皮还是挺薄的。
1: 我觉得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那像你们这种05后吧，人家属于
1: 05后是。
0: 对，比如说像春天呐、或者秋季这种换装的时候，你会大肆的购买新衣服？
2: 我是会，就是春秋是就是穿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我感觉内江这边的话，其实过得特别快，所以会早点买，要不然就是它预售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秋天就已经不属于我了。
0: 所以其实你已经在买，因为预售一般是15到30天左右，你已经买上预售款了呀。
2: 啊，还有一，
0: 他买上了。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讲，我都要拉黑你。我一直倡导大家不要买预售款，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这种店主也好，或那个工厂也好，他拿到样板，他不得第一时间给你那啥，他
1: 是
0: 就在搞个预售。
1: 你刚刚说到的15天，其实已经算是很
0: 快
1: 的了。对，因为我还有遇到过，还是那种预售45天的。
0: 天哪，你们怎么受得了的？
2: 我的秋季的睡衣都是预售的，
0: 也就是说，其实你在上一个3伏天热的时候，你就已经购买上秋装了，
1: 选上了啊。
2: 对，已经选了。
0: 哦，天哪，我真受不了你这些，我不行，我觉得我都不得惯着他们这毛病，要不然我真的是临时要买个衣服，那没有了，你必须得预售，要不然你买不着我的。
1: 所以呢，得从哪里去买呀？是不是？
0: 对呀、
1: 对呀，这就是个问题啊，因为所有的商家都是这样的呀。
0: 真的呀、那不行，我去实体店买吧。那你的刚刚讲的是我们这边，就是内江这边可能春天和秋天过得稍微要就是怎么说呢，快一点点。那你的家乡是在新疆啊？
2: 对，
0: 新疆那边的话它会长一点吗？
2: 会的，因为在下雪之前其实都是算秋季，但是只是会分初秋跟深秋了。
1: 而且我之前有在那个网络上看到，就是很多人在说新疆的这个作息哈，就是说什么早上10点起床，接下来然后再开始吃饭，然后晚上要到2点才睡觉。我觉得它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当代年轻人。
0: 是这样的吗？
2: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我们特别适合这个新疆作息？
0: 咋的呢？你现在感觉蠢蠢欲动，马上要飞奔新疆的感觉，你要去那边定居啊？
1: 啊，可能
0: 特别适合你。
1: 他的这个作息时间特别适合我。
0: 那你过来的时候还要倒一下时间
1: 啊、
0: 因为你得适应我们这边的
1: 啊。对，
2: 是这样的。
0: 那你每次放这个就是 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你会来回颠倒吗？
2: 会的，因为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早八嘛，
0: 嗯，
2: 但其实我在新疆的闺蜜呢，她是早十，嗯，
0: 早十，
1: 哦，
2: 对
0: 啊，多么一个陌生的概念，
1: 嗯，
0: 那她晚几呢？
2: 哦，晚应该是7-8点吧。
0: 哦，那她其实就随着时间推移往后面走了嘛，
1: 嗯嗯，
0: 只是可能晚一点起，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起床困难症，好像是一个福音哦，
1: 是不是？
0: 哦，
1: 然后又喜欢熬夜，对吧？
0: 嗯，想熬大夜，
1: 是，
0: 然后晚上那种文思如泉涌，做啥你都灵呱呱的那种。概率或是说你的那种效率就是倍儿倍儿提升，
1: 嗯，
0: 但我们这边不行啊，所以你以后就是大四毕业之后你的理想的工作地是在哪里？
2: 理想的工作地暂时想的还是会回去的，
0: 嗯，回去就那边更适合，但是我觉得内江很棒啊，
2: 是很

0: 啊，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后悔来内江，
1: 没有后悔。
0: 对，
1: 那你咋不留下来？
0: 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了，
1: 没想清楚，嗯，所以你们
0: 一个迷茫的阶段。
1: 大四的时候都很迷茫。
0: 对，
1: 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就是特清晰，要么我就是考研，要么我就直接就业
2: 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迷茫什么呢？
0: 就是有在想是留在这边呢还是回去。
1: 哦，你是是这个问题。哦，你看现在考虑又不一样了，以前就是分两波走，要么你就就业，要么你就继续往上走。我们不会考虑到哪儿，我们是只要能就业不管在哪儿都行。
0: 哇，那是很清晰。
1: 很清晰，所以现在很迷茫。那你会不会去求助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其他的朋友给你分析一番，还是你自己就默默的去消化一下，然后就自己做一个权衡利弊？
0: 哦，我是会很喜欢跟比我年长的长辈聊天的，
1: 哦，
0: 不管是哪个行业或者是哪个阶段的一些长辈，然后多想一想，
1: 哦，
0: 然后自己去思考。
1: 啊，哦，就自己思考。难怪老是在那个导播间就是跟我们一起聊，我们属于长辈类型了是吗？但是我们作为过来人好像给的建议也不是特别大，我感觉就是你只要你想好了你就去做，就怕你就一直想一直不去做。
2: 但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一些，嗯，比如说不太顺心的这样一些方面，也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建议，
1: 嗯，
2: 就说不要踏进来。
1: 啊，你不顺心你告诉他让他帮你分担呢还是咋的？
2: 不是，就是你走过的一些转弯路，对，
1: 积累的一些经验，
2: 是的，
1: 告诉他们
2: 不要跳进这个坑里。
1: 但是你要知道年轻人就是这种闯劲儿啊，
2: 嗯，
1: 我明知道那是一个弯路，或者我明知道会那个啥，我还是得去做。
2: 你会去闯吗，妹妹？
0: 我是那种只要我认定了应该是会去闯，
1: 对不对？你看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嗯，但是如果就是某些长辈会跟我分享，
1: 嗯，
0: 他确实吃了非常大的苦的话，
1: 嗯，
0: 我就是那我也会
1: 还是很听劝，主打听劝。我以前就没有，就是告诉我，
2: 嗯，
1: 然后我就非得去撞，然后撞了一个包子，我就是这样子的哈。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我是钟玲，来实习主播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姿。
0: 哎，今天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实习小主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话题哈。
1: 嗯，
0: 刚说到这个春秋装预设的问题，
1: 是的，
0: 不细聊了。
1: 嗯，
0: 感觉我们这个话题融不进去
1: 啊。哎，怎么着？
0: 因为他们，你想嘛，三伏天夏天就已经开始在订购什么45天之后的秋装了。
1: 嗯。

0: 这种衣服之外，你比如说你平时追剧是不是也追的挺多？
1: 嗯，会的。
0: 那我接下来要说一部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代沟，我就怕你说你没看过。
2: 嗯，
0: 《步步惊心》你看过吗？
3: 看过的。
0: 哦，那就好。
2: 我没有看过哎。
0: 啊，你没看过？你又是哪个年代的人？你跟我讲，你没看过？
2: 我看过的是他另外一部剧。他
0: 拜托，人家这是零五后的耶，我这种00后跟05后都看过，你没看过？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这个。《步步惊心》哈，应该算是当年很火的一部剧，就刘诗诗和吴奇隆演的那一部。
2: 是
0: 这个播出15年之后呢，最近炒上热搜了。
2: 嗯，
0: 对，因为《步步惊心》应该算是青川剧的白月光吧。
2: 是
0: 在之前有一部叫做那个《宫》，
2: 是的，
0: 对不对？那个像是鼻祖，
2: 我看的就是那一部剧。
0: 啊，他们俩离的也没有2年，怎么你看过那个剧没看过这个？那不是年代的问题了哈，那就是纯粹你刚好没看那部剧而已。
2: 对，刚好没看啊。
0: 对对对，那个《步步惊心》的青川剧的一个白月光吧，里面的若曦，马尔泰若曦是不是？
2: 嗯，
0: 当年他和那个就是吴奇隆，应该是演的4爷还是14爷来着？4爷吧，
1: 4爷好像
0: 是4爷哈，我记得就是也算是他们俩那个娱乐圈夫妻的一个定情剧，是不是？
2: 嗯，
0: 当年呢应该算是风靡全国吧，那时候的青少年都追的简直是特别特别那个啥，也梦想自己说，哎，我好像也想就是青川一下。
2: 嗯，
0: 我穿回去之后历史知识不好，我觉得我活不过3岁。那15年之后呢，这个《步步惊心》的很多画面被博主剪成短视频之后呢，包括一些这个视频文案和评论区就出现的不是我们当年的那种啊，我好心疼他。
2: 哦，又重新解读了一下吗？这
0: 对对对，现在这种剧又被重新解读了。
2: 嗯，
0: 就是《步步惊心》走红之后呢，红的有点让人出人意料，
2: 是
0: 就是不是那个白月光说啊，这是我当年看的那部剧。
2: 嗯，
0: 我追到几点，我喜欢哪个角色，我又喜欢哪一对感情，我又就是迷恋哪一对 CP， 不是这样的。
2: 哦，他们在解读啥？
0: 解读就是这是一部无脑剧。
2: 无脑剧。
0: 哦，对对对。
2: 嗯，
0: 就是你现在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不管是视频还是图文，
2: 嗯，
0: 大家对那个马尔泰若曦这个主角少了怜惜，没了心疼，
2: 嗯，
0: 而是多了批判跟嘲讽。
2: 哦，
0: 你比如说有些人就说，嗯，他是以一己之力让原主的家庭覆灭，
2: 嗯，
0: 然后呢，他是一个全程都没有资格上桌的人，
2: 为啥
0: 把自己给整抑郁致死了？
2: 哦，
0: 对对对，就是看似这样尖酸刻薄的话呢，涌入这种短视频的评论区，就是怎么说呢？
2: 嗯，
0: 如果这个剧他像人一样有思想的话，
2: 是
0: 他可能被这些评论给冲的抑郁了吧？
2: 哦，
0: 包括连当年就追这部剧追的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种忠实的粉丝都忍不住自我怀疑，说：“哎，我当时是啷子看下去的呀？”
2: 是，所以这部剧到底怎么了呢？
0: 怎么了呢？
2: 怎么了呢？
0: 作为影视剧的重头戏哈，清宫剧呢一直是长盛不衰，
2: 确实，
0: 对清朝穿越剧呢更是代表性的题材。
2: 嗯，
0: 刚我们提到宫，包括这一部这个《步步惊心》，
2: 没错，
0: 其实它呢是刘诗诗、吴奇隆、林更新主演，当年也算是顶流的小生和小花哈。
2: 嗯，
0: 凭借优美的一些画面和虐心的剧情呢，在当年是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跟这个追剧的热潮。然后据数据统计的话呢，这部剧当时的收视率是达到了1.73%的，
2: 哦，
0: 获得了全国同时段的收视冠军。
2: 嗯，
0: 而且也成为了国内首部集均播放量破亿的电视剧。
2: 哦，是
0: 厉害，
2: 在当时看来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火了。
0: 对对，
2: 就是可能大家在社交的时候都会讨论这样一部剧哈，算是对，可以去分析一下，就是人物之间的一些什么爱恨纠葛呀，
0: 嗯，
2: 这些也是可能成为了茶余饭后的一些消闲的这种项目哈。
0: 确实，
2: 包括在一些很多这种平台上，相关的话题的讨论度呢也是居高不下，甚至呢还出现了什么《步步惊心》体。
0: 对，
2: 哦，
0: 如果你当时没有看《步步惊心》，像我们三个闺蜜或者三个朋友，甚至三个同学，我们在一起聊天，
2: 是
0: 你都插不进去话。
2: 哦，是，那你要，
0: 有可能就被我们排除在外了。
2: 所以什么是步步惊心体呢？
0: 步步惊心体啊，就是那种很忧郁啊，
2: 哦，那个，很忧郁的那种。
0: 对对对，说话就是那种，哦，那种感觉呀，
2: 啊。是，
0: 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国民级的爆款的电视剧吧。
2: 嗯，是，
0: 而且收获了好评，不管是演员、导演还是配乐，甚至里面的一些画面，紫禁那个城下雪，
2: 嗯，
0: 那都是反正好评如潮吧。
2: 是的，
0: 就是即便是你没看过，你也会刷过那个红梅舞吧？
2: 嗯，
0: 跳那个红梅舞，有没有记得？
2: 哦，是，
0: 然后你。就算你没看过，
2: 嗯，
0: 好，你钟林是没有追过的，
2: 是
0: 那你听过一个那个片尾曲吗？
2: 哦，
0: 三寸天堂。
2: 哦，我知道，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的，
0: 是不是？

0: 可能听一会儿你就马上让你回到那个就是2011年跟那个追剧的夏天。
1: 哇，2011年，哇，10多年前了。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这部神剧会被网友打上神经剧的标签吧？你没有想到哈，这个因为张晓嘛，
1: 是
0: 就那个马尔泰若曦的穿。原主，然后现在很多人调侃他说这部剧叫做大小传，
1: 大小传，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追剧是没有批判他的，现在就开始了，因为张晓的话，如果他没有穿越，就是普通的白领嘛，
1: 是，
0: 对吧？在职场里面为升职加薪，大杀四方，然后呢，结果他，你知道现代女性还是要清醒，对不对？要自立，
1: 是，
0: 就是我们不是给现代女性要打这种标签噻，他。最起码要体面，
1: 是
0: 要清醒吧。结果他穿过去之后，他不一样了。
1: 是
0: 你现在想一想，你回忆一下剧情，
2: 一顿乱整，
0: 对不对？就在他穿成若曦之后，他的人生就彻底跑偏。
1: 哦，
0: 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话，你穿过去，你为什么会？
1: 是
0: 对对
1: 是，我还刷到过这样一个切片哈，就是说那个四爷对他说的一段话，
0: 是
1: 希望他留下来为他什么生儿育女啊这之类的话。
0: 就你有，就你想一个现代白领的话，你对不对？你最起码一生一世一双人，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你现代独立的这个女性的该有的体面跟清醒，你最起码有一点点吧？他完全没有，待会回来继续聊。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像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之后啊，好像马上就回到了那一个追剧的夏天，十几年前。
1: 嗯，
0: 然后再想一想，雪景里头有红梅，然后再出现马尔泰若曦那种泪流满面的脸，你会觉得哇，那个时候看那部剧，你都不觉得

0: 心里面难过哎，真的不觉得吗？有没有很你们俩怎么都没看过就跟我形成不了共鸣呢？还是咋的呢？
1: 看过的，但是其实因为太早了，然后我的记忆其实也不是特别全乎
0: 啊。不是说人的童年的记忆是所以印象深刻的吗？怎么
1: 因为看不太懂吧？太小了，
0: 太小了。你那个时候看啥呢？就看帅哥美女。
1: 对，就是看他们那个感情线怎么走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其实像比较历史的部分啊或者怎样，其实他们权谋的部分可能看不太懂的。
0: 哦，所以你又沉迷于颜值，然后想着说哎今天谁跟谁好了。
1: 对，
0: 然后就没想过就再去批判。所以其实我们当年那个年龄也是抱着这样的看法去的。没有想到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进入职场了，
2: 是
0: 啊，之后我们有这种女性的一些就独立的意识了，哎，觉得好像当年的那个剧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对哈。因为刚刚我们提到她是一个现代女性穿过去的嘛，在她穿过去之后呢，她就觉得就是人生就有点跑偏。你比如说她刚过去就和就是那个剧里的姐夫应该是八爷吧，就是马尔泰若兰的那个对，完了之后她就有点纠缠不清，
2: 是
0: 而且妄图用感情劝她就是不要去夺嫡，
1: 对，
0: 然后后面又和四阿哥陷入了感情的漩涡，
2: 是，
0: 然后对，但是又对八爷有点念念不太忘的感觉，
2: 哦，
0: 所以
1: 游走在中间，
0: 对对对，所以作为现代人的话，你明明知道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但是不提，就是这个，作为你知道怎么算是开了金手指吧，你不去这个趋利避害，反而就深陷其中，然后把自己活成了封建礼教的一个牺牲品，我觉得就作为现代女性完全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容忍的吧，
2: 是，
0: 当然有人也辩解嘛，就说可能若曦的行为源于她出道一个意识嘛，穿越过去，孤独无助，
2: 这确实哈，
0: 对，来自这种阶级啊皇权的一些威压，
2: 是，
0: 然后让她深刻的意识到自己在皇权的压迫下必须要依附强者求生，然后呢八阿哥的关怀可能恰好又填补了这一情感的空缺，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析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但是呢你仔细的想一想，你又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站不住脚，
0: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啊，他知道这个历史啊，他是不是对应该就算你不知道这些的话，你有看过小说吧，
0: 对，
2: 有看过一些这种故事吧，你应该深谙这个帝王心术啊，你知道这个皇家无情，但是呢你又不远离这些争斗，就好像说哎，一边喊这个人人自由，一边呢还得去拥护这个皇权一般啊，
0: 对对，你没有看过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因为他跟那个纠葛之后，
2: 是
0: 他去那个画衣集洗衣服，
2: 洗衣服，
0: 对，你想我觉得你怎么说呢，你不管有多爱一个人，
2: 是
0: 爱得不得了的那种，我反正是不愿意在换衣局给那个就太监们洗八年的洗衣服，
2: 八年也多离谱啊，
0: 我是不行，但你想一下，关键是他怎么了，他洗完了八年的衣服，他出来之后他还能很愉快的继续和那个四爷谈恋爱，
2: 所以呢他是不是这个极度的恋爱脑啊，
0: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儿，
2: 是，
0: 对对对，而且他还心疼那个就是熬夜，
2: 是，
0: 说哎呀这就是批阅就奏折，然后你熬夜啊，他好心疼啊，但是他却对他那个就是给他守夜的好朋友，
2: 是
0: 他一点都不心疼，
2: 一点都不心疼，朋友又比不上这个男人了，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2: 是，
0: 而且他的那个好友绿芜因为被挤兑然后被逼自杀的时候嘛，
2: 是
0: 他不找作恶者的责任，指责好友，去世让锦衣玉食的阿哥没法活。
2: 啊，
0: 你说，所以说这些情节你再拿到现在来一说，天哪，
1: 不能接受，
0: 他脑袋里装的是啥呀，反正就是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想到就是现在的一些职场，你比如说哈，你加班到凌晨，你抬头看见同事
2: 是
0: 对正在吃面包的老板热泪盈眶，
2: 说啥，
0: 老板啊你太辛苦了，你一口热饭你都吃不上啊，但是你是饿得不得了，你在那儿白开水都不喝上一口，他对你熟那个就是无视你，完了之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现在网上就有一些人被网暴，可能就是甚至轻生了嘛，他不去声讨施暴者，却责怪你这个受害者不够坚强，你没有责任心，
2: 是，
0: 他这个情节换到现在就是这样的，
2: 是，所以呢他也是我觉得有一些矛盾吧，就作为一个穿越者来说不能够保持现代人的秉性，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彻底的去融入到那个时代的逻辑当中，所以可能在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些这种什么虚妄的自傲吧，
0: 对，所以你想一想他的一些言论，包括里面那些台词儿是真的是推敲的，他无名无分的时候就跟着那个已经成为皇帝的四阿哥嘛，当时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

0: 宫女的那个头头叫什么姑姑，就那种、啊、那种对对对对对，他但是他转头却对人家端庄贤淑的皇后说，我不想与您争什么、
1: 嗯、
0: 我也不是刻意耍性子、
1: 嗯、
0: 想要排挤谁，
1: 嗯，
0: 他就是又要人家皇帝的感情，完了之后他还要装那个啥去跟人家皇后说，
1: 嗯，
0: 完了之后十四阿哥就是在那个那儿住的时候嘛，他不顾其他人的颜面就提前离席、
1: 嗯、
0: 就跟你现在你去聚餐啥的，
1: 是
0: 把你冷脸突然甩袖子不干你走了，
1: 老板说别来了明天
0: 就是然后后来明知道就是皇帝在监视他与十四阿哥的，他却故意做出一些就亲密的举动让人别人吃醋，
1: 哦，
0: 就是你说怎么会突然间想到这降智的这情节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头，
1: 那可能确实在当下的那个人设是非常非常恋爱吧，
0: 对，就换
1: 恋爱脑、啊、
0: 对对对，换现在就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当年还没有这个词儿流行、
1: 嗯嗯、是
0: 还没有这种东西啊，
1: 是，
0: 但是呢有人又给他说嘛，哎呀他的悲剧就是在于他企图用现代的情欲去挑战封建的权、
1: 嗯、
0: 所以成为了两个时代夹缝人、
1: 哦、
0: 既无法规划礼教又无法超越皇权，于是郁郁而终，但是现实是什么，他早在就选择他跟随四阿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权力斗争的，就是站了队伍就站四阿哥，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东西他后面就是朋友死了嘛，家族遭殃、嗯、他才受不了的，
1: 嗯，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来，刚刚给大家说到，可能他的一些这个做法有点，就是现在人称的恋爱脑，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当时他作为一部偶像剧，这种虐恋剧、虐恋剧，他确实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哈。
1: 是的。
0: 但怎么说呢？其实他最深层次的悲剧是他以为自己享有权力的特权，却不必去直面权力的血雨腥风。他忘记了权力从来不因为情爱却步。
1: 嗯，
0: 他那一套现代人的一个情感逻辑，在皇权碾压的那种封建的礼教的时代车轮面前，就是一地的碎片。
1: 嗯，
0: 所以他真的后面郁郁而终也是有原因的。但我们不能向他学习，我们只能说看个热闹吧。
1: 嗯，
0: 小的时候就看他们情情爱了，谁帅
1: 是
0: 谁漂亮，
1: 嗯，
0: 这个故事有多么的凄美了。
1: 嗯，
0: 现在带着一个长大之后的那种一些独立意识啊，一些审判的眼光去看这种剧，

0: 也不要，我觉得也不要过于的代入，也不要就是上高度啊。
1: 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看剧嘛，就是图一个乐子。如果说你太过于投入或者是认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就是看下去的这个剧。
0: 对对对，其实回看近几年的影视圈呢，老剧翻红早已经不新鲜了。你、比如说以前的这个《红楼梦》啊，
1: 是
0: 出了一版又一版，一版一版又一版。
1: 嗯，
0: 上错花轿嫁对郎最近也被搬上了短剧的平台，包括之前也有那个新版的嘛。
1: 嗯，
0: 确实没有老剧好看，说实在话。
1: 那确实。
0: 对，当然这个《步步惊心》呢，也不是唯一一个被时代重新审判的老剧。
1: 嗯，《
0: 如懿传》刚上映的时候呢，被奉为蓝衣续果，对吧？后来被炒为大如传，
1: 嗯，
0: 是不是？不仅年龄大，加强主角的光环，然后呢，塌成了一片废墟，也是很多情节呀、画面呐、台词啊被审判。
1: 嗯，
0: 类似于你比如说你重看那个《情深深雨蒙蒙》，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你就会发现那个傅文佩真的是毫无底线的善良，是不是？
1: 是，
0: 就因为作为母亲那种毫无底线的善良，把自己的女儿逼到绝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因为他有一些情节是，他把家里面钱不是接济了那个李副官吗？
1: 是，
0: 然后亲生女儿饥寒交迫，他都视若无睹。
1: 嗯，
0: 那放到现在也不行。
1: 是，那肯定会是被批判的哈。
0: 对对对
1: 对，包括最近很火的那个《前半生》里边的那个薛珍珠嘛。
0: 薛珍珠。
1: 对对对，曾经呢可能是这种市侩俗气的代名词，但是呢、现在也是被年轻人封为什么赛博嘴替战神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大家去读懂了他泼辣外表下的一些孤勇。
0: 是。是的，
1: 其实你去看这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剧目哈，再度翻红的时候呢，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点，
0: 嗯，
1: 就是呢，观众不再去乖乖的张嘴等着喂饭，而是拿放大镜逐帧的找茬啊。
0: 对，
1: 有的年轻人呢，他还特意去找一些老剧来看哈，就是说到说，即使在看的过程当中，不免会因为当下的一些价值观，感受到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这种不适的感觉。
0: 确实啊，听上去就感觉哎，用当朝的剑去斩前朝的关了个嫌疑。
1: 是，
0: 但是我们就年轻人啊，人们拿剑挥砍的从来不是剧情本身，
1: 嗯，
0: 而是那些不可名状的一些感受吧。
1: 是，
0: 除了这个剧之外，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唱卡拉不 OK，
1: 嗯，
0: 我们唱一些老歌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边唱边吐槽那些歌词。
1: 歌词， 对，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写？
0: 对对对，因为过去的话呢，老剧习惯美化痛苦，歌颂苦难嘛，
1: 是，
0: 对吧？现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以前就是仿佛那个你把这些东西揉进去之后，那个才有看头。
1: 嗯，
0: 对不对？仿佛那个疼痛本身就是军功章，
1: 是
0: 苦难天然就通向崇高。
1: 嗯，
0: 但是到今天，那一套在虐恋里头找深爱的戏码就不再适用了，对吧？
1: 没错，嗯，
0: 早就变成哎，上了台原喽。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白，那个即便是苦难经过包装之后，穿上浪漫的外衣也毫无意义。
1: 嗯，
0: 就像余华先生说的，它只会带来痛苦和绝望，是不是？
1: 是，所以呢，有一些老剧记录着我们如何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就是现在呢，剧还是曾经的剧，但是照镜子的人却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有一些真正的好的作品呢，从来都不怕被翻来覆去的审视，
0: 对，
1: 只会在不断的打磨的镜子里越来越清晰，让人去看到这部剧的内核，去看到它的本质啊。
0: 是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能够经得起时代的推敲，能够经得起审视的这种老剧会越来越多啊。
1: 是，
0: 因为现在毕竟短剧就是遍走天下了，看一会儿三分钟五分钟就过了，经不起推敲。
1: 嗯，
0: 但长剧这个市场上呢，还是需要更多这样的好的资源。
1: 是，还是希望说能够好好的打磨，带给大家一些这种精品吧。
0: 是的，
1: 对，
0: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望，听见全部你清醒，尽快清醒。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电视剧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又有

0: 新剧开播了，
1: 是主角当中呢又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
0: 因为最近他的剧也正在热播。
1: 对，他这张脸可以说是从暑期开始一直持续上映到暑期结束，到现在啊都还在放。
0: 又是新一代的劳模嘛，演了这么多，而且他现在演的剧的类型其实都还蛮像的。
1: 几部剧的这种角色呢都没有进行重叠，
0: 都是正剧类型啊。那么来关注一下9月6号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大剧《交锋》正式开播。这部剧呢是深入这种混沌迷乱的历史风云，再现了惊心动魄的情报暗战，彰显了国家的安全干警热血忠魂，在背景的真实性、谍战的复杂性和事件的当代性上呢是均有所突破的。
1: 这部剧呢集结了王凯、彭昱畅、欧豪、周依然等兼具实力和人气的中青年演员，更有左峰、吴越、董勇等演员扎实的演技，还有屡获主流奖项认可的老戏骨们进行坐镇。
0: 是的，那么此前呢王小枪编剧的国安剧对手和杨晓峰执导的谍战剧追风者都是同类题材当中的佼佼者，此番强强联手无疑让人对交锋的品质就生出了更多的期待。
1: 看完首播内容之后呢，可以说是这份期待得到了超出预期的回应。在暑期档相对平淡、市场急需一部硬核作品来提振士气的节点之上呢，交锋这部剧的出现呢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从这个题材的开局、叙事的水准再到制作完成度来看呢，它可以视作为国剧的进击，一次对类型深度和表达锐度的主动探寻，也为处于这个整个国剧的创作力提供了一个有力且清晰的一个方向坐标。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打开尺度，以敢破题。在当代国安题材的作品对现在的观众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国安题材有这个电视剧，当然有电影，其实也大家肯定有一部很熟悉的电影，它也是属于国安题材的，惊蛰无声，
1: 今年春节档嘛。
0: 对的，2021年的对手，2024年的宿敌，2025年的绝密较量，还有乃至今年春节档电影惊蛰无声啊，都是从不同视角切入过这一领域，也让观众朋友对国安这条隐蔽战线有了初步的了解。
1: 是的，即便如此，国安工作呢，对于大多数的观众而言，它依然是笼罩了一层比较神秘的面纱。这一题材呢，天然高敏感度、强专业性以及大量无法公开的一些真实细节，就决定了他的创作难度要远高于一般的类型剧了。
0: 是的，那交锋呢是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全部侦查流程经由专业人员把关校准，有效的有了这一层的一个背书呢，这部剧给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两个字，敢拍。因为这种敢拍它首先表现的就是真实。
1: 是的，这个故事呢最初的时间设定在1994年，台海关系呢趋于紧张，国安局和台湾的军情局之间的这种已经升温嘛。整部剧呢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山雨欲来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
0: 是的，那这种紧张的感觉既是宏观层面的也是微观层面的，情报机构内部人人自危，游客往来两岸时所面临的一些严格身份核验和必要的问询等等呢，都是有真实的历史出处，都是经得起考据的。
1: 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政治博弈的凶险程度就被具象化为一个个人物的命运，故事呢也从这一个个人物身上开始了演出了。
0: 是的，具体的类型哈，它这个剧情的话我们也不跟大家剧透太多了，如果说对国安题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都已经开始更新了，9月6号就已经开播了，
1: 昨天就播出了吗？
0: 对的，国安题材大剧啊叫做交锋。这部剧呢它集结了很多的一些实力派演员，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王凯的话我还蛮期待他的，他不像是欧豪，就欧豪的话他最近很多的一些剧都有他，但是王凯我感觉我看他的剧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1: 而且他是古装会偏多一些嘛。
0: 对，他拍剧的话好像近几年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然后还有彭昱畅啊，彭昱畅的话呢这种题材的类型相对来说也不多。
1: 对，我说到一个片段，就是彭昱畅就是入选国安局嘛，领导为什么选他，就说他这个形象开起来很呆。

0: 傻，不像是冠军的人，这样更便于隐藏自己的身份，
1: 更有反差感哈，
0: 更呆萌吗？看起来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它有一个点就是从敢拍到好看。那提到国安题材，或许很多的观众朋友他的印象呢就是严肃沉闷有距离感的，但真正打开交锋观感恰恰是相反的。它的精彩呢不仅仅在于高密度快节奏信息量大的剧情推进，更在于用足够扎实的叙事把敢拍落成了好看。
0: 嗯，是这个导演姚晓峰呢，他比较擅长写实，剧中大量扎实的生活场景和细节的铺陈，使国安工作呢不再是悬浮的奇观，而是嵌入了日常的高密度的生活肌理之中。
1: 那我就可以想象彭昱畅他演的这个角色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有趣的那种类型吧。
0: 你不可能说这个三十几集二十几集的这个国安题材每一集都在和这个
1: 都很严肃沉闷
0: 都在斗争嘛，他肯定有日常的琐事在其中嘛，剧中也会有所呈现出来。
1: 是的。那如果说对于这部剧感兴趣的话呢，这部剧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难度的国安题材哈，但是呢它是依旧保持了扎实的品控水准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起来追起来了，看一看这一部交锋。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电影啊，在之前有一部电影呢是它的火热程度真的还是挺大的，而且呢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就觉得啊，没想到这部电影这么的好看，是哪一部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凭借《给阿嬷的情书》书柔一角爆火的王小慧，在近期呢她的动态是接连刷屏了。
1: 短短数月呢，她的状态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从坚决不进圈的素人，再到接连亮相主流舞台，解锁时尚的拍摄，一系列的举动呢，让王小慧疑似要进圈这个词条呢持续的发酵。
0: 在近日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给阿嬷的情书》三位主演李思彤、王彦彤、王小慧首度的合体。那么日落时分的威尼斯大运河上，三人乘坐的这个小船啊，拍摄杂志大片嘛。李思彤一袭白色的连衣裙，王小慧身着白色上衣搭配豹纹短裙，两个人同时都梳着复古的麻花辫，气质干净又温婉。
1: 是三人同框的画面呢，也弥补了影片的一大遗憾哈。
0: 是的，因为在电影当中啊，两位女主其实都没有同框过，所以呢也是比较的遗憾。那么在老年的时候他们是同框过的，那在电影的时候呢，南枝、木生、书楼三人因剧情设定从头到尾没有完整的同框镜头，在年轻的时候，那么这场海外的黄昏合照呢，被影迷视作是把荧幕当中的遗憾续写成了戏外的圆满。
1: 这场威尼斯之行呢，也是王小慧爆红之后分量比较重的一次公开亮相。
0: 他亮相的时候呢还手持这个青橄榄，其实在电影当中是有一个那种呼应的，因为电影的时候呢在老年那个时候他发现了有很多的信啊，然后呢又发现了一些真相以后呢，他下一步他说的是那我去把橄榄洗了，就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啊。那同组的王彦彤还担任了本届电影节华语电影推广青年推荐官，整个剧组的海外行程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不只是威尼斯呀，王小慧近期的公开行程层层递进，近娱乐圈的信号越来越清晰。因为在之前呢，其实找这几位演员他们都是素人，基本上特别是王小慧哈，舒柔这一个角色所饰演的扮演者王小慧嘛，然后他在之前都说过自己是有工作的，不会进娱乐圈，但最近呢这个信号又越来越多，让很多朋友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1: 因为有前几天王宇就在淮南拍到他现身了央视中秋晚会的录制现场，这也是他走红之后呢首次参与国家级的大型晚会录制，曝光度和舞台资源也可以说是

0: 票房突破17亿之后呢，凭借清纯灵气的淑柔一角圈粉无数的王小慧，受到大批的经纪公司签约邀约，她全部都婉拒，转头呢就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啊，去这个继续的做一名普通插画师。哎，但是普通插画师之前的话有各个说法，有的人说他是幼儿园的老师，有的人又说他是插画师，但具体他到底是干什么？
1: 反正是一个素人，
0: 好像也不是很清楚，反正确实是一个素人啊。
1: 对，他之前也在直播里边谈论过，说为什么不进娱乐圈，就有顾虑嘛，他有深度的这种容貌焦虑，
0: 这么漂亮还有容貌焦虑啊，
1: 就害怕走红之后被大家去挑剔外貌，而且呢本来就是非科班出身嘛，他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
0: 这个担忧
1: 大家的喜爱
0: 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非科班的话可能后续拍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有一些就是演技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哈，这个的话顾虑是对的啊，但是他这个容貌焦虑我觉得不是很理解了。那么他又怕自己辜负观众的喜爱，同时也不想家人和亲友的这个普通生活因自己的曝光被有所打扰。
1: 那个时候的他呢态度是很明确的啊，不打算进入娱乐圈，不过呢他也没有把话说死，说的是如果有适合他的角色找到他，他还是会考虑出演。而如今这种密集的公开活动和当初不进圈的这个表态呢，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了。
0: 是的，那面对王小慧近期的变化呢，在舆论方面肯定是有一定的讨论度的，网友的一些态度呢就有两极分化的这种感觉，喜欢淑柔的观众呢愿意支持王小慧进圈，觉得哎，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孩子进圈的话发展的越来越好也是挺好的，观众呢偏爱她身上干净自然的素人质感，长相甜美，气质舒服耐看，希望她能够继续拍戏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1: 也有网友觉得这个落差感呢比较强烈，他们认为这个之前她清醒的发言还历历在目，如今却频繁试水娱乐圈，开放商务合作，难免被贴上了前后不一的标签啊。
0: 而且除此之外，网上还传出了王小慧的已婚传闻，甚至有人晒出了疑似王小慧的结婚照，哎，有一点点像啊。但是呢，王小慧就亲自在评论区反问辟谣了，说我怎么不知道我领证了呀，也侧面的回应了外界对她私人生活的过度揣测了。
1: 是，截止目前呢，她本人是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签约或是正式进圈或者是要拍新戏的一些官宣哈，晚会的录制、电影节的亮相呢，更像是试水观望，而非彻底敲定未来的发展路线了。
0: 是的，也没有人能够笃定他是否会彻底的告别素人身份，全职踏入娱乐圈。其实回看他的转变呢，也不难去理解啊，因为娱乐圈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名利光环，有这个粉丝的宠爱、观众的仰慕，已经爆红还能够转身回去做一名安静的这个普通插画师，也需要一定的定力的，一般女孩子是很难做到的啊。而且呢，既然有流量有人喜欢，进圈做演员，有的人就问了，怎么就被视作不清醒的选择了呢？难道只有选择做普通人才是清醒的，做演员做明星难道就不清醒了吗？
1: 是啊，趁着这个电影热度还在，也可以抓住一切机会嘛，因为普通人机会一辈子可能也就那么一两次了。
0: 是的。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哈，在最近呢，叶丽静做客综艺节目《毛雪汪》啊，罕见的聊起了自己身上那个甩不掉的标签，叫做刻薄。有很多人觉得他问的问题很犀利。嗯、在节目当中呢，他直言自己的人设都是营销号给的，那些被反复传播的犀利提问，不过是营销号从他过往采访里剪辑出来的关键性问题，拼贴在一起就给他贴上了刻薄呀、恶毒、挖坑，充满了恶意的相关的一些标签。
1: 嗯，他举例就说了，自己那些被传播最广的提问，单独看确实显得自己很尖锐、很刻薄，
0: 确实。
1: 但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一整个的访谈里边，因为他前后有铺垫嘛，有递进、嗯，整体来看呢，其实他也不算啥，
0: 也比较的客观理性哈。那而且呢，他说营销号把中间最狠的一句话截出来，配上标题和标签反复推送，观众来不及观看完整版呢，已经被第一印象给锁死了。

0: 他还指出啊，有些平台甚至截长图配文，用 AI 批量生产虚假内容，有时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些到底是真，哪些到底是假了。
1: 嗯，是他职业营销号的影响很坏，坏透了。而这种 AI 的批量造谣呢，只是换了形式的营销手段。他说，从被贴上刻薄标签那一刻起，到综艺里边在拆解人设哈，
0: 嗯，
1: 他也用一场对话呢，完成了自己身份的一种解释嘛。
0: 是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路况，首先我们来看到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路况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市中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陆家嘴立交桥往民族路方向车况拥挤，请大家注意安全。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公园街啊，目前可以看到公园街是车流缓行的状态。然后继续来关注到民族路、中央路以及北街和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看到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是车流缓行的状态。然后再可以看到在公园街啊，公园街目前呢是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那万达目前可以看到是正常通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大千路以及西陵大道，目前看到西陵大道和兴盛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最后来我们来一起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双向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

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好的，刚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词要好撒的
1: 天策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肥来了，肥来了。
1: 是终于回来，不知道干啥去了这一周。
0: 来，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咋了？
0: 哪个人说我辞职了？
1: 辞职了肯定不是我说的。
0: 有人给我告状。
1: 但我说回去找老丈人，这个肯定是我说的。
0: 就相亲去了是吧？
1: 但不是你其中之一的目的吗？
0: 一年四季都在相亲，总没有成功。
1: 是啊，怎么回事嘛？可能就是因为相多了。
0: 骂的真脏。
1: 那今年哎，我不知道这一次啊，你这个假期休的怎么样？
0: 哎，假期休的还是可以。
1: 是，本来呢我还说，哎，一上这个节目吧，今天应该给他甩个脸子的。结果上节目之前，他马上堵了一下我的嘴。
0: 那必然的，是吧？
1: 是，他带了礼物。我说，
0: 对，对孩他妈可以不好，但是对孩他妈的孩儿一定得好，你知道吗？这就是朋友们，这就叫情商，你知道吗？
1: 啊，
0: 拿捏住了有孩子人的孩子，知道吗？
1: 可真会夸自己呢。
0: 非常开心哈，来吧，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嘉宾同学啊，我们的慧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吃家慧慧。
1: 我天哪，我感觉他特别适合去给自己做一个那个什么儿童朗诵节目。
0: 哎，不是，我们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回事？技术啊，哎，就是你们上班行不行？我们的技术人员
1: 就见不得这个直播间人多是吧？
0: 就怎么我们请好不容易请一个美女小姐姐过来，怎么这高阳今天第一天休假回来了以后，你没看特别亢奋吗？
1: 那不是因为你来了，是因为上周他已经来过了。
0: 我们的杨总陈主任。是慧慧觉得还
1: 现在听不到，一会儿你再 Q 吧。
0: 是不是慧慧就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节目，尤其是你杨哥回来了以后，这个节目有很大的职业风险，知道吗？
1: 就是我建议你该听的不听，不听的也别听。
0: 对，该听的
1: 因为很容易造成，不是很容易造成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从此就结束了。
0: 就有可能你还没有，就是
1: 还没开始呢，
0: 就已经结束了，
1: 就已经结束了，
2: 这么严重。
0: 因为我们经常被要挟，
1: 不是我们，是他。不是被经常要挟，是因为你哥就长期这个嘴呀，一点都不严，
0: 就游走在，
1: 就随时就有一种把他的那个命啊往那个刀刃上割的那种，
0: 就游走在这个法律，也不是法律，倒也没有那么惨。就我们节目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除了美食，其他的都聊，知道吧？
1: 是。但今天既然你都回来了，要拉回我们的这个主题啊，还是得说点美食吧。
0: 没错，你看我这次休假了，回老家了嘛？大家都知道我老家是新疆的，而且我们这次好像我们的这个实习的同学也有一位是新疆的啊，然后他现在在外面紧张的去。刚才路况是谁播的？我先说一下，
1: 是另外一位妹妹吧？
0: 是你吗？不是你？
2: 不是我，不是我
0: 啊！另外一位，
1: 马上把自己的关系撇干净，
0: 声讨一下，你知道吗？
1: 好了，这个相亲事就别说了。
0: 完了之后呢？你看我这次回老家了，回新疆了，因为我们家是新疆伊犁的嘛。然后我们那边其实新疆的就是大杂聚居、小聚居啊。初中、高中的时候，地理学过，就是我们那边的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浅聊一下那些少数民族的吃的。
2: 哦，那我很感兴趣。
0: 哎，少数民族的吃的，因为
1: 但是你要说少数民族的话，我觉得你都是从新疆过来的，不然先聊点，比如说跟新疆接地气儿的。
0: 哎，朋友
1: 啊，是哇，怎么一股这个羊肉串的味道？
0: 哦，哎，朋友啊，几个好的很嘛，这个羊肉串那个。
1: 哎，今年回去有没有疯狂的炫那个羊肉串？
0: 哎，有，我今年回去就是没有任何控制。我基本上是没有吃米饭，因为我在四川吃米饭吃的。哎，慧慧也是四川人吗？
2: 对，
0: 你是哪儿的？
2: 我是达州，大达州。
0: 达州哈，
2: 对，
1: 达州应该是每年都会被淹湿那个城市吧？
0: 是的，
2: 对，
0: 夏天贼拉贼拉热，冬天也贼拉热。
1: 哎，你是达州哪个片区的呢？
2: 我就在达川区。
0: 达川区，
1: 达川区，
0: 你是南外的还是西外的？
2: 我是石磊的。
0: 石磊的哈，可以噻。你是哪个学校的？
2: 我是达三中的。
0: 达三中哈，
2: 是的，
0: 我经常去你们达州。哎，我和达州的缘分特别的深。
1: 是吗？
0: 曾经谈了一个女朋友。
1: 你这些老掉牙的梗可不可以不要再聊骂了？我都有点听起茧巴了。
0: 穿 S 嘛，对吧？穿蛇嘛。
1: 穿蛇确实，
0: 对，
1: 我跟你讲，你要提到达州的话，我印象很深刻。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哈，家庭条件应该还挺好的。
0: 哎，
1: 然后呢，他还说，带特产的话，你们只要想吃，我就给你们带。然后据我所知，他们当地好像有一个叫

0: 七星胶的品牌，
1: 哎，对对，七星胶。
0: 然后呢，我们这位男同学有多夸张？
1: 嗯。
0: 以前嘛，我们都想说，哎，一般得练下子牙脚板啊，干鸡脚根啊，再说就算很可以了嘛。
1: 哎，
0: 他说的，你们想吃蛇吗？我给你们带蛇，然后就是人均一包，
1: 一根呐、啊，
0: 一包一整包，
1: 一包里面有几根？
0: 应该可能怕一根都没有，
1: 切断了呀。
0: 但说实话，
1: 我以为是你们男同学这么
0: 张狂呢。然后你知道，我们班女生就是就很会嘛，就说我去搜了一下这个价格，应该不菲。
1: 嗯，就是
0: 关键是我们班50多个人，人手一袋，想想多夸张。
1: 我以为就第一个能说明咱们达州人特别热情。
0: 嗯，
1: 哎，说实话，达州人特别热情，因为我当时我那个女朋友就是她很热情，然后我去了以后，
0: 然后就直接把你穿死。
1: 不是
0: 折了，
1: 你晓得达州刚刚说到了一个东西叫七星椒嘛、
0: 嗯？
1: 我不吃辣，静瑜知道我不吃辣、嗯。然后呢，他爸爸过去以后就说：“哎，小伙子，来吃辣吃辣。”哎呀，我说你叔叔你不喜欢我，你就直说，你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整我。
0: 但是热情的四川人觉得说你一定要吃我们地道的四川味儿。
1: 对，我刚开始是认为他在搞我，但后面发现七星椒真的是达州特别特别出名的一个特产，
0: 所以他是特别的爱你。
1: 对，然后当时
0: 就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导致这段爱情葬送了，是吗？
1: 对，当时自己没办法嘛，就有眼无
0: 相隔太远，
1: 有眼
0: 无珠，
1: 不是有眼，自己本来就是一头猪那会儿。
0: 现在猪变身了吗？
1: 嗯，倒也没有，你知道，还是单身狗，你知道吗？哈，变身就变成单身狗了嘛，哈。来，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6哈。我们一段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少数民族的那些吃的哈。那我们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82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和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接下来来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拥堵，广场路拥堵，交通路路段车流量大，和平街车多环形，民族路拥堵，河坝街与西宁大桥交汇处拥堵，中央路拥堵，北街天津街街心花园畅通，新华路十小段路东路段拥堵，环城路车多环形，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路拥堵，松山南路畅通。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兰桂大道畅通，兴盛路拥堵，东同路西霞路大千路畅通，西陵大道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万盛城路口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谢谢。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了，您之前所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段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
0: 来吧，我们的慧慧给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哇，好女汉子的声音啊。
1: 是。
0: 平时的性格也是这样吗？
2: 没错。
0: 在家里面爸妈把你当男孩养。
2: 哎，还真是。
0: 是吧？平时撒出去，然后、
2: 对，从小就比较皮。
0: 哎，所以说学传媒的有这么一句话，金鱼肯定听过
1: 啊。
0: 你们学校应该就是这样，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更使。
1: 啊，是，
0: 对不对？
1: 那最主要是我们
0: 男
1: 生一半还掺点水，所以呢，就是得混着用。
0: 哎，真的，你关于男生掺水这。我们那一届学院有一个，我们绵阳师范学院嘛，然后有一个一班是广电班，他们班一共就是47个人啊，然后44个女生啊，只有只有两个半男生，
1: 两个半啊、
0: 那半个男生，然后是那种，
1: 哎，就是一半一半可以使用，
2: 哎我
0: 姐姐。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嘛，就是不关掺不掺水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大家，比如说啊，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大家能很给力的话，就还好，
0: 没事。
1: 而且反而有的时候哈、
0: 就是行为不划水嘛。
1: 对，
0: 哎，行为不划水嘛，
1: 办事不拖泥带水就行。
0: 对对对，然后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少数民族的吃的，因为说实话，我们三个没有少数民族，慧慧应该是汉族嘛？
2: 对，我是汉族。嗯、
0: 对，没有汉族。
1: 今天应该把那个妹妹叫进来。
0: 对，我们的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 叫克孜是不是？
0: 纳兹
1: 还是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参加甜剧的妹妹好像叫克孜，
0: 嗯，是吗？
1: 好像是吧，
0: 反正我知道，因为她是哈萨克族。
1: 然后她一进来，我说你是不是参加过甜剧？她说嗯，不是，那是我的同学。我说基本上我看到少数民族的那个美女哈，都感觉都是一张脸。
0: 哎，尤其是我们新疆的美女，
1: 对，都长得就是很亮啊。
0: 所以我当时给别人说我是来自新疆的，然后别人说哎，你长得不像新疆人。我说哎，宝贝，
1: 我是汉族，
0: 也有汉族。特别说实话，我这次回到新疆以后，特别羡慕少数民族的吃的。第一个呢。量特别的大，
1: 嗯
0: 啊，很扎实，
1: 是
0: 啊。然后我记得我到昭苏县去了啊，然后就是贺蛟龙同志的这个家乡，然后去到了他的家乡，感受了一下，天马
1: 是他任职的地方吧，应该是
0: 是他任职，他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1: 嗯、啊，是吗？
0: 对，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1: 为什么我之前前一段时间好像有看到那个资料，
0: 对，他是四川人，
1: 四川人，
0: 对，他是四川，因为是这样的，为啥？你看，我也不是新疆本地人、
1: 嗯、
0: 啊，我的祖籍是山东威海的，
1: 哦、
0: 但是贺蛟龙同志呢，他的祖籍就是四川的啊，好像是遂宁的吗？还是自贡的？我记得、
1: 啊、遂宁的应该是、
0: 啊、然后就是，但是他出生在新疆兵团、
1: 嗯、
0: 出生在新疆的伊犁的昭苏县，然后为那儿做了很多的贡献。
1: 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0: 那太多了，
1: 具有当地特色的
0: 啊。那你到昭苏去，你不得吃一下羊肉制品吗？
1: 啊，是。
0: 哎，
1: 你今天回来怎么没有那个羊肉的味儿呢？
0: 其实真没有那个味儿、
1: 嗯、
0: 就是其实我当时一直觉得，因为昭苏我很少去，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去过那么两次，然后呢也去新源县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去昭苏县去过两次，但是吃到那个羊肉啊没有太多的记忆了。但是我到这次过去吃到那边的肉，就真的是因为吃的是那个小羊肉，
1: 嗯
0: 啊，就是羊比较小，然后呢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膻味儿，就是那个羊膻味儿。我回家了以后，我妈妈买了4斤羊肉羊排回家给我做手抓饭，天哪，吃的我那个真的闷住了，
1: 意犹未尽。
0: 我现在还想、
1: 哦、现在哎是闷住了呢，还是说就是香味更多一点、嗯、
0: 就是拿锅盖把我闷在锅里面、
1: 哦、
0: 那就闷住了，
1: 就是有点不想回来的意思。
0: 哎，真的就是感觉
1: 一会儿再讲一下这句话。
0: 嗯啊，
1: 脱口而出就是真性情的表达，看吧。
0: 我说什么了吗？
1: 你说你嗯是的，
0: 慧慧
1: 就不想回来。
0: 我你听到了吗？
1: 我再帮你重复
2: 一
1: 下，
2: 飘过去了。
0: 我不承认，你知道吗？大家好，我是高远。
1: 我又给你放个重播。
0: 大家好，我是然哥。然后回到老家去吃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因为静瑜是本地人嘛，
1: 对。
0: 然后慧慧，你们那边也，因为我知道达州好像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彝族呀这些少数民族，有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的食物？你自己
2: 倒还没有，我唯一接触最多的就是新疆大盘鸡，在学校吃的比较多。
0: 你们新疆
1: 正宗吗？你觉得
0: 不正宗？应该问我。
1: 他我看向了你，
0: 他怎么知道这么？
1: 可是你觉得？
0: 你应该问我。还有一个，我这次回去证明了一下哈啊，就是专门到那个我们当地最好吃、没有之一的一家那个大盘鸡的店里面。哎、朋友，大盘鸡
1: 是在哪个位置？下次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呢，可以去那边打个卡呀。
0: 哦，你知不知道我这次回去看到了很多穿 K 的车，
1: 是吗？
0: 啊。
1: 那打招呼了没有？他们认识你吗？
0: 他们并不认识我们。你觉得我这个工作做的？
1: 我是来自内江交通广播的高阳。
0: 嗯， 说你是哪个羔羊哈，我不晓得，我是维园的，
1: 就高高的山上的那一批羊，
0: 然后就会去吃羊肉去了嘛。
1: 嗯，
0: 大盘鸡是极具新疆代表的一个传统美食。
2: 嗯
0: 啊，但其实大盘鸡这个传统美食，它最早它也不是来源于新疆，它来源于哪儿？你猜一猜？
1: 蒙古吗？
0: 不是，
1: 那在哪里？
0: 和你们有，就是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
1: 哪个地方嘛？
0: 四川。对，
1: 四川哪个位置呢？
0: 重庆啊。
2: 鸡公堡呀。
0: 对，鸡公堡。
1: 哦。
0: 最早它的原型，大盘鸡的原型就是来源于四川。
2: 但是重庆鸡公堡也不是重庆的，
1: 哦、是
2: 这个叫张重庆的人做出来的堡。
0: 他
1: 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个原因。
0: 嗯，但我真的忘了。大盘鸡的原型就是在四川，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
1: 怪不得四川朋友吃到这个大盘鸡
0: 很亲切，
1: 一如既往的觉得好吃。
0: 对，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吃大盘鸡的时候，它长得很像辣子鸡？
2: 哎，对，
0: 对吧？就是
1: 不，我觉得它更像什么呢？那个土豆烧鸡，
0: 对，土豆鸡块
1: 啊，对，
0: 就是和辣子鸡的这个配合。然后看到果子哥在后面在外面举手示意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然后这个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果子哥在外面已经憋得不行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话哈。
1: 就让他释放一下，
0: 他要释放一下。来吧，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哈，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道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天津街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玉溪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车都缓行，广场路、交通路以及和平街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秋寨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东路甲板的路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通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畅通，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内江。

0: 0800-8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0: 不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早的
2: 天赐好吃
1: 字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小朋友，我是金鱼。
1: 你看我们的金鱼像打碟一样在这儿，
2: 是啊，
1: 推呀推呀。
2: 我想让这个慧慧讲话呀。
1: 我们的技术到哪儿去了？
2: 技术。

0: 数确实跟不上，
1: 嗯，
0: 怎么办呢？
1: 设备坏的太多了，是不是？
0: 是因为我们见不得，确实是见不得我们这个直播间人。
1: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必须让慧慧今天发声啊！来吧，慧慧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慧慧，能
0: 珍惜你能够开口的每一句话。
1: 你稍微稍微弱一点，因为那个话筒啊，它凿不住，它年龄比较大了。
0: 因为你太嫩了。
1: 对，你的气息太足了，你就是。你看看，来吧，再等一会儿吧。
0: 完了，你那可能感觉到我们在山上，
1: 让我们的老年话筒先
0: 体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1: 对，让我们的老年话筒先暂时休息一下吧。来吧哈，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慧慧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大盘鸡啊，在学校里面吃到的这个大盘鸡确实是比较香。其实我们刚才，我们其实，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大盘鸡的这个来源。
0: 嗯，
1: 最早呢，它的原型是在四川的一个食物，因为咱们四川的这个做大盘鸡的这个方式。就做土豆炖鸡的这个方式其实得到了很多的人的认可，然后最早的时候呢，像四川的这个朋友到新疆去务工啊，然后务工务农的人也比较多，然后最早呢，这个四川的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啊，就带着他们的食材，带着他们的技术，然后一路开车啊西行，然后就进入到新疆，最终呢在新疆沙湾的这个地方，然后

0: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盛饭啊，就用大碗儿，所以说呢，大盘鸡就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盘子来装这盘鸡。顾名大盘鸡
1: 是，而且呢，在这一道菜上边啊，据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它融合到很多个地方。你比如说新疆的土鸡好像特别出名，全国知名。然后呢，甘肃的土豆，还有就是陕西的裤带面，以及我们川味的辣椒，多元的一个风味结合起来的。
0: 没错。
1: 那同样哈，还要说到全国的大盘鸡，好像在比拼的过程当中的话，有这么几个省份是特别，可以拿出来扛打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河南。
0: 没错。
1: 苍苍加入到本地那个红薯粉条，这个又是一种新的做法，
0: 红薯粉条
1: 是的，就是我们讲的平时讲的那个
0: 烧粉，那汤不会糊吧？反正我是
1: 就黏糊糊的，
0: 我是遭不住。
1: 那很多朋友比如说你讲它糊不糊，那个土豆淀粉含量高，对不对？然后它粉质很细，那你吃起来也会有点糊糊。他就喜欢吃那种带来糊去
0: 真的。但是我这次吃大盘鸡，我不知道慧慧你们在学校里面吃大盘鸡有没有吃那个皮带面，有吃过吗？
2: 好像没有。
0: 你把话筒打开吗？
1: 有点怕了是吧？
2: 可能不太正宗
0: 啊。
2: 感觉就是土豆炖鸡，有点像那个
1: 黄焖鸡，这个差别很大吧？
0: 差别有点大，就是你可以下次这样，你告诉我是哪一家，我们去抄他的垫子。
1: 然后我们直接拍一条短视频，就是新疆本地人到四川吃大盘鸡，
0: 就抄他的垫子去。然后我教你做大盘鸡，老板你会不会做？你不会做，你把垫给我，是吧？从此以后我就会有了另外一份工作，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你是服务业了吗？是不是？
0: 就是，其实
1: 你今天的主题就在想成名一个，你不想回来？可以，大家听得到喽。
0: 我、这个，
1: 你刚刚不是说吗？
0: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
1: 聊过了吗？
0: 我们已经过了，是吧？
1: 是。但另外的话，好像山西运城哈、也是做大盘鸡，好像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会说用当地的那个什么呢？当地那种
0: 童子鸡。
1: 童子鸡吗？确定
0: 啊？
1: 是吗？
0: 不是吗？
1: 面条。
0: 哦，大盘鸡里面没有鸡，那
1: 你说的我真的有点恍惚了。我说啊，跟我查的资料不一样哎。
0: 就是，但是说真的，你像像我这次回去新疆的这个大盘鸡，它会有很多种的做法啊。你比如说干辣椒大盘鸡，然后还有青椒大盘鸡，然后包括还有那个我们那边就是咱们四川叫红烧啊，我们那边叫
1: 红薯
0: 大盘鸡、会有很多种的做法。
1: 那会偏甜吧？
0: 对，红薯大盘鸡它就是要偏甜口，然后呢，青椒和还有那个干就是那个干海椒啊，我们
1: 干海椒必须用我们四川的哈，要么就是贵州的。
0: 我们那边叫辣皮子，其实辣椒产地新疆也是一个产地，新疆的辣椒呢，包括我们的那个就那个哈萨克族那个妹妹叫什么来着？纳孜哈，纳孜他的家乡塔城地区也是这个辣椒的产地之一，还有乌鲁木齐周边有一个地方叫安吉海。这个地方也是中国十大辣椒产地之一，产出来的辣椒那个，
1: 它的那个特色跟我们四川辣椒风味一样吗？
0: 爆辣，
1: 爆辣！天哪！
0: 其实真的吃到的大盘鸡，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学校里面吃到大盘鸡。
1: 等一下，
0: 辣不辣？
1: 但是如果说你从你嘴巴里说出来这个爆辣的话，我会有点怀疑。
0: 不，这是我姐说的。
1: 你姐能吃辣吗？
0: 我跟你说。
1: 他来我们内江吃过辣吗？
0: 辣呢？
1: 是吗？
0: 他在江西吃过辣。
1: 我跟你吃江西的辣能吃，我还是觉得
0: 对
1: 吧，扛打。
0: 你上次不是去香港？你说那个辣？
1: 哇，巨辣！但是我觉得那个香港的辣真的是肯定是加了那个碱之类的东西，因为不光只有我们四川人在讲哈，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去吃那个十八载那个什么鱼蛋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贵州的女孩，这女孩呢就在讲说，她说她自己去香港很多次了，然后就每次就发现。部分的店里边他们的那个辣总感觉是加了碱，你知道贵州人也很能吃辣，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你会吃到的辣，比如说贵州的辣嘛是属于种腐辣，枣辣、江西辣，我们内江辣可能就更偏向于吃那种啥子，也是偏向于吃贵州的那个子弹头辣椒，吃起来它就是香辣偏多一点。
0: 对，它是香辣，而且有一点甜辣的感觉。
1: 但是你跟你讲哈，就是很多地方它一个辣，它就是属于干辣，辣到你烧心。
0: 我们那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气候，就新疆的气候，它是那种比较干燥嘛，然后它生长出来辣椒它其实没有多少水分，你像咱们四川那些干海椒，其实它包括贵州的，它的水分说实话还是比较大，它是靠烘干或者烤干的技术来形成它的辣味，就是让辣味素来进行聚合。但是你像我们新疆那边，因为它本身生长出来的就是那个环境，它的辣椒不会说就是
1: 一个地域性，
0: 对，它的辣椒它不会说摘下来把它烤干或者烘干，它在架子上它就已经干了。所以说它的辣味素沉积的更加严重。所以说因为啥新疆的安吉海的辣椒真的是全国都出名。就是你如果而且安吉海的辣椒它不能拿来煮火锅，因为它辣度太高。 就是它

0: 那汤锅
1: 就只有辣味儿，
0: 只有辣味儿的、
1: 哦。
0: 所以说，安吉海的辣椒它基本上都是
1: 干嘛？辣椒酱，
0: 辣椒酱，然后炒菜，炒菜要多一些，辣椒酱要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做那个其他的配菜可能要多一些，
1: 嗯、
0: 因为配菜的你的量好掌握嘛。如果你
1: 要放火锅里边的话，它一直焖煮了之后，它所有的辣味儿全部给你释放出来了。
0: 它在不断的释放，它在不断的高温在烹煮，所以说它的这个辣椒会更辣一些哈。那其实，在新疆吃大盘鸡啊，吃大盘鸡辣椒是必放的之一，但是说实话我是凿不住，你知道
1: 主要是你是一丁点辣你都凿不住，但凡是有一点点，我感觉但凡你知道里边放了辣椒，
0: 不会是我不会让他放的。
1: 在比如说我们家里一个小芝麻壳壳冷不打、他都觉得辣。
0: 我这次回去吃大盘鸡，
1: 只要他讲辣我都觉得你要考虑三分到底是不是真的辣。
0: 我这次回去吃大盘鸡，然后给那个厨师说，我说不要放辣椒，厨师不会做了，你知道他问我，他说
1: 我跟你做黄焖鸡吗？
0: 他说豆瓣也不放吗？我说不放。他说豆瓣也不放。他说那我给你放点酱油染色吧。说
1: 染色还是可以的。
0: 说你这个拍照看起来有点像，要不然这个鸡白
1: 擦擦。别擦嘞。
0: 对，人家以为我们做的是白斩鸡。就给你放点酱油。
1: 水煮鸡挺适合你的、啊。
0: 但是他后面还是放了一点豆瓣哈、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
1: 必须要有
0: 川菜的精
1: 味嘛，
0: 对不
1: 对？
0: 哈，来吧，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16，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千万要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沿郑文堵北街以及中路路段、民族路路段、西门桥路段车多缓行，中路路段沿郑文堵七星花园沿郑文堵，玉溪路路段沿郑文堵上南街以及交通路路段广场路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旧寨子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墩路、蒋门路段严重拥堵。最后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西陵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小路。

0: 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边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A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1了，祝大家下班快乐。我们
1: 是的，我们还在上班呢。
0: 嗯，真的是，但是我非常开心了。
1: 反正因为现在下班的话也得堵车，也没办法。
0: 对，大家
1: 反正我们一会儿下班呢，应该也堵不了多久。
0: 大家堵起来是吧？我回不到家，大家都别想回家。
1: 就是永远节目也别好。
0: 嗯，
1: 这就是人的这个
0: 得不到就毁掉。
1: 要不得哈，我跟你讲，少看些阴暗面。
0: 不阴暗啊。我让大家一起阳光、啊、
1: 你少接触一些阴暗的人，
0: 不是大家一起阳光阳光啊，对不对？得到就毁。
1: 那现在再这样这样，既然要让大家阳光的话，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吧，这样我们就下节目了。
0: 阳光总在、
1: 啊。我想的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没有小白马，小白马在新疆。
1: 然后哎，今年怎么没有给我们带小白马回来呢？
0: 倒也没有，因为
1: 主要是怕大家造得慌。
0: 不是，今年带着箱子太小了，我妈是准备了好多东西，她说你过带过去给你们同事去尝一尝，然后给我准备了。20个馕，
1: 结果呢？结果这个高阳说：“哎呀，我跟你讲，不要是不要不要给他们，给了他们也不得回礼嘞。”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我们同事
1: 都抠啊！
0: 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就是如履薄冰的地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慧慧以后就是谨慎涉足这个行业。
1: 该省则省嘛，现在、
0: 对
1: 哪一个？
0: 对，慧慧对这个行业现在有没有一点点的、就是、
1: 憧憬？
0: 不是憧憬，就是有没有一点点的灰心？
2: 有点预设自己。心有数，
0: 你把
1: 会不会把话筒打开？
0: 你把话筒打开一下嘛，行不行？
1: 是吗？
0: 来吧，来，你按开说，就是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2: 自己心里有个预设了，有点怕会遇到像高阳老师这样的老师。
1: 这是最可怕的人。
0: 放心，你以后工作
1: 没关系，你已经遇到了如此这让人崩溃的人、
0: 就是，
1: 以后你再大的困难你也不怕了。
0: 意思还有人比我更 low 吗？意思、
1: 应该很难。
0: 那不一定哦，你知道吗？遇到渣男的概率是很大的。你遇到这下一个渣男的时候，你就发现上一个渣男他其实不怎么渣
1: 啊，
0: 对不对？
1: 人间自有极品在。
0: 对呀、啊，你知道吧？永远你闯了第二个楼子比第一个楼子大得多哈、啊。
1: 我感觉你在诅咒人家。
0: 倒也没有，因为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你知道吗？
1: 是，大家拼凑拼凑，这个舞台还能转起来。
0: 但是我跟你说，不能拼凑，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精心的过好每一天。
1: 对。
0: 比如说，从吃这件事情好好的面对起来，对不对？
1: 没错，因为确确实实哈，你比如说中国如此之大。美食如此之多、我要挨个挨个的去品尝。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星期我们都可以简单的聊一下56个民族56道菜，可以聊
1: 天哪，可以56天，
0: 对，56天
1: 聊到那天吗？
0: 一天给大家。你在说什么？
1: 我在说，我的意思是大家能听得下去吗？每一天都在聊56个民族，
0: 最后一天的时候放一首歌吗？难忘今宵，
1: 小朋友说56个民族
0: 可不敢放，
1: 跳起来。
0: 啊，然后难忘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盘点一下，因为咱们博大精深，对不对？
1: 是、其实我也又有点严重怀疑你了，就很怀疑你是不是想上那个夜间节目。一般难忘姐那个什么难忘今宵都是在很深夜的时候才放。
0: 不是，我们上的一般都是什么伊甸园这些远歌上的，
1: 不一样
0: 啊、这会儿都不太方便说，因为各位领导能听见、你知道吗？大家想听就是付
1: 费的。我们节目呢不光是为了领导听、是希望大家都听，让大家去艾特我们的领导一起来听。
0: 不，主要还是让领导听一下，我们做节目是我们都辛苦。
1: 是，领导建议听一下，就是。

0: 没关，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
1: 哦，吓人，现在就是，
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梦到过高阳说自己是高远，高远说自己是高阳，我说到底我的同事哪个是哪个？
1: 哎，这个我觉得谁是谁不要紧。
0: 我说这个严重的问题就出在于我旁边的这位。
1: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是出在那天晚上突然袭击的那一天。
0: 但是还好，罪魁祸首不在我，
1: 在我呀。我真的，我从小到大没写过检讨。
0: 嗯，是现在检了吧？
1: 嗯，检了，你知道吗？
0: 你不会天天检吧？
1: 很深刻呢，你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才把电闸拉了，你知道吗？
0: 现在大家进厕所，我说，哎呀，怎么不开灯呢？因为怕没忘记关灯。
1: 我下次都是我冲都不冲，你知道吧？怕浪费水。啊，
0: 下一次领导可以晚上来冲查一下谁没冲厕所，
1: 就怕浪费水，
0: 去检验一下。
1: 倒也不至于，但我觉得初衷是好的，节能减排嘛。嗯，而且最近天气比较热，对不对？也给大家来说，用电安全一定要注意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要大家关心大家吃得好喝得好，还要关心大家安全哈。
0: 嗯，
1: 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现在开学了，是不是神兽归笼了以后，是不是家里面很多的这个用电安全还是要提上日程？因为现在家里面没人了，
0: 嗯，
1: 学生一上学，是不是，然后呢家长爸爸妈妈一上班，真没人了，家里面，
0: 哎，该拔的那些插线头得及时的拔掉。
1: 哎，没错，
0: 不要在一边玩手机的时候一边充电。
1: 没错，
0: 大家都要把这些比如说消防知识完全的学起来。
1: 哎，是的。然后除了这些呢，还是要关心大家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包括家里面的空气健康也要关心到哈。
0: 没错，清风之家提醒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哈。
1: 哎，
0: 就
1: 是啊，
0: 它是一个本地人本地名牌的一个自主品牌。
1: 好了，不用打开它了哈。
0: 啊，不用打开，
1: 这个，
0: 我都背得了了，来吧，0832219835。
1: 真的是，我们这个电脑换了以后啊，真的，它这个反应速度比我的脑子还慢。
0: 嗯，
1: 我都觉得我都够卡了，然后它比我还卡。
0: 所以就是现在单位是想让我们做老年节目是吗？
1: 嗯，没关系，反正我们
0: 要照顾银发。
1: 银发经济也是经济嘛，
0: 对，
1: 对不对？
0: 确实
1: 啊。然后呢，老年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被关爱的嘛。比如说没事的时候，你来瓶小酒，是不是解一下烦恼之愁？儿女在身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把我当成你们的孩子，对不对？一到逢年
0: 叫爸爸，
1: 逢年过节，你什么叫到处叫爸爸？你这个人是不是一点，你这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对不对？逢年过节，
0: 你不是喜欢到处叫爸爸吗？
1: 白天还是晚上？你说清楚。
0: 你一天24小时不是很期盼吗？
1: 我随时在给我爸打电话是吧？我爸在听这个节目，说在听。
0: 不是特别想要认老丈人吗？你认完老丈人之后，还不是
1: 那也不能
0: 把
1: 全国都是老丈人啊？
0: 现在你不是在寻找吗？
1: 丈母娘遍地开花，你
0: 那也可以。
1: 那不行啊，对不对？
0: 期盼吗？
1: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喝点酒，开开心心的，喝什么酒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五粮春嘛，对不对？
0: 啊，今天送五粮春。
1: 今天要送五粮春啊！但是呢，现在鉴于今天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没有看到一个有效互动啊。然后我们
0: 是因为我们今天一直没有提是吗？
1: 我们今天五粮春暂存，
0: 嗯
1: 啊，这瓶
0: 明天我们一起送。
1: 对，这瓶五粮春暂存啊，只要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经营一天是吧？五粮春呢就送一天啊。
0: 嗯，
1: 然后呢，这瓶五粮春暂存，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抖音号哈。我看静瑜前两天在直播嘛，
0: 是关注两个抖音号，
1: 哎，
0: 一个是。
1: 你那号叫
0: 啊？我那个叫主持人金鱼，非常好记啊。
1: 主持人金鱼，还有一个是大洋洋，
0: 对，
1: 啊，Big 洋洋哈。然后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呢，我们两个抖音号里面随机为大家派送哈。
0: 谁不关注不送谁啊？
1: 对，谁不关注，我们就在小本子上记上，
0: 记上
1: 啊，记上，然后就天天
0: 就可记得太多了，
1: 就天天背你的名字，你知道吧？然后当着你的面也在说你的名字，不关注我，
0: 嗯，是从此以后多了一个记名字的主播。
1: 对，真的，我们也就这点能耐了，
0: 哦，
1: 能干什么呢？哈，来吧，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今天呢，鉴于这个设备的问题，也确实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慧慧发更多的声啊。明天呢，谴责一下我们的技术，让他过来赶紧把我们设备修好，然后让我们的三位我们的实习小主播，也不是小主播了，我们的实习主播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以声音的形式和大家见面了。来，慧慧给大家打个招呼吧，说个再见吧，来吧。
2: OK，
0: 再见都说不出来了，
2: 大家说再见了
1: 啊！再见了，再见了，
0: 啊，确实是再见了，
1: 确实还是
0: 这电波会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哈，摸不着头脑，
1: 电波声音太具体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来吧，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
0: 拜
1: 拜。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中却容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六。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挺多。郑板桥说呀，我是他家的门下狗。黄宾虹说，他300年无人能及。齐白石说，恨不能早生300年，为他研磨离纸。哪怕他看不上我，我饿死在门口也不走。哎，这些人对他可谓是爱得深沉。然而他的一生呢，是一生坎坷，二兄早亡，3次婚姻，4处帮闲，5车学富，6亲皆散，7年牢狱，8世不中，9番自杀，10堪嗟叹。这个人就是大明朝的徐渭，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和军事家。1521年，徐渭生于浙江绍兴府，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给自己取名字，又叫徐文清，又叫田水月，又是素老人，又是青藤道人。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少年时的徐渭绝对符合成名要趁早的标准，与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徐渭小的时候也是个神童，什么读书过目不忘啦，举一反三啦，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6岁受大学，日诵1000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在目，力诵诗听，执掌之间万言可就。10岁的时候，他读了杨雄的《解嘲》，觉得也就不过如此，于是呢想恶搞一下，他与杨雄针锋相对的写了一篇《释悔》啊，虽然原文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想见的是，10岁的孩子能够嘲弄1500年前的杨雄，能够引起多大的轰动。徐渭从小就与众不同，因为他太出色了，人们根本就不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子，而是把他与历代的那些文人名士放在一起谈论了，比如说杨修啊、曹植啊、刘晏啊等等。而徐渭交的朋友也个个都是当代的才子名士，与沈炼、陈海桥等人被称作是乐中十子。但同为乐中十子之一的沈炼可不敢与他并列，说关起城门来就只有徐渭一个了。如此出色的才华，自然会被邀请出席各种宴会，以示主人的风雅。有一次徐渭出席一个酒宴，主人有意考验一下这位才子，就指着一个小东西请徐渭作赋，暗中呢却指使仆人奉上丈余长的纸卷。这徐渭到底是徐渭啊，站起身来喝了一杯酒，拿起笔就开始写， 没一会儿功夫就把这丈余长的纸卷写得满满当当，冲人惊叹。有一些连环画之类的小人书啊，经常会出现徐渭的身影，不是智斗地主，就是智惩贪官。这传说虽然动听，但大部分都是假的。真正的徐渭根本就没有能力干这些事儿，因为在他出生100天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按说，作为老妖，应该更招人疼爱，但不凑巧的是，他亲生的母亲只是正室苗夫人的陪嫁丫头，在家中啊，他没有任何地位。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苗夫人就把他的亲生母亲赶出了家门，自己抚养徐渭，而且呢，对他极好。在14岁那年，苗夫人也去世了，最后徐渭只好跟着比他大37岁的哥哥一起生活。这个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徐渭，内心其实很脆弱，寄人篱下，缺少关爱，使他特别渴望能够出人头地，因此开始了他的漫漫成功路。20岁，徐渭就考上了秀才，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他精神抖擞，准备一鼓作气考举举人、中进士，最终当个大官，光宗耀祖。但现实很残酷，小时候有多么辉煌，长大了就有多么悲哀。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乡试，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41岁，他依然还只是个秀才。考试考不中，家里的大哥也不想要他了，这可怎么办呢？幸亏啊，他有才华傍身，隔壁的潘地主想让他做个上门女婿。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上门女婿可不像现在这样又给房又给车，只要你对女孩好就行。那个时候上门女婿叫赘婿，是吧？地位很低啊，一家人吃饭你得坐到角落去，早上起床了你得倒尿盆，总之大户人家怎么对丫头的，岳父家就是怎么对上门女婿的。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徐渭为了吃饭只得去做这上门女婿。有时候人们总是想着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真是事到临头了，哪有那么多的选择呀？有时候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且你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所谓的无奈莫过于此。这人要是倒霉了呀，那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好不容易吃上了软饭了，没吃几年妻子潘氏因肺病去世。这样一来，老丈人潘地主对他也是恨之入骨，怨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宝贝女儿，把他给撵出了潘家。这时候徐大哥呢，因为沉迷炼丹也去世了，徐二哥早已病死贵州，整个家业啊都败落了，被豪绅无赖给霸占。徐渭呢，落了一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他倚仗读书的本事，开设了一支堂，招收学。

0: 学童挣点教书钱行吧。哎，照道理说，神童应对考试，那不该是逢考必过吗？可是到了徐渭这儿啊，似乎就不灵验了，因为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四书五经上，而是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什么书法呀、诗词啊、绘画呀，甚至是兵法，他都懂一些。1550年秋，蒙古首领俺答汗率军在北京一带掳掠，嘉靖皇帝被困北京城，首辅严嵩毫无退敌之法。徐渭在老家听说之后，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今日歌》《二马诗》，痛斥严嵩误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大家讲大明徐渭的故事。徐渭啊，一直没有考中功名，但他的才华却有目共睹，因为经常指画山河，谈论天下军政，终于得到了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关注。胡宗宪想把这个才子请入自己的幕府当个师爷，于是呢派人去请徐渭。谁知道这徐渭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叫你来的你叫他来。这个下属回去之后是哆哆嗦嗦地回复了胡宗宪，没想到胡宗宪并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好吧，那我亲自去找找他。但人家亲自来了，徐渭这次没有再推辞，乖乖的去当了胡宗宪的师爷。哎，虽然徐渭没有功名，也没有钱财，但是人家人穷志不穷啊，你来请我就得有请我的规矩，哎，这叫讲究。那胡宗宪是什么人呢？于大球是个武功高手，据说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少林寺，为的呢是求取少林寺的武功秘籍。结果去了一看，嘿，传说中的所谓的高手啊全是废物，自己一个人挑了整个少林寺，后来参军成了悍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在文官胡宗宪面前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双腿还要发抖。据说这胡宗宪啊相貌非凡，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啊。而此时手握闽浙两省军政大权，正是如日中天。胡总督来请徐渭出山是为什么呢？为了抗倭大业。可是反观徐渭，自从来到胡宗宪的总督府，是丝毫没有干大事的觉悟，成天穿着破衣烂衫到处晃悠，没事就在街上跟一帮闲杂人等啊喝大酒。总督府有事找他商议，找不到人，只好开着大门等他到半夜。喝完酒回到总督府，进入议事厅，胡宗宪和一干军政大员正在议事。他绕着这会议室走了一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留下一帮人傻了眼呢。在总督府总督大人面前竟敢这样，这人怕不是个神经病吧。事实证明，徐渭没有辜负胡大总督的盛情。在过了开始的磨合期之后，徐渭对胡宗宪说了八个字：先定大局，谋而后动。照着这八个字的总方针，胡宗宪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取得了抗倭的巨大胜利。除了做军师，他还当起了总督府的秘书长，凡是胡宗宪的公文往来全都交给徐渭操办。1558年舟山捕获白鹿，这是天降祥瑞啊。徐渭代替胡宗宪写了进白鹿表，与白鹿一起送入京城。嘉靖帝高兴坏了，觉得自己离成仙儿又近了一步，给了胡宗宪大大的褒扬。趁此机会，徐渭呢一鼓作气又写了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奉谢表，以此巩固了自己在胡宗宪心中的地位，也巩固了胡宗宪在朝廷的地位。君子之交淡如水，你看得起我，我也誓死报答你。事实上徐渭啊没能等到报答胡宗宪的那一天，因为严嵩倒台了，作为下属的胡宗宪也跟着倒了霉。眼看着好友和恩人惨死狱中，他却帮不上什么忙，更担忧自己也被迫害，这位东南第一军师崩溃了，为胡宗宪也为自己。 你说这年近半百，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人生，现在又看不到半点希望了。严重的精神压抑让他陷入自杀的情绪。他先是用斧子砍自己的头，以利斧击首，血流背面，头骨皆折。接着呢，拔下墙上的三寸长的铁钉，插入耳朵好几寸，血流如泵，医治了好几个月才好。最后啊，用锥子击碎了自己的肾囊。嘿，你说古代的医疗条件，你折腾成这样，这早该死了吧？但是没死。因为怀疑续弦的妻子张氏不贞，他又手起刀落杀了自己的老婆。哎，

杀人不论在哪朝哪代可都是犯法的呀。徐渭被抓进了大牢，在牢狱中，徐渭披戴着枷锁，身上长满了虱子，冬天床头积起厚厚的雪，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人抢走。1573年，坐了7年牢的徐渭借着万历登基大赦天下的时机终于放出来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他已经没有任何人生理想和政治雄心了。徐渭啊已经死了，但是青藤先生却浴火重生。53岁的徐渭真正的抛开了仕途，前半辈子为了五斗米折腰，后半辈子想为自己而活了。少年就是神童，中年上表得到皇上的称赞，经过这几十年的磨练，辉煌也好，跌落也罢，死也死过，活也活了。徐渭的才情啊，他早就炉火纯青，人生的无望，梦想的破碎，接连的打击，他已经一无所有，能够陪伴他的就只有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出狱之后，徐渭先后游览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并且结识了许多的书画圈的朋友。5年之后，宣大总督吴兑邀他北上，他也欣然前往，担任了吴兑的文书。出任这个职务啊，完全是出于帮朋友的忙，所以有事儿呢他就做，没事儿啊就四处玩。后来经过戚继光的介绍，他绕过巨庸关，到了辽东拜访了李成梁，把自己一生的兵法心得结合在东南抗倭的实际案例，全都交给了天资聪颖的李如松。多年后，李如松在朝鲜大破日本，延续了东南抗倭的胜利和荣耀。哎，各位大哥都想把这徐渭啊留在身边，李成梁就说呀，您干脆就留在辽东吧。吴兑说，留在我宣大吧。戚继光说，还是留在我这儿吧，咱们能干大事儿。徐渭却说，罢了罢了，我还是归去吧。我不得志，我穷困，我潦倒，但我知道我是个男人，伺候人伺候一次就够了，要不然真以为自己膝盖直不起来了。穷可以，但是该讲究还得讲究啊。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乡国际会展中心。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三，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
4: 学精神抓落实促发展，内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3: 实干赋能工业发展，内江表彰28名企业项目服务先进个人，
4: 内江推出甜城英才畅行卡，为高层次人才出行买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第三篇，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汇源集团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项目现场，先期布设的6条生产线里已经有3条启动试生产，10万吨智慧冷库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依托已有的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的产业基础，内江已经汇聚起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的完整食品饮料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走出了错位发展的特色路径。这样的链式聚合离不开清晰的顶层设计支撑，内江已经梳理形成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子链的完整结构图，4大特色优势产业、10条重点产业链、21条重点子链精准锁定产业发展方向。在装备制造领域，内江拥有8个大类、200余种产品，金鸿曲轴、中铁隆昌在细分赛道具备全国影响力。在食品医药领域，汇宇制药建成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汇鑫制药维生素 D2 原料药产销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为了涵养产业生态，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项目首席服务官拿地即开工等特色服务机制持续落地，制造业汇企平台累计促成供需对接订单约72亿元。2026年上半年，内江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1000亿台阶，同比增长4.6%，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学习贯彻市第九次

0: 党代会精神专栏。9月3号，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马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确保统战各项工作始终对标党代会部署要求落地推进。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聚同心合力，组织动员各领域统战成员积极建言资政，开展社会服务，主动牵线搭桥，助力双招双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职能定位，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重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法治内江建设，扎实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案件办理等行动，有效保障市场主体权益。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培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科技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党代会精神渐行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实干担当，下沉企业科研一线，破解难题，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科技力量。
1: 市审计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开展审计研究，紧扣市委部署，强化审计监督，持续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重要要求，持续加强审计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审计铁军。
0: 共青团内江市委召开2026年第14次书记扩大会，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深刻领会此次党代会主题，始终把牢共青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把党代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共青团的行动清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青春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委市政府作出表彰决定，对全市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中实际突出的28名先进个人予以嘉奖，树立实干标杆，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经信系统及各相关单位共派出650名服务专员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项目现场，依托企业之家、首席服务官、田城电管家等特色载体，精准落实帮扶举措，闭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此次受表彰的28名先进个人是工业服务一线实干担当的优秀代表，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持续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0: 本台消息，内江创新推出田城英才畅行卡专项出行保障政策，依托12306平台实现高铁通勤权益自动匹配，刷证即走，首批69名重点产业校地合作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已纳入服务范围。

0: 江高新区柔信引进的科技副主任魏猛，常年每周往返内江与成都开展工作。开通畅行卡后，通勤权益刚好匹配他的高频出行需求，进站刷身份证的瞬间就能自动抵扣权益额度，不用再单独购票，事后走报销流程。据了解，田城英才畅行卡服务覆盖以内江全域为起点或终点的成渝高铁线路，服务对象精准聚焦全市14条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人员，校地合作公关专家，柔信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他们通过畅行卡卸下了长期成渝两地奔波的通勤负担，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攻关和产业转化工作中。这项政策是内江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落地举措。目前全市已配套建成人才公寓3529套，设立超20亿元产业人才发展基金，持续为跨城来内干事创业的人才减负。
1: 本台消息，今年6月1号起，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推出贷款还款服务优化新政，通过优化还款规则、降低还款门槛、拓宽办理渠道三项举措，全方位提升还贷服务的灵活性、普惠性与便捷性。截至9月3号，新政实施满3个月，全市已累计办理贷款缩期80笔，还款方式互换31笔，提前还款1134笔，有效缓解了缴存人还贷压力，帮助群众缩减利息支出，优化家庭负债结构。此次新政打破了以往公积金贷款还款模式固化的短板，允许正常履约还款的缴存人根据家庭收入变动情况自主申请贷款期限缩期、展期调整，以及等额本金、等额本息两种还款方式互换，同时将提前还款最低额度从50000元下调至10000元，破解了中小额度提前还款的办理堵点。目前提前还款等高频简易业务已实现全流程线上自助办理，贷款缩期、还款方式变更等核验类业务则设置线下专窗兜底，双线并行的服务模式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直达更多缴存群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

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龙门阵摆得香，来有段子可以来分享，新闻可以来点评。出去摸徐涛老师、胖涛老师，段子都是到了位的，嘎，感谢感谢。我去朋友出去摸徐涛老师问候大家早安。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双腿发抖，依然迈出了那一步。别怕失败，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大器晚成而已。今天去做一件让你感到害怕但是值得的事情嘛，坚持啊，勇敢呐、啊，太多的一些精神，嘎，其实也在今天提起来不突兀的，是不是？感谢我出去摸徐涛老师发了一堆这个段子，这个段子呢就是网上的各种说法。以前叫消极，你娃有点懒惰，现在好听了，现在你这是在佛系躺平。以前叫想得太多，现在叫我的 CPU 过热了。以前叫隐私，现在叫边界感。以前叫吃货，现在叫大馋丫头，是吧？大馋丫头。以前叫吃亏上当，现在叫交智商税。以前叫培训，现在叫赋能。以前叫画大饼，现在是远期规划。以前说你真土，现在说能当大雅之堂。以前说是个开心果，现在说你是个搞笑女。以前说能力不行，现在你是个我是个小趴菜。以前叫表达我想说的，现在叫互联网的嘴替。以前说讨厌，现在咦好下头。以前说胡思乱想，现在叫你玩精神了一号。以前叫没工作打零工，现在我们是灵活就业。以前叫送礼，现在这是人情世故。以前叫摸鱼，现在我们是带薪在养鱼。以前叫原生自带，现在叫的是老天爷赏饭吃，晓得吗？演绎这个圈唱歌跳舞爱这个说法。以前叫大冤种，现在是家人们，家人们全。

0: 是大冤种。以前叫疯子，现在是颠公颠婆；以前叫下饭综艺，现在是电子榨菜；以前是暧昧对象，现在他是我的 crush； 以前讲穿搭拍照，现在是 OOTD； 以前是状态很好，现在是在线营业；以前叫没上进心，现在是佛系；以前那种缺心眼的，现在叫钝感力；以前说你真勤快吧，现在是好样的，田螺姑娘。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哈，这当中就体现来了用多了巴适。感谢我庞涛老师，来看庞涛老师准备的有这个七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巴适。我庞涛老师的段子：小时候总想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长大以后才发现大人其实根本没得几个头发。最近嗓子有点痒，请刚哥送我点鸡爪爪，让爪爪进去给我挠一下痒痒，可以吗？而且刚哥最好是无骨的鸡爪爪。第三，刚哥，请你记住，钱要花在刀刃上。对了，我就是刀刃。第四，人生就像是裤衩子，什么屁都接得住，也都得接。第五，干一行就恨一行，360行，行行干破防。五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太开心了？我是不是给他脸了？我是不是该动手哦？三省吾身，人一定要学会一样乐器。刚哥，你会啥子呢？我比较厉害，至少会三样：打退堂鼓、吹空调、乱弹琴。三样乐器，样样巴适。来，我碰到老师的脑筋急转弯问：牛在路上面遇到大堵车，它会变成什么呢？牛在路上遇到堵车了，它就变成了牛堵。感谢我庞涛老师，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今天正在直播龙门阵摆得起。感谢我朱大爷太子参也来跟我们分享那个罗小刚以前气氛是啥子。哦，是朱大爷昨天查他名字，我不是说到杨威这个名字跟罗小刚这个名字嘎软硬兼先兼施之类的。公安网上他去查，他查到全国杨威有60000人叫杨威，那个时代就是伟大的意思，不像现在说的那么复杂。这个罗小刚全国才1700人啦，啊，男的女的加完了，罗小刚有没有叫女的叫罗小刚？男的女的加完了，全国叫罗小刚的才1700人，朱大爷真的啊，你哎呀，1700人。另外呢，关于那个学校娃儿少，他尤其接到那个图，湖南武冈素山小学开学2年级只有一个学生，语文成绩就是我是全年级第一，这一个。昨天是哪发的呢？就是那个重庆大山里头有个2个娃儿的学校开学，这儿就招到个一个娃儿的了，这个也还正常吧。今天我的新闻里头还招到幼儿园开业的当天，开学的当天就关门了。你又找哪个去说那个？小刚刚刚好，那么正白起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学生家长群这两天新闻出得多了，因为新生开校嘛，就会家长有哪个群啊，怎么之类的，结果在这边保定，出了一个新闻，大概来是保定当地一个医院的一个领导吧，他就主动在自己学生玩儿起，家长不是拉了一个群呢，他那头自报家门，我是市人民医院哪个部门的书记，然后呢，娃娃的妈妈又在保定哪个单位当副处长，说今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35岁是职场的黄金时间段了。因为之前都把35岁贴一贴，职场感觉很垮俗的呢，就是自己不再年富力强了，老婆娃儿的又比较就家庭的责任更重了。然后呢，好多一些大厂啊、网络公司对于这个年龄的你招来的程序员又不能加班，加班加不完，加完一点还怕你把猝死了之类的。但是最近因为 AI 开始火爆了之后，我看他们有一种分析，又说的是35岁可能变成香饽饽。咋个逻辑呢？原来当年富力强的啥子都是啥子来程序员难熬得了夜啊，编得来程序，整得来小网页、小程序啊之类的。你现在这些东西是吧，直接 skill 一整流 ，AI agent 直接是吧，跟他爸一样哈，喊豆包豆包给我整个什么，他给你整出来了是吧？所以原来这些靠爆肝、靠年轻人刚、靠好像学的小什么编码、什么程序，其实确实 AI 就替代了。而反过来呢，35岁的职场老人些，原来就是觉得好像精力不济了嘛，干不动了嘛。但现在是香饽饽了，因为干到35岁的话，职场起码就待了个10好几年了，10年以上了，是吧？这10年，任何一个行业，多少其实都已经沉淀成小一个专家了，差了个 skill 再一整流，那 skill 就多得不得了。而且呢，AI 时代替代了大部分那些很基础的、很繁琐的一些工作，小程序、网页这些十个人就做得了。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网页呢？对于我们这行业哪些理解？上下部门啷个协作？35岁的职场老人就比较懂这些，跟 AI 稍微的打通摆一下，就比年轻小朋友些就更吃香了，懂吧？35岁的老年人先懂了吧？那是香饽饽。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今天世界好爽呢，是因为张学老板卖机车那个，他去，应该是他自己有资有流量嘛，然后呢，好多一些大老板些还是蛮欣赏他，比如融不融资、聊不聊天。李锦记的老板呢，就反正能够跟他约了顿饭。我娘是一个老奶奶哦，97岁了，老奶奶还在亲自掌门嘛，我还以为交给老二来了呢。反正老奶奶了不得，桌子上摆起冰可乐，张学都觉得，哦哟，这是老人家健康啊什么之类的。这又回来讲了关于养生的方法，是吧？基本上平常说的养生专家那种自己活得不当场的那种专家来讲的是，不要喝冰水，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吃肥肉，要啷个运动，越是运动的其实死得好早啊。从当年那个叫什么样儿呢，那个大家记得吧，叫什么样儿，就是跳操的那个，在中央电视上那个跳操那个结婚40来岁就没得了。然后还有一些啥子卖保健品的专家呀，跟老年人讲健康，讲自己在讲台上哑了呀呢。讲不要自杀的人自杀了，就那种规律就多得不得，反而是这些长寿的你采访，这个时候我爱吃肥肉，哦，那个我爱抽烟，啊，这个问到李锦记的这个掌门人说，娘，我爱喝冰可乐，所以啥子是养生秘方的，嘎，中国人还是开心的心情，啊，自我心里的一些调节，多听我们的小岗方言，哦，长寿的秘方就在这儿了。那由此带出来的这冰水来喝还是不喝呢？我大概查了一下，反正呢还是要当成一回事，但至少不焦虑。
3: 不会，
1: 今天是真的在直播，真在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播一播。现在这就是摸一摸，简直是摸不下这个。我的意思说的，对吧？听见我叮咚叮咚的，哎，这就是上的吧？叫一边剪指甲，闲来无事啊。哎，听电台是比较不错的，嘎，摸一摸就是300多，摸就是。98那个调频啊，往那边不摸过来一点，哎呀，哦，那个叫调过来一点旋钮，哦，拿我的收音机就这个意思。关于这个冷水、这个喝热水养生健康，总体来讲呢，像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对喝热水都是一种执念。然后来出去旅游的人呢，马上就觉得要收像欧美人呢，尤其像南美洲那几个人，我喝那冰水喝得吓人的不得了。吃到国家就不说了嘛，像不就俄罗斯那头都靠白居了，他们也会说喝冰水，嘎。由此就带出来这个冰水究竟是不是说的不健康，是不是中国人有点矫情了，我们是不是人人都要坐个月子哦什么之类的。还不是这样子。关于冷水和热水的知识，第一，太热了，比如65度以上肯定要找。第二，太冰了，嘎，也要找，都是冻起冰坨坨了。所以65摄氏度以上明确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成是2A类的致癌物质。它就不是说这个有毒没毒了，它其实就是纯。

物理损伤烫，你把自己烫熟了，你懂吗？长期喝的热水超过65摄氏度的话，反复的烫伤你的食管黏膜，增加食管炎的食管癌那个风险啊，那个东西是要不得的。到65度以下才算是个可以喝，但是30-40度是最巴适的。关于这个喝水那个温度，最巴适的肯定就是这个30-40度是舒舒服服。35-40摄氏度，尤其晨起、餐前、早晨起来嘛，因为整个胃肠慢慢有个苏醒的过程嘛，餐前嘛，吃饭之前，整点水，温水打进就是舒舒服服的噻。这个时候水温35-40摄氏度，因为这个温度呢跟人体的温度相对也是比较接近的噻，补充水分，促进肠道蠕动，嘎，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所以真的说喝温水，从健康的角度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回来讲呢，直接喝冰水也不像大家中国人说的那么涩涩的吓人。健康人的胃其实有很强大的胃的那个温度调节功能的，就算像外国人那么冰水往底下灌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肚腩皮里头的热度会几哈把它加热到37摄氏度左右，嘎，只要你不是大量的猛灌，你把整体温度全身体温降了2摄氏度了，那是太凶了。只要不是大量的猛灌，冰水其实不得直接像我们中国人想象的那种就损伤胃黏膜了，什么胃溃疡就整出来，是不这样的。而冰水真正对胃的影响，其实胃痉挛。胃痉挛啥子意思呢？就是尤其喝了之后觉得胃冷痛啊，中医那种逻辑，什么中国人有这种概念，有寒湿之类的概念，所以把一些具体的胃痉挛的感受呢，就跟他做了结合了。其实就是冰水进去嘛，刺激了你胃部那个肌肉，就像抽筋一样的嘛，打了个冷战，抽了一下嘛。抽一下，有些可能出现绞痛，几分钟十几分钟，慢慢就可以缓解。他胃其实并没有冻坏，但中国人呢，因为有了胃寒、体寒呢、寒湿之类的这种概念之后，把这种痉挛就认知得更具象。然后呢，当然他长久的这种痉挛呢，经常在这种呢，要么就是你的胃慢慢就麻木了，冰水进来他就不得痉挛。但中国人呢，普遍又要喝热水，偶尔整一下就痉挛的印象特别深刻一点。然后呢，就刚才说到了，那所以最终我们的选择是喝冷水还是？喝热水呢？喝冷的就一直喝冷的，喝热的你就一直喝热的，都没问题的，嘎。同时交替的冷的热的对头成那个叫着。所以说，你比如真的在这吃火锅的时候，冰水冲进去，好像还有点欠佳，嘎。因为这个胃黏膜、胃肠道那些黏膜，哈儿胀扩张，哈儿又收缩，哈儿扩张，哈儿收缩，就导致消化液分泌的会紊乱，肠道的菌群也会失衡，即引发腹痛、腹泻、腹泻。我觉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祖祖辈辈的基因，妈老汉儿呢，从小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个调皮、时尚的孩子，但你妈老汉儿从小给你整了一个喝热水的一个中国人的胃肠，是吧？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去做的话，很要做一阵，可能你的胃肠啊，什么菌群啊，才能适应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说你平常时候都是一直喝到热水的，突然之间冷水进去啊，火锅之后又整杯热水进去了，其实是有可能会导致胃肠道有一些紊乱的，嘎。还有呢，就是特别那些人群，心脏方面会喝冷水进去负担，有心血管疾病的啊，体质虚寒的，就是中医的说法，包括。女娃娃们就是生理期嘛，哎呦，多喝热水哦。我们这种暖男都是会劝，小姐姐要多喝热水哦。特定的人群最好就把它整进去了。脑壳痛啊、心悸、心梗啊，都有喝冷水、喝冰水喝出来的，嘎。还就是运动了之后，不要猛死气的突然喝这个冰水进去，它也是剧烈运动的时候，本身胃肠道的供血都因为拉到肌肉啊、手脚去了，胃肠道供血要少一点，这时候冰水再一整进去，胃痉挛的几率就要大得多。然后呢，真的你要说要防暑降温的话，35-40摄氏度是最巴适的。刚才我们说了，接近人体的一个体温，促进血液循环，有没有啥刺激的？嘎，冰水虽然说看似喝起哇，刺激迅速的一个降温，但其实进去那个温度，其实把血管给你冰冻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降低，反而可能对于血液啊、循环呐、体温的调节啊，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嘎，这就是大概对于这个喝冷水还是喝热水，所以就没得那么焦虑的。已经喝惯了冷水呢，接着喝，嘎，赶紧们喝，嘎，享受人生，嘎。我有几年就是要在飞机上面天天在到空间要可乐加冰，而且为了显示那种我还年轻，加再加点，爱冰啊，爱舍不得冰都舍不得给啥子航空公司，这是喝的难受的，后来把胃喝坏了，现在我老实的了，我就到哪儿报个保温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9: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刚老师，成都大学客座教授。我林刚老师啊，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客座教授林刚老师。哎呀，那个林刚老师，一个抱歉哈，咱们临时的打抓了，打几抓。第二呢，话题本来我都准备好了，我不想起来，我搞忘了提前跟你说，你点儿准备都没得，完全。所以我刚才在节目片头完了之后，我先聊了两句，您这儿多少听个半句一句的。然后关于历史学习的这个东西呢，也不锁那么死嘛，是因为本身今天是9月3号，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81周年，总体史有严肃的一面，历史呢本身也有极其严肃的一面。但是呢，因为我们节目不管说是我们临时我跟您说这个话题，我就很担心您没有准备呢，其实蛮让您尴尬的，不尊重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课题我也想避开，现在微博上面今天其实热搜太窄，就是好多在讨论说辽宁那边中考历史不进入中分了啊，然后呢其实蛮有一些大 V 也好，当然也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就有一种呼吁勿忘国耻啊，历史都不学了，你的民族的一些东西，自信的一些东西，是吧，就感觉是有某所缺失的。但我把话题来定义成呢，就是说可能是各地教育板块人家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有识之士的呼吁你可以用你那个角度，但人家当地教育板块的一些回应还没有出来，是吧，就算是吵架嘛，你要听两头话噻。所以教育局的回应啊，各方面这头话没听之前就这个话题去讨论，我觉得也是唐突的。但由此呢，我们就带出来了关于历史这个词儿，其实确实生活当中稍有提，它那么重要，它那么广泛的存在，但确实对于历史的学习好像我就觉得还是蛮新鲜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不知道林刚老师，比如你对于历史学习

0: 喜不喜欢，有没有一些心得啊？
1: 刚刚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分两个来说哈。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辽宁那边他为什么就是历史的这个课的考试取消或者不取消？这个因为我这边不了解情况，不去妄自做评价。
0: 对，
1: 这人家的地方事情，这个就不说了。
0: 嗯，
1: 但是我只想说，历史呢，绝对是非常非常深刻。
0: 嗯，
1: 或者是整个就是我们所人们现在面对的科学艺术文化，所有都影响极深的一个学科，所以它真的是很严肃的，同时也非常有趣的一个科学。
0: 嗯，
1: 带这种科学态度去学习它，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0: 而且确实像你说的，因为科学时候最没有想到跟历史关联的，但仔细一想是有的。其他艺术文化就更不说了，你搞一个艺术创作，你包括现在的一些热门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在历史里面去攫取各种各样的灵感资源，是吧？各种的民间传说、历史的真实事件、历史正史的记载、野史的传播，里边的有一些就是你人的脑壳其实凭空真的是创造不出来。有一些情节的大量的都是前人的各种桥段变了又变，你比如说探案，像什么福尔摩斯系列，嘎，像好像是福尔摩斯系列还是哪个，就跟我们的那个狄仁杰的系列里边是有所借鉴的，包青天的系列、狄仁杰的系列、福尔摩斯的系列、世界好多探案的，互相都是有你我借鉴呐、啊，就穿插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笼统的丢到历史的长河当中，归入到历史学习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呢，开篇我们大方面有个意思，以那个观念就是历史的学习首先是很重要的嘛，所以但是历史学习的乐趣啊，这些应该不是每个人都 get 得到，男的普遍不比女的要热衷于历史一点，好像啊。
1: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个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学历史的这个可以说是正在改革吧，就像我们历史教学正在改革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就我们为什么刚刚说的很重要一点，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哈、啊、他对学历史没有兴趣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教历史的方法就有问题。
0: 嗯，
1: 什么问题呢？它非常单一。单一什么意思？它就按照这时间的这个一个单维的一个这个路径啊推过来。比如说从夏商周他的那个什么唐宋元明清就沿那个历史，这个皇帝换那个皇帝，这个皇帝换那个皇帝，他纯粹就是跟着年代的时间往前推。但是问题是的话，既没有旁支也没有对比，所以就说假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哈，或者是少年吧，中学生，人家在学这个科学的时候，人家就不知道到了这个年代不知所云了，你让他硬气的死记硬背去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皇帝谁又写了什么书出来，他就串联不起来，很单一。
0: 有点这个意思，他其实就是比着卷子怎么出题，再出教材，再跟孩子们做讲解。历史本身那么生动和鲜活的东西，最终就变成了一道道的这个可记的知识点那种的。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就是现在新的历史教学方法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可以从就是我们的书店里头京东上现在都能买得到了。现在教的发展有个很大的一个趋势的，就学历史的改变，就是叫做对比型的这个历史知识结构。什么意思呢？它的这个是历史学习它变成立体的，它不再是单维的，就是仅仅是比如说中华历史的一个单维的一个时间轴，它同时加了跟国际世界那个历史的对比。就举例说我们秦汉的时候，希腊阿基米德他那个也是两千来年前，他怎么样了？
0: 比如说
1: 我们孔子出现的时候，
0: 对
1: 对对，我们的孔子出现的时候，释迦牟尼印度的他又怎么样了？到了明清的时候，我们的怎么样了？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葡萄牙的贸易又到了什么样的？他这样一对比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就说他把历史的枯燥无味的话，一下子卷进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一个那个知识体系。
0: 您说的这个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说把整个世界编年史拉出一种时间轴，让它置身于一个特别的一种历史观当中，把历史的世界观的那种再现，去对那个年代的这个整个人类的那种东西更生动，是您看到的有特定的历史书的一种做法吗？
1: 现在很多书店，你和京东这些电子网络上都能买到这样的书籍，就中国历史的那个新的教材吧。
0: 类似的这种书我还买过一本，类似于叫什么教你读书的书，那个鬼书也是，是哲学，反正也就是拉了个时间轴，拉到这夸张，把人类的所有的书拉到一个时间轴上面，然后你这一辈子值得一读的书确实太多了，书还不压怎么办呢？他就把每一本书给你提炼个我比较一篇 A4 纸的一页，四五百字啊，七八百字啊，这样子，你就假装对这本书的梗概有个了解，然后你再决定去不去读。把人类漫长的时候，也是刚才你说的时间轴，啊，我们比如在周星时代的时候，我们的孔子，哪儿的什么阿基那什么什么弗洛，哎呀，不念叫什么玩意。

0: 柏拉图啊什么那些嘎，这是什么这个释迦摩尼啊，各自世界文明的一些脉络，然后都会被往往会对应一本书噻，是吧？好，他把这些书也是拿了种脉络了。这种东西呢，我是纯粹探讨哈，像那个林刚老师，像我们就已经在探讨我们各自在历史现在有限的阅读当中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新的思路嘛，嘎。你推荐的就是有这种世界这时间轴上面的那种文明进程的那种历史学习方法，你觉得是有乐趣的是吧？
1: 非常有乐趣。
0: 我提供第二个思路，您说。
1: 东西带给很多思考哈。我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如果假如说我们把历史是历，就人类历史一展开，我们不叫中华历史了，叫人类历史哈。一展开了以后，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我只是这里所举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会突然学历史会发现，在2000来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很有意思，对，这些年发现什么呢？有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全世界所有最精华的影响世界两千多年来文明的影响人物，几乎同时出现在那个时代。这真的是一个谜，一个非常虚的谜。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时代出的是孔子和老子，印度出了释迦牟尼，希腊除了那个柏拉图、那个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这样的那个哲学家，而他们这所有他们这些人的思想都影响了后来2000来年。的这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为什么在同那个时代同时能出现的这些人，然后呢在2000来年之后的历史里头又极少又再出现。这个真的就是现在很多学者非常有趣觉得研究的一个话题，
0: 学术界嘛，称为轴心时代嘛。
1: 学历史的乐趣。
0: 但是我之所以我对您这个话题我刚才是那种感觉不是那么直接跟进的态度是什么呢？这跟至少今天很多人在对于历史的学习的意义里边是其实不完全一致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与其说是在对历史学习的一个乐趣，其实它更多是一种关于，比如说您刚才明显它就指向了有的是人类进化、人类文化进化的生产力和文明进化逻辑的东西，是不是？

0: 举国玺，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识理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刚老师，成都大学客座教授。我林刚老师啊，他和其实马上就发现了历史，其实可以理解为，如果不带感情色彩，他狭隘的历史观和更世界或者人类意识意义的历史观。其实

0: 是历史观，刚才我说狭隘不是那种贬义词的狭隘哈，我是说把它的范围有所圈定的那种，更原生的、更传统的历史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跟民族、跟国家更关联的。而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历史，它是其实是跨民族、跨国界的，是在人类的文明进程、文明演进、进步史，甚至这里边呢，可能就还有一个对于大家的放开眼界，我认为这也是极其宝贵和有价值的。里边呢比较。多的，对于不管抖音还是哪些平台，其实都会说，你看看，噶人家外国人已经搞整起鸡的时候，噶我们噶还在什么霸王夺嫡啊？我们在就感觉清朝那几年那几百年，我们生产力落后了，我们没有赶上科学进步的一些年代呀。那回来讲，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年，他简直也不是耍的安逸很，是吧？所以这个我想表达的就是，历史有一种比较传统一点的概念，稍微收一点点的概念，其实是现在老百姓普遍在讨论历史学不学，历史进不进中考总分，历史的意义往往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这本身也是一种缺失。您提到的历史观，以人类文明进展的人类文明演进的这个历史观，其实也是更宏大的，也是有极具人类意义的，啊，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第二个，刚才我在您那儿然后聊着启发的说了一个历史学习的一个想象的可能的乐趣呢，其实是现在的历史课堂的老师，其实有一些也颇有人缘的。你去身边问嘛，都会，比如说问一几百个朋友，总问得出两个说，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学历史。我们历史老师呢，我听过好几个身边的朋友，类似于说到自己的历史老师是个老头那种，是比较有这种情况的。老头可能也是爱听点什么袁阔成讲评书啊。那个男性年长一点的历史老师会有一种类似于讲故事和说书的逻辑，去把历史的知识进行一个串联。就回到刚才您说的历史书，大量的就公元几几年到几几年，哦，这是玄武门之变，记住年份、参与人啊，历史它的意义，啊，里边在它的什么什么唐朝的什么生产力的意义，就搞这种玩意儿，就是一开始就是冲着要去做一道题，去推进的这些本来极其鲜活和生动的。就像《三国演义》那个电视剧那个唱的毛阿敏唱的那个歌词是吧，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什么玩意儿是吧，但是又不，他生生的把那个鲜活的面孔给抽掉，留下筋骨，留下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玩意儿，其实就剥离了历史。我认为他就是硬生生的剥夺了大家学习历史的乐趣。我们说以史为鉴也好，我们说历史里边的一些什么生产力什么的，像其实他就去看这鲜活的历史，自己都能够悟出来这些东西的。我也不知道是教育人啊，或者早古早一点的历史的一些教材，可能是更想剥丝抽茧，抛掉这些历史的皮囊，让你看到它的生产力。那这个就不是历史了呀，它的生产力，我认为它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了呀，是吧？历史书一度有一定的对政治经济学的那种逻辑的多一些，是不是？林刚老师，
1: 这个我不敢说哈，因为就说历史它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科学、哲学、经济学都有。我刚才脑袋里突然就是一想啊，我在这些自己在
0: 想到哪儿说哪儿。
1: 一边比较好笑的，我在还想的还不是这刚刚所说的历史的这个道理。我突然想到刚刚刚才提到两个人，一个袁阔成，一个毛阿敏。我突然脑袋里在想，我到现在还能知道这两个人的人能有多少？
0: 这两个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嘎。
1: 我脑袋突然转到这个方向去了。我刚刚我可以打个赌，我估计现在人1%以上的人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我猜哈，我只是
0: 我们的听众大部分知道，因为我们听众其实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们这个节目，就人家我这个老年人主持，你这个中老年嘉宾，应该吸引来的人大差不差是这个年龄段的。
1: 也是，这袁阔成、刘兰芳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叫进阶时代嘛，进是干净的进哈。就他们的评书一旦开始的时候，整个街上都干净的，所有的人都回家抱着收音机听那个评书了。什么什么越说越全传呐，啊，说什么这里，哎呀，真的是想想觉得很精彩的。
0: 我觉得在古早的一些历史教学当中，乐趣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有我们正好说到这个袁阔成讲评书嘛，其实是把正史的那个正字强调的多了一些，史字少了一些。什么意思呢？我想表达的就是他把那种正统啊、学术啊，尤其在比如说我觉得像初中高中的或者我觉得到了大学了，你把历史更往他的历史的内核，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他的社会演进的价值去强调， 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在高中以前，甚至就高中三年包含在内的话，强调它史的一面，就是历史里边的本身，生动的那些人。

0: 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那些东西，就是故事性的层面，其实我认为跟他的历史正史是不冲突的。你看当年明月噶，那个是当年明月写那个那个明朝那些事儿，是当年明月谁写的？是噶？
1: 对，万历年间呢？
0: 哦，对呀、啊，万历年间呢？对呀、啊，像万历年间这本书也是写的呀，是吧？也是就字字有考据，都是有历史正史出处的呀。但是人家就可以把它写的，就是说重新去组织它的篇章、它的脉络，鲜鲜活活的去还原那个历史当中，可能就是更多的机关阴谋、历史生活画卷、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角逐、层层推进，去把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的那个浪劲儿，在一个历史书的那个文字当中重新展现那种历史的那些极其波澜壮阔的那种力量感。
1: 是的，就把我完全扁平的枯燥的历史教材变成了一个很鲜活的这样一个画面。
0: 不，我反而是认为相反的，我认为是我们的历史编教材的老师去把明明那么波澜壮阔的东西的力量给去掉了，蒸馏了，去留下考点了，我觉得就是这个。
1: 其实就我来说哈，我在想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我就是我原来学历史，就是跟着叔叔去了，读书的时候中学啊这样再学过来。但是后来让我就是对中国的那个唐宋元明清史感兴趣是什么呢？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人物的话，刚刚你能猜得到是哪一位吗？绝对是你知道的人物。
0: 你说是哪一个历史人物你印象最深吗？
1: 他不是历史人物，就是谁，就是对我后来真正学就唐宋元明清这个中国和后面几百年历史的感兴趣，而且有一种感觉的这个人
0: 啊、有一个启发、是一个近现代的人吗？还是一个古人？
1: 我直接说吧，金庸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写的历史的话，基本你比如说是不管《射雕英雄传》也好，还是《天龙八部》也好，还是他那个什么那、这个
0: 小说，
1: 各他的4部吧，都是发生在这个主要是唐宋年间的事情，南宋吧，南宋、北宋，然后《射雕英雄传》这些。他真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他把成吉思汗呐、什么那个窝阔台啊、什么那些这个攻打重庆钓鱼城的那些事件，他通过故事把展现出来，历史感一下就扑面而来了。这个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现在对中国的传统的唐宋历史，一直到他写的《鹿鼎记》关于清朝的历史，兴趣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我就想说，文学对历史的这个学习的兴趣的影响，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深远和深重的。
0: 这个像您说这个影响深远这个事儿，又马上我就脑子里面想到了一个可以跟您杠的，就是文学对于历史起负面作动用的也大的，三国演义，因为文学太生动太强大了，就导致了它会比历史更具有传播性，更你看这就典型了。我觉得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虽然起得这么草率，你看没聊到尾巴上，这个结论呼之欲出了，就是历史学习为什么没有乐趣，因为它区别于文学。然后为什么过历史教学的那个人老师们那么去排斥文学性，因为看到了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伤害。
1: 他本来是三国志嘛，反正是三国志、曹操也未必是反面人物，刘备也未必是正面人物
0: 啊。
1: 关于诸葛亮，刚刚下次我们几个话题，这个我有很多想跟大家就是聊聊的一个关于诸葛亮、关于三国的这些人物
0: 啊。
1: 不好意思，我插了你的话，
0: 你
1: 请继续。我就想说，诸葛亮可能未必是文学写，就是小说里头描写的那么足智多谋，他反而他可能是个坏事的一个
0: 坏事儿，那不至于嘛？大家民族感情都上升到那个份上，说坏事儿，我觉得大家不能好接受。但肯定没那么完美。空城计不是他身上的。木牛流马是神话传说性质的，然后呢大量的一些比如说他的忠臣义士里边肯定有本身政治格局有很多一些综合的因素嘛，是吧？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还原到历史真实的话，他肯定就会更有血有肉，更普通人一些，但是他的寄托的我们民族的期望，对于某种古今完人，某种神机妙算，其实跟我们老百姓对于孙悟空的期待是一样的，是吧？
1: 但是我马上两句啊，两句说，就假如说把一个诸葛亮类似这样的一个，那几乎近似于虚构的人物用来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寄托的话，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一个问题。
0: 不能，我跟你讲，林老师，你只能用虚构的来做民族精神的，你怎么可能嘛？现实当中谁配当民族精神呢？是不是嘛？
1: 这话说到这儿也无可辩驳。
0: 这个肯定是这样子，大家肯定是把人类共有的某一些美好精神，希望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他才便于记忆和传播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0: 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小茶的文字。余生，别活太累，别睡太晚。在朋友圈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小时候喜欢白天，讨厌晚上，因为白天能玩，晚上不想那么早睡。长大后讨厌白天，害怕晚上，因为白天工作太累，晚上睡不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年人的生活就变成了这样，经得起白天的颠簸，却受不起夜晚的焦虑。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眼睛都困得睁不开了，还不敢去睡。等了一天的信息，临睡前仍没有等到，盯着手机还不肯睡去。朋友一个个换车换房，你仍旧来回挤公交，蜗居陋室，感觉生活的压力很大，前路迷茫。其实很多人的生活都一样，没有谁会特别容易。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酸甜苦辣，生老病死，每个人迟早都要经历，那何不慢慢来，何必急于一时呢？今天的事做不完，那就明天再做。今天的人没见到，那就明天再约。今天的心愿没有达成，那明天就继续努力。花开解决不了的事，那就等花落了再说。累了就休息，困了就早点睡。你又不是没有明天的人，何必把自己逼在今天的角落里呢？我们需要一种心态，哪怕这一生拼尽全力仍是一个普通人，也要学会感受并且原谅自己的普通，试着慢下来，放下来，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人生漫漫，来日方长，一路前行也要一路歇息。太阳下山了，仍有微风吹过窗台，仍有鸟雀鸣于牧野，仍有群星继续闪耀。你看，这世界并不坏，值得我们永远热爱，永远期待。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is live this down is cu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2: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阿命的文字。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好心态。人生在世，活的是一颗心，生活没有谁可以一帆风顺，事业没有人能所求皆所愿，感情没有人可以事事顺心，只有心态好的人才能万事泰然。好的心态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我们靠自己努力修炼。对于生活的挑战，敢于微笑去面对，面对再大的困难，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一点点去克服。一个心态好的人，人缘会很好，因为他懂得宽容，面对别人做错的事，他不会暴跳如雷，不会自己气自己。一个心态好的人会生活愉快，因为他懂得放下，直面生活的糟糕，他不会自怨自艾，他会心平气和地去攻克每一个难关。一个心态好的人不愁不怨，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给予的种种刁难，处之坦然，必会在逆境中翻盘。一个心态好的人不会执迷，他们睿智且真率，面对人生的很多弯路，他们都会认真思考，会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道路。做事一定要有好的心态，在面对生活给出的各种难题的时候，应该想办法去解决。要知道，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迎难而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做人一定要有好的心态，在和人相处的时候要善解人意，不能因为小事就随便发脾气。这世上没有什么熬不过去的难，相信自己，只要心态好了，万事都顺。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给他微笑，他就会微笑对你，你朝他愤怒，他就会还你愤怒。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好的心态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人生总会遇到烦恼，遇到同反馈，我们要学会看淡、看开、看远，即使有再多的困难，也乐观去面对。只要调整好心态，迎难而上，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人活一辈子，拥有了一颗好的心态，生活上才能越来越顺，事业上才能有求必应，感情上才能顺心顺意。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路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韩九叔的文字。后半生最顶级的活法，断舍离。克林顿说，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什么。人一生会得到很多，会失去很多，会面临无数选择。人生路上，每个人都在往自己的行囊里放入拿出，犹豫不决。因为放入不易，拿出更难，所以很多人一生都在纠结里负重前行。殊不知断舍离才是后半生最顶级的活法。断缘分已尽之人，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相逢不易，相遇是缘，聚散皆缘。人生在世，世事无常，缘深缘浅，缘起缘灭，都是命中注定。有的人来到我们的世界只为陪伴我们一程，有的人来到我们的生活只为成全我们一生。正所谓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还完了自然两清，再无瓜葛。缘来惜缘，缘去随缘，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无缘的人那就好好道别，不必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爱恨情仇就让那些与我们无缘的人离开时一并带走吧。若是对过去的色彩念念不忘，当下的世界便只剩黑白。生活终究要继续向前，没有谁能够一直停留在过去，何况过去再美也渲染不了未来的氛围。人活一世，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些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到我们的世界。舍，力不能及之事。人生总会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时刻，爱而不得，求而不得，力不能及，无能为力。有的事情即便我们全力以赴也达不到想要的结果，有的时候即便我们竭尽全力也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爱而不得的人不如学着放手，走不通的路不如另辟蹊径。人生苦短，何必浪费时间去钻牛角尖。富兰克林说，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有时放弃不代表懦弱与能力不足，而是一种及时止损与继续前进的方式。那些适时的放弃里尽是胆识与远见，舍弃那些力不能及的事，放弃无谓的挣扎，我们才能腾出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离心中一切杂念。新唐书里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欲望太大只会徒增烦恼，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很多事情是越想越浑浊的，需要用时间来沉淀才得以清晰。生活中的琐事太多，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梳理好，或解决，或放置一旁，而不是让烦恼在我们的心中无限扩散，积淤成疾，变成死结。很欣赏一段话，今天的事再大，放到明天就是小事，今年的事再大，放到明年就是故事，今天的事再大，放到来世就是传说。人生除了生老病死，实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心情。余生可贵，当断则断，当舍则舍，当离则离，
永远不要在犹豫中蹉跎岁月。故事重来不一定能改写结局，咬牙坚持不一定能毫无遗憾。通透的人生不在于毫无杂念，只在于懂得取舍。学会断舍离是最高级的自律，更是往后余生最好的活法。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allas cutting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枫野的文字。很累的时候，抱抱自己。读过一段话，人到中年时常会感觉孤独，因为你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你的人，却没

有你可以依靠的人。年少时不懂愁苦滋味，不知柴米油盐，好像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别的都不用在意。成年后，一边被家庭琐事纠缠，一边被工作事业困扰，生活工作哪一个都不敢耽误。原来，这才是中年人生活的真相。世上本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那些面对压力时的心力憔悴，夜深人静时的辗转难眠，总是要依靠自己疗愈。正如杨绛所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大器晚成的演员张颂文，在出演《狂飙》之前，已经演了20年的小角色。张颂文坦言，他也曾抱怨失落，也曾质疑人生，但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直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木心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变数，写满了不易，谁都不能一直是超人。生活从不会对任何一个人网开一面，在那些痛苦迷茫的日子里，别伤害自己，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在情绪崩溃的边缘时，不要内耗，不要自责，请包容自己的脆弱无力，再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你要相信，身处低谷，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上行。你要相信，困在当下，只要坚定信念，总有希望。只要你好好的善待自己，专注眼前，世间的美好总会向你走来，幸福总会与你不期而遇。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近日，昨晚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大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欢迎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的好的，你好，蔡永祥。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5: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6: 过两天英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7: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客想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员工还有会弹钢琴的。
6: 谁呀？
3: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1: 保安，保安老郑。
0: 你好，小江。
2: 哎，小江。
1: 哎，
2: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0: 哎，好。小江，
3: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

0: 大姐，
1: 哎，
0: 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0: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
0: 忙你
1: 忙
0: 你，
1: 哎，好好好，
0: 嗯，哎呀，
1: 这，哎呀，哎呀，
0: 哎呀，喂，你看，还真在里头呢，好，谢谢啊，
1: 哎呀，不客气。

郑世芳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的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蓝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回京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美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3: 来者不善。

0: 元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战略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浩瑞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1: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0: 欢迎到滨海来。
1: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0: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1: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0: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1: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0: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1: 走吧。

0: 这次你真的是唱得比说得好听啊，杰斯。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可是，这次代表团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
1: 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 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0: 好，既然如此，那我跟随主编，
1: 干杯，
0: 干杯。

0: 范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2: 你好，
3: 你好，
0: 欢迎
3: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
0: 哇，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5: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6: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7: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8: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8: 对，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

穿官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管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

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探一探，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

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卢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卢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

和稻香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万
4: 那
2: 边？
4: 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对面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钱的，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

0: 机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会出的，
3: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今天要上班了，你还不行？我们警察，你还行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

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种菜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了。

0: 月。
1: 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2: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3: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2: 进进粮食进加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1: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4: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5: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1: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6: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7: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8: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

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到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前不久呢，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一纸诉状啊，把108户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呢是这些业主啊拒交物业费，总计为40多万元。可是业主们却认为呢，不交物业费并非是恶意拖欠，而是因为物业的服务不过关，他们以此来表达抗议。一边是业主吐槽服务差不愿意交钱，而一边呢是物业喊没钱没法去运营。这桩牵扯着上百户人家的民生官司，法院会如何去处理呢？
1: 小区现在属于快成了老旧小区了，从维修呀各方面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不交物业费成本降低了，然后物业服务随之就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画面中的这个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2016年建成后，这家物业公司就开始为业主们提供服务。近年来，设备老化、人工成本上涨，还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拖欠物业费，这让物业公司感到了巨大的运营压力。而在业主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恶意拖欠交纳物业费。几年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一直不尽如人意，大家向物业反映过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2: 回来以后，这个停车位紧张，包括像车子滑了以后呢，小区院里面没有监控，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以后呢，他也不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交物业费了。
3: 绿化也不行，有时候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也不是那么好，啊，有时候反映情况也不及时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交。
0: 小区里还有不少业主也长期拒交物业费。业主严女士说，最让她不满的是那些看得见却迟迟没人管的问题。
4: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下水不怎么好，像那下雨了啥了，出来全是水。
0: 业主们的诉求集中在卫生、绿化、排水、访客管理等问题上，而物业公司则认为自己已经提供了服务，业主就应该交费，双方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物业公司将108户欠费的业主批量起诉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5: 就是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物业公司主张，他是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了，你有义务向我交纳物业费。大家如果都不交物业费，成了个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破。被告方呢是说没有提供到的，你没有给我打扫卫生了，没有按照要求给我进行服务了，我就不应该给你支付那么多物业费。
0: 受理这批案件后，法官首先做的工作不是排期开庭，而是到涉案小区具体核实业主们不交费的原因以及物业公司的真实服务情况。
5: 物业公司主张是说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并不是我没有做。业主的是说主张有些我们已经给你反映过这个情况了，你也没有给我们解决。
0: 通过实地走访，法官发现其实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公司，双方都并非一定要在官司里争个输赢，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业主们想要一个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物业公司则希望物业费能够正常收取，保障企业正常运转，持续为小区做好服务。此时如果直接开庭审判，法院虽然能够依法作出裁判，但对簿公堂过后，隔阂与心结很可能就此埋下，双方的矛盾难以真正消弭。
5: 物业公司起诉业主到法院是个双刃剑，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是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会让业主感觉我被起诉了，然后之后呢是感觉双方是对立的。我们同时也会监督物业公司的，并不是说是起诉了业主，业主就来了就当被告了就没有理了。物业公司想进行一个长期服务，然后业主想享受一个良好的服务，都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0: 一边呢是业主对物业服务的不满，而另一边呢是物业收不上费的运营困境。108户业主集体成为了被告，矛盾摆在了法院面前。那么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之下，能不能够找到一种两全方案，

0: 双方的诉求都得以解决呢？
1: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呢会加剧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群众百姓呢有难处没人能够解决，群众的满意度肯定会不高。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案件涌入到法院过程中呢会挤兑司法资源，其实最后呀，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来说，物业服务品质如果上不去，小区的环境设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会直接影响群众百姓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2: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3: 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地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2: 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加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943条、第944条的规定，这三个法条对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3: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2: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说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3: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2: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3: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4: 挺到位的，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话，谁也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也挺好。
5: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3: 这场因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
1: 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能够给业主讲清楚事实，讲明白法律依据，同时呢也能够敦促物业方面及时的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会不断深化诉调机制，对多频高发的民生领域案件坚持调解在前，调解在先。
3: 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1: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6: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7: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

0: 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1: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护的方式，有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0: 今年八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2: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车上驾驶证给我，
3: 车牌呢，同志？
4: 没有这玩意儿。
0: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3: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0: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5: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6: 所谓的诈机呢，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制造巨大的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7: 大摩托过来，也挺想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8: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0: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诈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2: 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9: 大
2: 啊，
9: 大
2: 是不是？那看见这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给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5: 需要钱。
0: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10: 你这声音在多少倍呢？你测一下
2: 啊。啊？
0: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1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5: 找你啥拦你不？
10: 不太清楚，
5: 不知道啊。你这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10: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5: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的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个它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0: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做出相应处罚。

0: 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1: 我们开展以来啊，我们投入了1.3万人次的警力，啊，2500多辆的警车的车次。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通过这段时间治理，飙车炸街的安全事故大幅减少。
2: 为了能够从根源去破解扰民的问题，长春警方的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0: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重点告知骑手擅自加装大功率音响、高音喇叭的法律后果及安全隐患。
3: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0: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在交管部门的主导下，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4: 这种骑手的这种管控震慑，全行业拉齐，这是首次。那么经过交警的这主导呢，那么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0: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要求其在组织车友活动时加强合法合规宣传，杜绝非法改装。
5: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0: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追溯改装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1: 通过查处排查出的改型等窝点线索，我们联合市场监督门正在进行深查彻查，从源头上把这项工作解决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动动手指点赞就能够轻松的去赚取红包，山东青岛的陆先生呢，就在网友的推荐下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兼职。而他不知道的是啊，在54个人的兼职群当中，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余的53个人都是骗子。
1: 陆先生回忆，他在一个网络学习群里认识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向他推荐了一项兼职，声称只要给指定的公众号点赞就能领取红包。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
2: 一开始赚了8块钱，当时感觉这个兼职还挺靠谱的。
1: 随后，这名叫丽丽的网友又给陆先生推送了一款兼职 APP。想到之前对方推荐的兼职确实有所收益，陆先生没有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被拉进了软件内部的专属任务群。
2: 拉到这个专属任务群里边之后呢，当时看到群里边那个氛围也十分热闹，有大约10几个账号呢，它是比较活跃的，然后天天呢就晒自己的刷单收益、刷单截图，还在不时的呢在群里边发一些红包。
1: 陆先生说，群里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负责讲解操作流程。对方介绍，按照等级返利规则，充值越多，账号等级越高，每日收益也就越高。如果说起初的陆先生还有些半信半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陆先生说，他曾接到公安机关的反诈提醒，当他把相关截图发到群里后，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给他发了红包奖。

0: 并顺势在群内发布反诈提示，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
1: 当时我收到这个反诈提醒，心里其实是有点犯嘀咕的，我就把这个截图发到群里边，没想到他们直接发了红包给我，还在群里边提醒大家谨防诈骗之类的一些那个话语。我当时呢就是误以为敢公开提反诈平台肯定是正规的，这个警惕心呢一下子就放下了。
0: 就这样，放下戒心的陆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然而就在他充值后的第五天，这款兼职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提示，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本金和收益全都无法提现，后续还不断引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为更高级的账号。就在这时，陆先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1: 在那个 APP 里面看着收益是挺多的，但是钱就是转不出来，这个800元的佣金根本就不能是正常提现了，还逼着我就是说往里边继续投钱。这个时候呢我才反应过来，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我就马上向银行核实这个资金的流向。
0: 了解到详细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反映了这一情况。警方调查发现，陆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刷单诈骗。他所在的兼职群里共有54人，除了陆先生本人之外，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他们每天准时在群内打卡上班，频繁晒出收益截图，就是为了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而所谓的充值越多收益越多的等级返利规则，也是为了诱导被害人持续充值。
2: 以往的骗子看到我们的反诈提示之后会刻意的回避，这伙骗子呢他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拿我们的预警短信做文章。
0: 民警介绍了这类刷单诈骗的套路，先用几块钱的小额红包让被害人尝到甜头，获取初步信任，再把被害人拉进全是托的群聊，用大量虚假收益截图制造轻松赚钱的氛围，之后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一旦大额资金投进去，就会以升级、冻结等各种理由继续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实际上，被害人投入的本金从一开始就已经无法取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遇到陌生网友推荐兼职、陌生 APP， 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
3: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博览会将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相关负责人介绍，届时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
5: 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本届数贸会的主打内容，届时啊，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体亮相，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除此之外啊 ，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
2: 据介绍，本届数贸会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展会期间还将落地一系列标志性、长效性国际合作载体，揭牌成立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启动中非人工智能人才合作计划，发起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合作网络倡议，并首次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
1: 数字贸易盛会即将在杭州启幕，而与此同时呢，商务部也出台部署，通过制度创新打造数字贸易极具发展高地。
3: 商务部表示，将建设好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打造开放层次高、制度创新多、营商环境优、辐射作用强的数字贸易极具发展高地，同时落实好支持国家数字贸易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基地做强做优。
6: 在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方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支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数字内容贸易，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等载体走向世界。
3: 此外，商务部副部长殷东表示，还将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同时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支持企业

0: 拓展国际市场。在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方面，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合作，来营造共促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它出海呢，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内河船、海船以及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行。目前呢，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1: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昨天在陕西西安启动。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点活动95项，集中展示各地各部门在维护公平竞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的成效。
2: 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长沙。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闭幕。
1: 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1亿元。
3: 在仓储展区 AI 粮管家空天地仓人一体化巡检方案最抢眼。所谓空天地仓人，就是无人机在天上巡，机器人在仓里查，清扫机在地面走，几个兵种合成一个方阵，24小时不歇。
4: 仓里巡检机器人呢，可以将实时掌握的粮仓里的温度、湿度、虫情各项数据做到秒级回传到我们的后台里边。
5: 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事前，这就是节粮减损的第一道防线。
3: 展会大屏上的一段实测更直观。AI 监测到粮库顶部积水0.79毫米，智慧平台立刻下指令，无人机升空查盲区锁定坐标，机器人助力排水协同作业。
6: 新场景的开发应用方面的话，我们在储粮的智能的算法、模型的算法，尤其是绿色储粮算法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进一步下了很大的功夫，让我们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确保安全。
3: 往年粮食入仓平仓靠人力，灰头土脸不说，高粉尘环境还有健康风险。如今这活儿交给了平仓机器人和机械臂。
7: 它拥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手臂，最长伸开呢可以达到18米2，它可以自主行走，自主完成仓储作业流程，将入仓和平仓的环节合二为一，入仓即平粮啊，这样呢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啊，也减少了我们相对的这个人工的成本。
3: 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农户储粮损失率降到约3%，比10年前降了5个百分点。
2: 随着各地的粮食深加工研究中心陆续落地，节粮减损的阵地正从田间地头延伸到了加工车间。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研究团队有2张图在指引加工优化。
1: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这张图拆解呈现稻谷籽粒结构以及各部分营养占比。那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大米碾的晶莹雪白才是优质大米，但是过度碾磨往往也损失掉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2: 那么怎样通过精准加工去最大限度地保留稻米的营养？科研人员借助 AI 技术找到了破解的思路。
3: 在湖南长沙有一支专跟稻谷适度加工较真的团队，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8: 在这个国家中心呢，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来看稻谷中的糊粉层以及亚糊粉层，还有非常珍贵的米坯，都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最大化的利用。
9: 通过 AI 精准碾磨的这个技术，能把
8: 30到50微米厚的这个就是浮粉层、亚浮粉层。

0: 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时候能精准剥离下来，来形成我们的拟真的原料。
1: 记者在这里看到两个托盘，一个装的是精白米，一个装的是保留了米胚和糊粉层的全谷物米。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米越白越好，事实恰恰相反。
2: 黑上大米的这个核心营养，它主要集中在这个米胚和糊粉层中，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谷维素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大概65%的这个营养都集中在这个层面上。
1: 这背后是节粮减损技术由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的关键转变。留住这一层难在精度，糊粉层太薄，传统机械一碾就过头。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研发出人工智能靶向碾米，能精准控制碾磨的深度和力度，把这一层宝贵的营养留住。
3: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的第二张图呢，主角呢就是米糠。以往大家的印象当中啊，米糠呢大多是用来加工饲料，但是这张图显示呢，它的用途可远不止于此啊。此外呢，它还可以作为食用油、功能性食品、化妆品乃至医药产品的原料。
4: 依托科技赋能，米糠延伸出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在加工车间里，粮食的每一份价值都被吃干榨净。
0: 粮科院的我们的合作团队有专门的一个小组为我们整个的产业服务，影响多大，在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实现生产，
5: 能带动多少我们的农户。
0: 10万亩的话，其实就已经有5000多个农户跟我们在进行整个的连农带农，那整个的产业链就实际上我们已经服务了10几个乡镇。
1: 如今稻谷身上没有废料，碎米过去卖不掉，只能进酒精厂，现在能变成淀粉糖、米蛋白。稻壳可以替代煤炭烧出蒸汽，反哺工厂自己的能源。从米胚、糊粉层到米糠、稻壳，一粒稻谷延伸出了多条产业链。这背后有科研攻关，也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实施的粮食流通提质增效工程在托底，补设施、补链条，让每一粒米都吃干榨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乳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7: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8: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9: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组。

0: 点。金融活水，律动未来。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金融数据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5%。信贷规模稳步扩容的背后，绿色金融有哪些创新突破？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哪些改变呢？
0: 今天起，朝闻天下推出系列报道《金融活水，律动未来》。财经老王记者团的记者们分别奔赴制造车间、产业园区、田间地头，展开一线调研，全方位解锁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点亮低碳未来的创新路径。
1: 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转型。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增加了3.82万亿元，大量资金涌向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可是钢铁、纺织等高耗能行业以及众多谋求绿色转型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仍然是面临着不少的现实难题。
0: 企业想转型，那钱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福建的调研。
2: 走进蒲城这家纺织企业，车间里的设备正24小时不停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最上心的不是接了多少单，而是怎么把能耗降下来。
3: 对我们纺织行业来说，应该是算薄利多销。是的，我们每批布都是按分钱来算的。如果绿色然后节能，那我们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2: 为了把几分钱的利润算到极致，企业更新了更先进的织造设备，不仅提高效率，还能降低能耗。而最特别的是，企业在厂房屋顶搭建的太阳能光伏板。
3: 因为它的光伏板发电，它日均可以发7000度电，对于我们企业的成本会减少特别多。我们一个月可以减少到10万块钱左右。
2: 能耗降下来，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尝到绿色转型甜头后，企业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开展升级改造。但一到融资环节，传统制造业抵押物不足、信贷获取受限的现实难题便摆在眼前。技改的钱从哪儿来？这成了当地不少传统企业在绿色转型路上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4: 现实的痛点呢也很明显，不少园区企业生产经营是稳定了，但抵押物不足。虽然说低碳是做得好，企业绿色生产的成效无法转化为融资的信用，制约了我们企业技改升级。
1: 我们这里说的绿色金融呢，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0: 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获得绿色金融支持？他们的绿色价值该如何被看见、被定价？在福建蒲城经济开发区，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一套特别的账本。
5: 我现在是来到了蒲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6: 它的综合能耗
5: 是多少？
6: 综合能耗多少？用电量是多少？所有的设备每一天会产生多少的碳排啊？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以前给一家企业算清碳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以前碳排放核算需要人工一页一页的抄表，一个表一个表的去记。那么现在通过数据的导入，报告一键生成。原来的碳核算周期在30到45天左右，我们现在缩短到3到5天就可以生成。
2: 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
7: 这份清单就是园区管委会碳能智联平台生成出排名在前的比较优的。看到园区碳能智联综合服务平台蕴藏的数据价值，就思考能不能跳出围抵押论，把企业碳排放、用人效率这些绿色指标变成企业的信用依据。
2: 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

0: 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
1: 减碳贷首次将企业在园区碳能智联平台上的碳排放和用能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资产，企业降碳越多，能效越高，获得的额度就越高，利息就越低，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做到比 LPR 还少35个基点，用真金白银的价格信号正向激励企业呢，能够主动的节能改造。
0: 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2: 资金到位后，如果我们二期的话，装上去也就有14000度的电啊，非常可观这个数据。
0: 点碳成金，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2026年6月末，园区已经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更好助力当地传统小微企业绿色转型。
3: 普城的探索让小微企业的降碳成效变成了信用资产，
4: 但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不乏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的重资产项目，那金融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支持呢？
0: 走进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原料大有来头。
5: 你像这个又像土又像沙子的东西，原料就是从火电厂拉过来的脱硫石膏。这个脱硫石膏呢是工业固废，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就成了好东西。
0: 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但这变废为宝的故事开头并不轻松。
5: 一说前期的投入资金非常大，也非常的多，那回报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这个时间对资金的运转啊还是比较紧张的。
0: 企业融资的转机来自绿色转型金融政策的扩容落地。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
6: 结合这个转型金融支持的这个政策，然后给予了客户1.66亿元的固定资产建设贷款的一个额度，同时配套了一个0.5亿元的不动资金贷款，从全链条解决了客户的一个融资难题。我们还这个结合企业这个绿贷背景，也给予了这个企业40个 BP 的这个贷款利率优惠，也是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的一个融资成本。
5: 对于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的这样的项目，他们在利息上还能够贴补。我们现在节约利息得在420万左右。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给我们融资的数额这么大，贷的速度这么快，利息还有这么低。
0: 目前，福建已有多笔转型金融贷款陆续落地，将企业循环利用、减排成效直接挂钩贷款额度和利率优惠，更好激励传统行业低碳转型。
7: 2026年7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那么下一步，推动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推广，健全高碳行业转型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转型目标和减排进度，创新与转型绩效相挂钩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加适配的融资支持。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4: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8: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

0: 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1: 汽车产业链条呢是环环相扣，整车企业作为链主啊，成千上万家供应商构成了产业链的重要基石。如果账期拉长，应付款项延迟兑付，将会损害整条产业链的稳定性与发展活力。
2: 正如刚才短片中所说，过去一年多家车企主动作为，践行企业责任，产业链账期总体得到改善。不过专家也指出，现实当中仍有短板待破解，这份通知的出台为实务操作提供清晰指引。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5: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从货款账期、货款支付覆盖范围等方面，针对性的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账款支付要求。
2: 那么为保障政策落地见效，通知在实施环节有哪些制度设计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4: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6: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就能够立刻的帮您拆解诈骗手法。日前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就正式上线了。这个反诈 AI 能干什么呢？
3: 在这个 APP 的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上，用户可以提问。比如说我们问他，我接到一个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要扣费800元，我可以相信吗？系统就可以帮我们生成风险提示，并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做出回答，还能贴心的关联视频案例。
2: 是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提供反诈资讯，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等等。而在反诈词典的板块，则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等内容，用户可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小程序也是同步开放。
3: 在上海奉贤区，民警最近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4: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5: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6: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5: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7: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5: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7: 你都是错的，
5: 你永远都是错的，
7: 对，
5: 不会错。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5: 国家反诈智能署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7: 对
5: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
2: 日常生活当中服用药物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药品说明书当中的空腹、饭前、饭后的提示呢？服药的时间会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3: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解答。
8: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氧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4: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使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

0: 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剂量。
1: 不少人啊，在焦虑还有压力大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胃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的症状，同时呢，对食物、气体等正常刺激

0: 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
1: 专家提醒，如果长期反复发作，要考虑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明显时应到消化内科就诊，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建议配合专业心理治疗。
2: 此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啊，在出现了反酸、烧心等症状的时候呢，会吃抑酸药物来缓解，或者是靠喝粥来养胃。
3: 专家表示，这两类方法都存在误区。
0: 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
1: 专家表示，反酸烧心并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抑酸药应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宜自行随意服用。
0: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抑酸药，也就是奥美拉唑这类强有力的质子泵的抑制剂。那这类药呢，它有强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它缓解我们胃部的症状呢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可能也会常用，但是这类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首先我们如果反复出现呢反酸烧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亲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所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5: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4: 而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
5: 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6: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

0: 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1: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1: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呢，是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3: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和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2: 当地时间的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而其中呢，西里克市的一处婚礼现场遭到了袭击，造成了数十人伤亡。
3: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西里克，探访了当晚遭袭的婚礼现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就是当地时间9月1号晚遭到美军袭击的场所之一。当时呢，这个院子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我们可以顺着镜头看到，在我身后的这面墙上有着明显的烧焦的痕迹。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平房也已经在爆炸中完全的破坏掉。我们再来看这里。在袭击发生后，当地的居民他们搜集到了一些爆炸物和导弹的残骸。
5: 伊朗西里克市库赫斯塔克县官员朱达里向记者还原了当晚的情形。他说，美军首先袭击了附近的一处信号塔，随后两枚导弹击中了婚礼现场建筑。

0: به قوانین حقوق بشر کاملا محکوم هست。
1: 在场的伊朗官员谴责称，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犯下了诸多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2: یکی از این مدارس که روز اول زدن مدرسه شجره طیبه مینا بوده که نزدیک به همین جاست یا لامردی که سالن ورزشی بوده بیش از 30 سالن ورزشی رو زدن بیمارستان های مختلفی رو زدن اینها اماکن غیر نظامی زیادی رو زدن زیر ساخت های مثل پل بی یک رو اینا مورد هجوم کارخونه های داروسازی خیلی زیادی رو مورد هجوم خودشون قرار دادن این آخرین جنایتشون هست که به اسم کمک به مردمه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
4: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5: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部队打击了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两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六号夜间至七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所、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座弹药库，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自动化技术侦察设施。
3: 当地时间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六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3: 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声明表示，德方再次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完全由德方负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

0: 福利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昨天开始呢，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的降温。今天呢，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的气温的降幅可达到8到16摄氏度。
2: 今天哈尔滨、长春、银川气温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后三天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降温行列，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而除了降温呢，北方也有一些地方是持续的降雨。从9月6号开始，甘肃大部持续阴雨天气，而其中嘉峪关、酒泉等地的城市主干道以及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的车辆通行缓慢。交警部门及时上路疏导，并对易积水路段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水过程将持续到10号，以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10摄氏度以上。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
1: 常年进入到9月之后呢，我国多地是秋高气爽，但是华西多地却总是迎来绵长的雨季，具体原因是怎样的呢？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方面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哈，通常呢9月份华西的秋雨就开始登场了。究其原因呢，主要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有关系。9月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南落，华西地区呢正好处在副高的西端，大量暖湿气流会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同时北方的冷空气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冷暖气流在华西这带交汇，导致这一带阴雨频繁。华西秋雨通常会出现在9到10月份，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降水量呢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持续多日，而且夜雨的特征显著。一方面是受到了地形地势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大气不稳定，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往往会更多。华西秋雨尽管雨势不强，但是持续的阴雨会使次生灾害的风险显著增加，所以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一般来说呢，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行政区包括湖北啊、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
2: 那今后几天华西一带的雨水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连线魏丹。魏丹，和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今后几天冷空气推动着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南落，降雨落区也会逐渐的从西北、华北这一带转移到西南地区及其周边这里，那华西秋雨或将就此拉开序幕。未来几天不论从降雨量还是从降雨日数来看，华西这一带都会是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像是四川康定和陕西的汉中，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在持续的阴雨之下，这一带的气温也将会逐渐的下滑。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成都，从明天开始它的气温将会显著下滑，到了后天最高气温将会跌至20度，这也会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我这一时间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了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当前到今天的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而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

0: 到大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1: 风暴潮方面，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0: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昨天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显示，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偏强。
1: 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2: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通辽晴，9到21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太原小雨，10到17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东营多云，20到24度，郑州小雨，14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
4: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取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

0: 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
0: 如何看待八月末外汇储备数据以及未来外汇储备走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八月美元汇率指数下跌0.5%至99.4，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1%，因此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八月末外汇储备环比上升195亿美元。对于外汇储备未来走势，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有多重支撑。
5: 我国出口仍有望维持较强韧性，持续筑牢我国国际收支基本盘，同时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维持25%以上的较高水平，进口与出口协同增长，有利于推动经常账户差额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3: 此外，专家表示，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八月多项资本项目开放举措落地，
5: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推广至全国，同时优化资金归集，简化登记流程，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政策与产品双向发力，都会持续强化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6: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

0: 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2: 其中，智能重型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0%。上半年，数字消费对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3: 据介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呢，水位落差达到了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
2: 那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1: 昨天聚焦我国大气治理创新实践的首个中国清洁空气周启动，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举行的主题活动标志着2026中国清洁空气周正式启动。中国首次以清洁空气周的形式将空气、气候、能源与健康议题纳入同一框架开展系统交流，为推动跨领域合作与知识共享搭建平台。2013年，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2023年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这三个大

0: 大气十条系统设计接续发力，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蓝天白云成为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至28微克每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下降了59%，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0.9%，是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北京市重污染天从58天减少到1天，创造了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北京奇迹。
1: 从昨天开始，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0: 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进行整改。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3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涵盖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
2: 今年的1至8月，地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蒙塔克什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为10.4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为6.7万余辆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1%。截至8月31号，口岸累计验放第三国旅客为2000余人次，同比增长了90%。人员来自俄罗斯、瑞士、法国等37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国旅客增幅明显，主要得益于中俄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叠加跨境通道优化，口岸外籍旅客往来热度提升。
1: 昨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显示，加方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2: 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当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

0: 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最终呢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1: 应该说啊，加拿大它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应战哈，而是在打一个组合拳。它一张牌呢，应该说是对等关税牌哈，也是想要精准打击美国摇摆州的产业。像加方现在反制关税规模呢，和美方呢是完全对等的，覆盖的呢是像钢铝啊、乳制品啊、农业啊、家电啊、电子产品、消费品等等。核心策略呢，就是把关税成本啊，想要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的地带，试图通过中期选举的压力呢，倒逼美方妥协。另外一张牌呢，也是它的资源底牌，这也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压舱石的筹码哈。我们看美国呢，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还有天然气，还有这个80%多的进口钾肥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那这个钾肥呢，它也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核心农资，会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通胀的水平的。此外，我们看加拿大呢，还是美国多种关键原材料的核心供应方，边境的多个州的电力供应啊等等啊，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输入的。所以这些供应链应该说短期都是没有办法大规模替代的。当然呢，它还有一张牌呢，是产业链绑定哈。像美加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是高度一体化的，跨境生产协同非常紧密。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在对美国本土来加税，可能就会影响美国车企的成本啊，还有汽车大州的就业啊等等。当然我们看它还有一张牌呢，也是它内部的韧性和政治牌哈。现在呢，加拿大朝野民意对美这个强硬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加方也推出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进行内部托底。但未来呢，它也可以进行这个法律和制度牌，那它这个未必是诉讼迅速能见效，但是能提供谈判筹码和到一制高点。另外当然也可以打这个盟友和协调的牌哈，拉墨西哥、欧盟等等啊。现在看美国政府可能更擅长双边施压，对多边协调反制呢可能会更为忌惮一些。当然呢，对等反制大概率呢还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很难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哈，因为你这个反制呢还是具备现实施压效果的，具备这个逼和的基础。但是呢，加征关税、美国优先呢，也是目前美国这个 MAGA 阵营的一个核心的竞选纲领哈，所以他可能不会轻易让步，会担心动摇他基本盘。另外呢，就是美加体量和依存度呢还是不对称的。加拿大出口呢也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那它的这个资源王牌呢也是双刃剑，所以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威慑性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呢不会轻易全面性的实际动用。所以呢，它的这个反制呢还是主要要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最终大概率呢是小幅度的妥协，有限度的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
2: 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

0: 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此外，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但没有迹象表明取得突破。乌美双方对于美总统特使斡旋的表态分别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的确，乌克兰对于这次的美乌会谈给予了很高的积极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今年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和地面进攻有所升级，特别是对黑海沿岸港口的封锁，使得乌克兰农产品和海运完全停摆，国内经济面临着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正面战场上僵持给乌克兰带来很大的安全压力。美国以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弹药的这个速度明显要慢于去年，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不能及时交付，让乌克兰承受了巨大的安全压力。所以重启和谈对乌克兰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这有助于稳定军心民心。对美国而言呢，他这个重启这个会谈由美国国内政治的这样一些因素考量，比如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特确需要在俄乌问题上，在这个外交上有所展示。那么库什纳和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共和党的这个选情。所以从俄乌的反应可以看出呢，美国的这次调停是至少在形式上，在外交和新闻舆论效应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3: 本轮美国斡旋的最大变化呢，就是吸纳了欧洲参与谈判。
1: 欧洲国家参与谈判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在基辅举行的美乌会谈之后，随即举行的是美乌欧三方会谈，德法英三国的代表参与到了这个美乌的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洲的这样一种担忧，担心美俄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特朗普上任之初最初的这个调停俄乌和谈是抛开欧洲越庭外交，但是事实的效果不太好，比如说美俄达成的初步共识，欧洲和乌克兰是完全拒绝的。所以在此轮的美国斡旋中将欧洲加入其中，这也说明呢，就是他们在逐渐这个改进调停工作，来切实的推动这个俄乌和谈、俄乌对话。这对欧洲来说呢，也是一个外交的胜利。欧洲因素成为这个谈判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点，说明呢，此轮会谈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参与方越多意味着和平的希望就越大。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1: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0: 日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的船只发动攻击，美伊海上交锋再度升级。那么，美伊争斗的主战场向海上扩展，是否意味着冲突的全面升级呢？
1: 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以反制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又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海上交锋的烈度的确在不断加码，但主战场向海上转移是否就意味着向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全面升级，恐怕还不能低估双方对于限制冲突烈度的主观意愿。目前呢，白宫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战争降温，五角大楼呢虽然悄然把中东的部署延长到了明年，但美方战略取向仍然是要把军事高压后台化，在选后再进行评估，而并不是要立刻全面开战。伊朗呢，虽然是有意要保持冲突的能见度给美国施压，但同样是在把控所谓可控强硬的这种力度。那么伊朗目前稳定国内社会的经济活动并提振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因此美伊冲突真正的升级风险还不是双方目前的战略意图，而是在操作层面，也就是出现预期外的误判、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伤及第三国船只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等等。那么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升级，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呢，是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制裁国的禁航法案，那么两者叠加，等于是把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短期来看呢，航运秩序会更加混乱，保险费率、船东避险心理和海湾产油国另寻出口通道，那么三重压力叠加，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中期来看呢，美方封锁加上伊朗方面的禁区并存，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水域，那么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而长期看，伊朗真正是要把海峡管控权转化为可谈判的制度性资产。未来呢，各相关方将以多大的政治决心执行各自公布的政策，将决定着这些威胁到底是停留在威慑层面，还是会变成重塑海峡秩序的起点。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付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闯就朝天吼，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
5: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的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业的边界和法律责任。
0: 7号，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到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0: 7号，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1: 7号，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药企的生产37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已经对相关的企业和单位采取了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
0: 7号，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判处无期徒刑。
1: 7号，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仪式发布了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当中，71人已入职新单位。
0: 武汉文旅局7号通报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决定对该场演出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8号周二，农历的7月27。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再次迎来天气的这个晴天为主，温度在24到35摄氏度之间。西北风是一级，湿度达到了76%。那么空气质量呢，有一个轻度污染的级别。
1: 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明天周三哈，明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5度，也就和今天基本持平，也同样是一个大晴天。到了晚间，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然后到了周四的话，会有一个大幅降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才21度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周三和周四之间的这个衣物的增添情况了哈。
0: 是，而且刚才思思提到这个大幅降温呢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周三到周四这个最强的降温的温度能达到14摄氏度，所以说这个衣物啊，您最好带一件薄薄的衬衫或者外套，我觉得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特别节日。今天呢是9月8号，是国际性的节日，叫做国际扫盲日。这个文盲啊，大家以前都小时候听的比较多一些。以前在我们的教育的这个比较落后比较缺失的时候，好像文盲
1: 还有扫盲班
0: 文盲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可能在农村地区啊，这个乡镇地区。那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教育的这个进步哈，包括法律的健全，现在这个文盲啊越来越少，基本上现在很少见到了。那当然这个节日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5年11月17号召开的第14届代表大会上设立的节日。那日期都是每年的今天，旨在动员世界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呢重视文盲现象，与文盲现象做斗争，并促进世界各国普及初等教育。其实我们现在的9年义务教育就是国家的一个普及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包括一种方式哈。
1: 是的。
0: 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同时呢，也能怎么说呢？减少这样文盲的人群的这个比例吧。
1: 是，可以说人类在这个扫盲上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是值得去庆祝的。全世界有近40亿的识字人口。

0: 是呢，在所有的儿童、青年还有成年人当中啊，实现全民扫盲依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目标哈。这个目标在实时变化，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过高的目标、不充足和重复的工作，以及政策和资源的缺乏，以及持续对任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一个低估。但是不管怎么来说哈，我们从这几十年获得的经验说明，达到普及识字的目标，不仅需要更多更好的努力，还需要更多的理念，并且有针对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上不同等级做不同的工作啊。
1: 其实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啊，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您要是问到家里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外公外婆他们这一辈人的时候，一问到就说：“哎呀，我小学都没学完，都没毕业。”
0: 对。
1: 现在你要再问一下我们身边的，甭管八零，咱就说九零零零后，大部分都是这个大专生、中专生以上的这样的人群，可能70、80后基本上身边都没有，很少会说我小学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学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文盲的这个比例已经明显得到减少了哈。
0: 嗯。
1: 我们关注完特别节日之后，进入此刻关注板块。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消息。提醒各位在听新闻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发生在西藏尼泊尔之间的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的情况。那么在昨天呢，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的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呢，中方妥善做好了1720名的尼泊尔籍边民生活的保障，同时也开辟了出入境的转运绿色通道，安排了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籍的边民出境，转运了尼籍车辆279辆，货物达到了103车。可以这个说是安全出境了。
0: 同时呢，中方也是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天呢向尼方通报到了气象、水文还有冰湖、冰川这样的一些信息。应尼方的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了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且提供到了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方提供到了320吨的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1: 那另外我们来关注到我国驻外国的大使馆驻马拉维最新的一个发布的公告信息，那也提醒到可能在外务工的，包括这个家属朋友以及在外务工的一些人员一定要注意。在昨天的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呢发布了最新的文章，近期呢海外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因为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了高额彩礼而陷入了婚姻骗局的案件，那么有些人员呢遭遇了经济勒索，甚至面临着人身威胁这样的后果。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呢提醒在马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的骗局，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的婚介啊，还有买婚这样的一些宣传内容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第一呢，是要树立到正确的婚姻观念，切勿参与到买婚。那中马两国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法治制度呢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在当地哈，民众建立到的婚姻关系应该与双方当事人具备真实的感情基础，完全处于自愿的前提下。那在马的中国公民呢应该严格的遵守到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切勿去轻信各类短视频平台还有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渠道发布的所谓买婚的信息，杜绝买媳妇儿这样的一些错误观念。那通过支付高额费用来用购买婚姻关系的行为，极易引发人口贩卖、经济勒索还有人身威胁这样的一些涉案风险啊。
1: 其实昨天看到这样的一个通告之后呢，心里面只有一个感叹哈，一生爱结婚的中国人啊，咱甭管是我估计是大多是男人为主哈，因为女人出现这样的案件的比例是明显很低，
0: 相对要少一些的。
1: 在外务工的人员就这么愿意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哈。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上除了一些比如说原始部落呀，或者当地的一些土著居民呐、包括这个当地的一些原始居民，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结婚的或者说部落的一些规定啊、原则规则之外，大部分都是自由。完全自愿为主，那你靠金钱买的
0: 恋爱啊，
1: 对，这样感情能有扎实的基础吗？另外刚才思思也提到了要树立正确的这种观念，还要提高法律意识，要了解涉外婚姻的一些规定。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呢，任何婚介不得从事变相或从事涉外婚姻的介绍业务，就是不能介绍外国人。男生和个人呢也不得采取欺骗手段啊，或者以挣钱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的活动。如果发

0: 现有违法的行为呢，及时向国内的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
1: 第三呢，是在考虑建立跨国婚姻关系之前，应该通过合法可靠的渠道来详细的了解对方的身份、家庭背景还有经济状况这些情况，充分的认识到涉外婚姻可能会涉及到的财产分割、债务承担、子女抚养和监护以及居留身份还有跨国司法管辖这样的一些法律问题，切勿仅仅凭借着网络信息、中介介绍或者说他人的一个口头承诺就做出决定。对于要求支付高额的介绍费还有彩礼保证金或者说其他费用的，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遭遇到婚姻诈骗造成经济损失。
0: 那么最后大使馆提醒，严格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和居留手续，办理在马拉维的婚姻登记居留许可的事项的时候，严格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来办理，不要通过什么自己虚造的一些虚假材料、虚假婚姻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相关的这个当地的证件，任何个人呢不得违规或者协助他人违规申请在马的居留许可还有登记结婚的这个事项从中牟利，那么通过违法违规的手段取得的证件呢，可能被认定无效，甚至会承担人家当地的法律后果，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行政处罚，包括刑事这个审判，对吧？
1: 对。
0: 那当然如果有遇到这个困难的话，马拉维当地的报警电话是997，这个应该在外的一些朋友会比较了解。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我们提到的不光是婚姻，其实包括各种各样的内容哈。在外务工啊，在外工作呀、在外这个
1: 只要是在外您都得注意了，
0: 从事职业你即便在国内也得遵守法律，只不过有些人可能会找一些借口说我不太了解他们当地的法律。您去那儿就首先要了解再去哈。
1: 是的。
0: 关注完国外的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我们来关注到外交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毛宁主持的记者会。昨天的会上有记者问到，日前所罗门星报披露，台湾当局对帕劳援助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到了今年的2500万美元，显然是为了在太平洋岛国的论坛当中争取政治支持。此外，台当局还向帕劳政要提供了近28.1万美元的赠款，直接现金赠予了帕前总统、县政要还有议员等等。那报道称，这些钱呢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没用在民生问题上。请问我们这个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那毛宁也是回答，有关的报道呢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是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且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盈利、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那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在昨天的国家卫健委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卫健委呢介绍了时令节气健康、学校卫生、消化系统疾病防治这样的一些有关的情况和内容。那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也介绍，近期呢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着超适应症开展的血浆置换、三氧疗法这样的行为，夸大了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呢包装成了抗衰防病啊这样的神乎其神的神迹，宣称的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危险。
1: 是的，那卫生健康委也是提示大家哈，第一，所谓的这个血浆的置换，它是一种清除血液当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的重症领域的一个治疗手段。而三氧疗法主要是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第二呢，两项技术呢均非是针对健康人群的一个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所谓的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这是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